0: 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首先呢，感谢不想老去的爸。

0: 80后在微信平台上反映的关于天骄路的这个路况，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这个建议啊，应该怎么去走，应该在哪个点呢提前来进行这个分流。我把您的信息啊一字不差的反映给东胜交通管理大队了啊，感谢您的这个反馈。另外路况信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按照东胜区关于2026年重点市政道路项目工作安排，现在呢需要对天骄北路、一美路至鄂托克街及平安街的部分路段的地下雨水管网的改造进行施工。为了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从7月13号，也就是前天晚上的21点就已经开始了，施工部门呢对相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天骄北路、一美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含非机动车道，平安街公安局东向北口以西至天骄路的东西双向。那施工工期呢是7月13号的21点至8月30号18点，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一个多月啊，到8月底。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受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这个工期将会相应的顺延。那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够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积极配合，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并且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在施工期间给暖城市民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支持和谅解。特此通告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胜区大队。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心驿站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的11点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辉大厦，不慎丢失了一把奇瑞车的钥匙。他的电话呢是18347475177，18347475177。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来认领。这个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马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09，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感谢不想老去的80后，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是他说呀，一梅路和萨拉乌苏交叉路口六中北面压力特别大，因为一梅路和天骄路路口原东方路桥路口再往南到魔力盛会这段路呢是封路， 建议有关部门在杭锦岔路这块呢，就应该及时来调整流量。

0: 昨天一直到11点左右才有所缓解。对此呢，东胜区交通管理大队的董队长给出的回复呢，是交通信号配时目前已经进行了调整，会加派警力进行疏导，有问题再及时进行反馈和联系。感谢不想老去的80后。说实话，作为80后，我也不想老去呀。晨光铺满了城间的道路，滚滚的车流穿梭朝暮，连日的暑气是层层密布，热风漫过了楼宇和窗户。周末的体育场啊，必将人声沸主，鄂尔多斯主场迎接乌兰察布的远道奔赴。同根草原不分亲疏，攻守往来尽显草原风骨。纵使骄阳灼烧了肌肤，少年的奔跑也不曾驻足。呐喊声穿过了层层的暑雾，藏着草原儿女的坦荡风骨。赛场和人生啊，同源同路，既有酷暑缠身的辛苦，也有并肩同行的鼓舞。不必纠结一时的胜负，不惧眼前的热浪密布，怀揣热忱稳步奔赴，寻常烟火绿荫奔赴，皆是人间最好的眷顾。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2: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5: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5: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鉴于这个本周六的我们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所以节目当中啊，从今天开始为大家发放蒙超联赛第10轮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门票。今天的阿飞读报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是4张，加上之前我们每天发的10份奖品，所以这个时段一共我们将会送出14份奖品，7张听友界的抽奖卡，3份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奖品，酸奶3大桶，每桶是2斤装，另外还有4张本周六我们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的门票啊，这个一共是14份。然后呢，大家准备好手机啊，听我这个给大家读题啊。首先呢，要特别感谢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我们节目送出的奖品的支持。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期店的位置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鲍尔金特产店，销售电话呢是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来，各位听好今天的题目，说有一个饼，就是那个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饼，烙饼啊，馅饼的那个饼啊，有一个饼喝茅台酒喝醉之后会变成什么？说有这么一张饼，喝了茅台酒之后喝醉了，它会变成什么呢？今天微信平台卡位成功31到44这14位朋友，我们将会送出今天的听友节抽奖卡，阿练他们家的酸奶，另外还有我们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的门票，一共是14份。再来听题啊，说有这么一张饼啊，喝茅台酒喝醉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有人说这可能吗？这不可能，但是在我的节目当中一切皆有可能。一张饼喝茅台酒喝醉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脑筋急转弯。我最后再来重复一下，一张饼喝茅台酒喝醉了之后会变成什么呢？来吧各位，

0: 那个什么，我问一下子啊，是不是现在你们正在用各种软件、各种 AI 正在查着呢？是不是？这个题啊，我估计不太好查啊，这个题不太好查。我再来重复一下，一张饼喝茅台酒喝醉之后它会变成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今天呢有这个蒙超联赛本周末我们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门票给大家送出啊，抓紧时间答题，您答着我读着，话里话外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广西的洪灾发生以后啊，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平台公布了他的转账单，宣布为广西洪灾这边呢捐款500万元，用于救灾。同时他还带了4台越野摩托车和车手，希望在当地一些道路被冲毁的地方啊，能够去帮上忙。捐了款之后还不算，另外还到现场去帮忙啊！这个消息一出呢，不少业内人士和网友直言说：“哎呀，张雪，你这是刚起来，是不是捐的有点太多了？说你这么一捐呢，会透支你们企业的经营底气。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大家不是说不关心灾情，你就觉得张雪这个是不是你企业刚起来一下捐这么多，就是你的企业能不能受得了？”啊，就是大家担心这个。面对全网的热议，刚刚还清了1元的债务，甚至会向同事有的时候借200块给孩子做零花钱的张雪，深夜啊哽咽的回应说，有朋友觉得我捐的有点多，但是说实话，这笔钱对张雪机车的生死来说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觉得这笔钱对灾区的群众来说有非常大的作用。张雪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500万元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现在我觉得还能承担啊，并不是说捐了500万之后我们企业就倒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倒不了。但是呢，这笔钱我觉得对灾区群众此时此刻来说有非常大的作用。这是张雪的这个原话啊。

洪水肆虐，家园被毁，在这个危急时刻，每一个人都可以搭一把手，出一份力，帮助灾区老百姓啊渡过难关，重建家园。张雪汽车作为一家明星企业，集灾区之所吉祥，灾区之所想，捐资捐物，并且放大善意释放的声量，它是社会责任的具象的体现。应该说，我们都应该为人家去鼓掌，去点赞啊，了不起。当然企业有企业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啊，它本来就是慈善捐助的基本原则。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网友认为说张雪捐的有点多了，他担心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这份关切应该说也并非是毫无来由。之前有一组经营数据啊，说张雪汽车2025年呢亏损了2278万，此前更是背负了将近亿元的债务。直到这个月，张雪呢通过变卖个人的股份引入资本之后，才终于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走出了亿万富翁的泥潭。这个亿万富翁啊，不是那个富有的富啊，是胜负的富啊，叫亿万富翁啊。如果说你了解了这层背景之后，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笔500万元的捐款生出了太多的疑虑。我们说呀，但凡事需两面看，从发展眼光看，就不能局止于一端。张雪汽车眼下虽然说并不宽裕，需要用好每一分钱，但是想灾区捐款，首先它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慈善行为，同时呢，它也是一次企业形象的自然展示。何况呢，张雪自己也表示说，这次捐赠的资金呢，全部都来自于企业经营性的流动资金，他没有借贷，也没有缩减研发，也没有克扣这个工人的薪资，就这笔钱完全不影响企业的运行。换句话来说，就是拿出这些钱对企业的影响并不大，这是底气，也是底线。

在灾情面前呢，让人揪心的是受灾群众，是良田被毁，村庄受困的满目疮痍，是四面八方的无助和等待。此时此刻呢，也容不下太多的这个冰冷的算计，更不必纠结于值不值得、该不该。张雪在视频当中哽咽地提起自己经历过洪灾之苦，那是一份深埋心底的悲怆的记忆，也是一份推己及人的共情。猝遇天灾，自当守望相助，这样的悲悯和共情啊，应该说弥足珍贵。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广西的洪灾发生以后啊，多地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很多的企业和组织，包括个人热心相助、捐款捐物。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艺人，有很多的正能量的网红啊，也有很多的海外侨胞纷纷伸出援手，合力释放善意，用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撑起了一把伞、一片天。善意在汇聚，而温暖在不停的流淌。不过呢，也需要警惕对企业或者是明星催捐和对比拉踩的声音。那他捐的多了，他捐的少了，这些声音我们应该去抵制。将抗灾捐赠变成娱乐化比拼和收割流量的工具，这不仅违背慈善的初衷，它也干扰了救灾抗灾的舆论的大局。在灾情面前，每一份的悲悯都值得尊重，每一双的援手都让人感到温暖。我觉得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啊，不应该放任舆论对捐赠者进行过度的审视和道德审判。我们更应该看见的是善意的颗粒度。什么叫颗粒度？就是你能透过他的捐款看到很多很多的细节，这个就叫颗粒度，也叫颗粒感，是那份落到实处的温度和力量。有四个字叫大爱无言，请大家把目光投向灾区，把尊重留给每一位用真诚施以援手的人。每当有灾难、有灾情出现之后，你看吧，到处都是伟大的中国人。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享家。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和答题的这个情况，奖品的归属啊。谁说节目进入到淡季了？我这一瞅，这还是奖品不够吸引力呀、啊！这是一说猛超联赛门票，我的天哪！突然炸出这么多人。来看一下啊，今天的问题呢是一张饼喝了茅台酒，喝醉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正确答案应该是酱香饼，因为茅台呢是酱香型啊，喝醉了之后就变成酱香饼了。来，平台上获得猛超联赛门票的四位分别是雨过天晴、方圆几里、坐门窗的爆肉肉还有杨畅。这四位朋友啊，联系一下我给大家发的微信回执那个电话，添加一下微信跟他去领取啊。另外呢，其他的十位获奖的听众是郝冰、小一、邵阳、李敏、清风明月、李建敏、李根、长颈鹿还有袁，一共是14位朋友。相应的微信回执我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哈，在平台上注意查收一下，如果说您看到信息的话，可以在这个时候在平台上举个手，就说大飞我收到了。

0: 来，朋友们，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听友给大家上个墙啊，他们是杜科、大茂流、红宇、雨田、大强、吉星高、赵李、木子、那么骄傲、木子李、孙大师、烤全羊、好好、一枚帅锅、谢志伟、洪庆、边志刚、奔跑、薛刚、Amanda、李波、七七四零七零、新视野、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LY、 刘建兵、明宇、高军、刚以来、康梅、豆豆、军、奋斗、王凤英、李静、新叶、聂永利、陈永林、锦上添华、弱水三千、长春、于磊、暖暖、李蓝梅、大王、越来越好王、娇娇、航、韦爱轩、小雨、得力、刘一军、水做的小姐姐、加油小棉袄、 RYF、 张整、明一、紫燕、新竹、方 Super、 唐唐斯爸爸、郝凯、三只猴子、清欢自在、刘伟、王阳、清冷孤寂，还有梁磊、陈杰、崔、 Lucky Dog、 此致敬礼、 NUIX、 忍者、Potato、 屈彩霞、苹果、冯志周、刘云、辉煌榜样、木楠楠、心。346位答题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参与哈。本周末，本周六晚间的7:30，我们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呢，将会迎来本届蒙超联赛常规赛第10轮，也是我们在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我们的对手呢是乌兰察布。这场比赛我建议大家呢一定啊要到现场给我们的主队去加油。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跟乌兰察布同积15分，一个排第4，一个排第5。我们是因为净胜球的优势啊，所以排第4，但是积分和乌兰察布是相同的。所以呢，在目前联赛还剩下常规赛还剩下2轮的情况之下，其实第8名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仅仅也就是5-6分的差距。所以呢，剩余的2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尤其是跟乌兰察布之间的这场比赛。所以呢，希望我们的暖城的男女老少啊，在周六晚间7:30一定要到现场去关注比赛。另外，大飞有一个提议啊，如果您家中有我们的主队的队服啊，紫色的助威服，可以穿上。另外呢，如果说没有球衣，也没有来得及买，怎么办呢？就是把家里面但凡是紫色的衣服，您都可以拿出来穿上。有人说，那我大冬天的紫色羽绒服行不行？大飞，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带着啊，垫在屁股底下当个坐垫也可以。然后加油的时候你就拿出来，在空中飞舞。总而言之啊，就希望这场比赛大家去的时候能够尽量把你的紫色的衣服都穿起来啊，让我们去营造现场紫色的海洋这样的壮观的景象，一起为我们的主队的将士们加油打气吧。本周六晚间7:30，大飞呢将继续为您在暖新闻来解说本场比赛啊，希望我们能够旗开得胜，拿下主场的3分。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0: 来，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13号，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凤云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7月12号，2026年第一届亚洲U23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落下了帷幕。历经4天的激烈比拼，来自亚洲各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同台竞技，向着45个单项荣誉发起了冲击。中国队呢不负众望，以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总计52枚奖牌的战绩，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为了修复草坪植被，优化绿化环境，7月13号到17号，百康桥全部草坪区要实施封闭养护，养护期间呢，草坪暂停对外开放。近日，杭锦旗和乌素苏木益丰源农牧业基地开展肉羊胚胎的移植工作，自治区农科院技术团队将135枚优质肉羊的胚胎移植到本地的胡羊和细毛羊体内，前期已经通过了布病检测、 B 超筛查等，选出了健康的受体羊，鲜胚的预期受胎率超过了70%，移植45天以后将统一孕检。7月12号，购在东盛暑期汽车促销费的活动呢，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广场拉开了帷幕。活动深度融合汽车展销和文旅体验，为市民打造看车、购车、休闲消费一站式的新场景，为东盛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名单最近公布，东盛区呢获得了3项特等奖，是鄂尔多斯市唯一获特等奖的旗区。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该校联合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科研人员，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学习模拟单个神经元的接收信息之后的反应，以此来评判神经元的计算能力。经过研究证实，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的哺乳动物。人类出色的认知能力不单是依靠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单个神经元较强的计算能力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期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相关核心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查验出入境人员达到了3.69亿人次，同比上涨了10.8%，创下历史新高。入境的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781.5万人次，占到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提升了30.6%。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0%，创历史同期新高。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的活动已经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

0: 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通号。
2: 信息爆炸的时代，你想拨云见日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大飞读报给你最想要的表达，
3: 贴合时代观点，冲击思想巅峰。要想生活不冷场，大飞读报最营养。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的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在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7月10号的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乌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面的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的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里面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还有修路的地方啊，因地下雨水管网的施工，对东胜区的以下地段呢封闭施工。第一呢是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呢是7月17号21点至8月6号21点。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至航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呢是7月17号21点至8月30号18点。在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来择路绕行，由此给暖城市民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啊。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周三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白天的气温比较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康巴什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是晴转多云，19到30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悉尼镇呢是晴转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昂勒赵旗镇晴转小雨，18到30度；嘎鲁图镇呢是晴转多云，18到31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另外，雪加湾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的天气。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

0: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近呢，53万的粉丝博主为名创优品拍摄推广短视频，刻意设计装修地面可偷窥楼下女住户的这个剧情，将窥探女性的隐私包装成了搞笑桥段来博取流量。在舆论声讨之下，这位博主呢仓促删改了相关的画面，而品牌方的回应则含糊其辞，指称在舆情出现之后会有专人处置。一桩商业的推广闹剧撕开了短视频流量产业漠视女性安全、品牌投放审核、形同虚设的多重病灶。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是，窥探和偷拍从来都不是无伤大雅的段子和素材，而是刺痛无数女性的现实创伤。在现实里面啊，针孔摄像头、楼道偷窥和尾随偷拍屡见不鲜，不少女性长期活在隐私被窥视的恐惧之中。女性的隐私安全从来不容娱乐化，流量红利更不能建立在冒犯他人的尊严之上。当窥探隐私能够拍成广告段子，当冒犯女性的内容可以顺利拿到品牌的推广预算，我们不得不后怕。在流量和利益面前，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共情和尊重究竟还剩下几分呢？都知道这个测评行业水很深，但是到底是怎么个深法？最近呢，总台记者卧底暗访揭开了直播间的测评乱象。有直播间在展示这个竞品测评结果时，工作人员暗中关停了设备，导致本可清理的污渍残留在地，人为制造出了测评结果两极分化的假象。根据调查显示，直播机构测评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造假链条，部分直播间刻意布置测评的场景，更换备用的样机，伪造产品的使用效果，而且还恶意损毁的竞品来制造缺陷，并且呢，利用水军来控评造势。本该是独立和公正的网络测评，就这样沦为了给钱就说好，不给钱就抹黑的灰色生意。网络测评必须要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和准确的原则，不能想怎么测就怎么测。针对夸大宣传、只评无测和商测议题等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网络测评的活动规范，接下来要严格落实，加强监管，绝对不能让测评乱象继续蔓延下去。最近呢，江苏扬州一家宾寿司门店之内，一名女子在用餐高峰期啊，公然将孩子的脚丫放在餐桌上修剪指甲。面对店员的劝阻，这位家长置若罔闻，继续旁若无人地完成了这一私人护理。门店员工啊，发现之后当场进行了沟通协调，并且上报了上级领导。之后呢，门店安排员工对该座位进行了一小时的消杀处理。目前门店领导还在商讨具体处理方案。这一幕呢，让不少的网友直呼下头。消费场所不是自己的客厅，餐桌更不是脚凳。当个人便利和公共卫生相冲突的时候，以劝阻无果轻飘飘带过，是对规则的无视，更是对其他消费者权益的漠视。面对难以处理的局面，商家完全可以留存录音和录像的证据，果断的报警，既履行了法律的义务，也传递了明确的信号，餐厅的桌子不是你们家的剪脚凳。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年的大费都罢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费都罢。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

0: 强强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2号晚间的21点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要对东城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作业，需要过路施工了。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先来看一下寻物方面，昨天晚间2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蓝阳林顿宴会城到雍贵附近，不慎的将身上的黑色钱包丢在了车上，内装有霍先生的身份证、学生证、银行卡等相关证件。如果您拾到了，可以和17604818358来进行联系，送回呢必有感谢哈。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12号的下午，爱心人士陈女士在天骄大酒店附近的停车场捡到了电动车钥匙，还有家门钥匙，一共是3枚，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和各位一起在路上。
3: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

0: 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了，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和你聊一聊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价管用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微信公众账号啊，名字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来参与互动了。视频平台也准备好了，各位评论区等待各位带着温度的文字哈。看到了随风冯晶晶鸭，还有骑着狼放着羊啊，敢问正是什么？就能轻松的。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随风说到了，东明上午好，向您问好啊。没看你一眼都是。我们继续在路上相逢，当然了也是相互陪伴在路上。第一时间温馨提示大家，乱行车一定要安全驾驶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打起精神来相互体谅和礼让，同时呢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哈，不要拱火，不要随意的夹塞儿啊，这一点来讲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对于右转车道的使用呢，继续啊保持良好的习惯。如果不带直行箭头的话，如果您想直行的话，不要占用右转车道啊。钱在你口袋里。来看一下微信上早间就有朋友反馈到了相关路况的一些事儿哈。这个呢还是要第一时间温馨提示各位，就是一定要关心一下啊，这个路况获取的渠道提前去了解，这样呢当您上路行驶的时候，对于城区各个施工点位大抵就有一个掌握了，是不是？当您遇见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啊太突然，说怎么堵住了、啊、好不容易穿过几个路口啊，终于到达了前方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昨天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信息上啊，在这个朋友圈中也发信息说是成功堵住了他三条回家的路。所以说啊，如果您家附近啊正在有相关施工啊安排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设计好自己的回家路线。那简单的啊，简单的先适应一段时间，那是为了以后我们通行上更加的安全，生活上更加的便利。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怎么样，努力努力啊，再努力。郭媛媛说到了薛家湾都市生活广场门前啊路堵死了，是现在就是堵车了，还是说它封路了？要是有时间您再给我回复一下啊，谢谢。那这条路况信息也分享给啊薛家湾的好朋友们，这是啥情况啊？也帮忙来反馈一下啊。如果是堵车，各位啊，那缓解一下心情啊，因为不止你一个人在那个路口出现，是吧？调整好状态啊，这个清晨啊是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把有限的精力啊放在那些无限的工作上，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啊影响了精力的输出啊。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咨询到了蒙超联赛门票赠送的一个情况哈。那今天啊节目之上呢，继续为各位送出门票两张，每人一张啊。那互动的环节我觉得也安排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非常简单啊，那先到先得好不好？内蒙古自治区啊足球超级联赛啊，7月18号周六我们应该赠送的是主场门票啊。那19:30，首先来看一下您是否有时间，本周的周六19:30啊，主队作战啊，对阵的是乌兰察布队哈。那各位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通过接下来的互动方式来争取一张门票了，很简单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7月18号啊，周六这场比赛是常规赛的第几轮？您回复我数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哈，不耽搁各位时间。回复我第几轮就可以了，前两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或者排序靠前的两位朋友，那分别获得啊，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主场作战的门票一张啊。我们也来说一下 FM 100.8暖城之声。

交通广播助力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啊！为每一位球员喝彩。那参与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主场门票，一张。行动起来吧！再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解谢氏家园是吧？啊，欢迎您哈，醒了也欢迎您又醒了，每天有节目时间您就醒了。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赶快把名额来确定一下哈，名额确定一下。看到了顺其自然、随风、热土、简单啊、流云，你们的信息我看到了哈。那参与一次哈，如果说看到了凤英的信息啊，我是按顺序念的，朋友们啊。那目前来讲呢，看到两张门票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主人。那一会儿呢，我会为二位啊做回执信息。希望各位已经参与过啊这个答题的朋友，那答案就不要再发了。如果再发，前期你回答正确了，你再发的话就排在后面了啊。一会儿呢，为两位朋友做信息的回执，千万不要着急啊，千万不要着急啊！现在答案已经锁定啊，门票的名额也已经锁定了。我来确认一下两位朋友的微信名字哈。那一位呢，我来说一下时间啊，一位呢是在9点，我看看啊，是在9点。我一定要读准确才行。9点10分啊，9点10分，顺其自然。第一位发来答案是十，对的啊，就是第十轮。随风，接下来您的信息也是9点10分啊，但是我按顺序，毕竟啊，这是按顺序来的，绝对他可能要比你快一些，或者你网速慢了一些。随风回答的是9，热土9，简单9啊，这位 EQQ 这位朋友7，流云9，王凤英啊10，那凤英和。顺其自然啊，答案是正确的。那一会儿呢，为二位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啊，就可以到指定位置啊，过去领奖了，朋友们啊。那不要着急，一会儿回执信息就给各位发送回去。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我是好快是吧？这个确实啊，这个大家对于球赛的关注度和了解的程度那是非常非常的棒的，所以说呢，这个答案来的也特别的快，也希望各位获得门票之后呢，一定要准时的到场哈、啊，为主队、为每一位球员助威和加油，千万不能浪费了啊！来，我们把回执信息发送给两位朋友，不要着急啊，首先给凤英回执过去。都黏在一起，下雨人群全都散。好的啊，这事儿咱们就办完了，不耽搁时间啊。这个我也太笨了吧？不笨啊，很聪明啊，笨小孩都聪明。来迟了吧？是，确实啊，有一点迟，但是呢，也感谢您的支持啊和参与。明天再来啊，明天再来。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没看。因为呢，7月16号。7月16号，明天的节目时间，咱们还发门票啊！明天再来，不要着急。好的，各位，这里。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接下来时间我们强调一则路况信息，其实在昨天也强调过这一段路哈，那就是魔力盛会啊和这个东方路桥是吧，这两个路口之间呢是有管制，因为要进行啊老旧的污水管网的改造施工，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啊施工进程。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了，可能近期一煤路方面，那希望各位努力的去选择一下。那比如说您由东啊往西，那准备去啊，准备去铁西方向的朋友，那在这个锦绣苑路口，还有就是乐多乐路口，那提前右转奔一煤路方向啊，这样呢可能流量上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宽松一些，那各位行车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那昨天就在这一路口形成了缓行的一个情形，那今天咱们就再次的来努力的调整一下。那还有今天早间也有朋友反馈哈，因为啊这一段路进行维修，涉及到其他路段流量呢，在短时间内呢是有一些增加。那早间我看到朋友们反馈。

0: 馈的这个路口哈，那是来自于啊，我们来读一下，就是伊梅路和萨拉乌苏路交叉路口六中北压力大。那因为伊梅路和天骄路路口原东方路桥路口到摩利盛会啊，有这个管制是吧？要进行施工。那也有建议啊，他也是有建议。那建议呢，有关部门在杭锦岔路啊进行流量的调整。那这个呢，也是得到了指挥中心的这样一个回复，就是交通信号配时已调整啊，加派警力进行疏导。这个施工期呢还挺长的啊，到八月初呢，所以说接近啊20天左右的时间，各位啊要去适应一下啊，咱们一块努力啊，是为了以后通行更加的顺畅。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广告的时间啊，大约是2分钟左右。那耐心等待，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邀请两位嘉宾上线哈，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的两位嘉宾，和各位在线探讨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点19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继续聊一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同时呢，还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对于路况方面，各位要锁定一下您习惯用的一些平台哈，提前关注一下城区施工的一些点位。那比如说昨天来自于指挥中心的这个及时的回复，因为在天骄路这一段来讲是7月8号就提示大家了，那13号晚间21点开始施工，结果7月14号早间节目的时候，就昨天早间节目的时候，各位就感觉到，哎，这儿为什么堵住了，还不知道原因呢？那今天呢，我们啊结合指挥中心的这个提示哈，7月17号啊，7月17号。晚间的21点，城区啊又有一段区域要进入到施工状态了，也是平时比较繁忙的一段路啊，所以今天呢提前啊，我们提前2天告诉各位，那从。

0: 七月十七号啊开始，朋友们，到八月三十号是哪一段路呢？鄂尔多斯街啊，镇业小区南门啊，至杭锦路的交叉路口。那镇业小区南门啊，至啊杭锦路交叉路口。那这个是七月十七号晚间二十一点开始施工。那这个涉及到了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啊，封闭施工。所以这路口来讲，各位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那施工期间来讲呢，肯定涉及到啊这个绕行方面的一些事儿。那两处位置再来强调一下，就是鄂尔多斯街啊镇业小区南门啊至以东啊与杭锦路交叉路口，还有就是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路口都有施工啊。七月十七号啊晚间二十一点开始啊。我想我爱。好的，各位，接下来时间为您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于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首先有请刘警官先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好，欢迎您。还有来自于驾驶人考试科贾福军贾警官，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二位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啊，继续和各位听友来探讨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哈。尤其近期啊，驾考方面也是大家谈论和讨论的焦点，人多啊，预约方面啊，流程上那有很多大家关心的事儿。那如果此时此刻各位听友啊，在驾考方面同样有问题想和贾警官来交流的话，可以锁定我们的互动平台，就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平台是快手啊，账号名称叫在鄂尔多斯，搜索关注，评论区留言，同样可以关注到您的需要和需求。来看一下微信上，刚刚有朋友问到了今天的天气哈，天气挺热的，朋友们继续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十九度到三十度平均气温啊，告诉您了啊。我们第一时间有请贾警官来说说考试的事儿吧。最近呢有朋友咨询到了关于增驾摩托车驾驶证的相关事宜，流程上啊、报名上啊、条件上啊，怎么去操作，那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啊，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吧。
2: 好的。大家说一下这个增驾摩托车总驾车型，今天来给大家详细解答一下关于增驾摩托车总驾车型。那么摩托车的话，它是分的是三种，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还有就是轻便摩托车。
0: 嗯，
2: 那么的话现在就是增驾的话增的是 D， 那么增的 D 可以骑摩托车的是普通三轮摩托车。增驾摩托车总驾车型需满足的条件，就是已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增加总驾车型的，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内没有记满十二分记录。
0: 嗯
2: 嗯，这里要温馨提示一下，就是摩托车驾驶证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
0: 嗯，
2: 无需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证，就是那个居住登记凭证。
0: 嗯，就一证通办了，现在都是。
2: 对。
0: 嗯。
2: 那么增驾的流程的话是，首先你要体检申请人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体检。
0: 嗯。
2: 通过体检测试申请人是否有色盲、残疾、视力不佳等影响驾驶的问题。
0: 嗯。
2: 那么可以通过交管1223 APP 线下网点搜索体检，离您最近的机构进行体检就可以了。
0: 嗯。
2: 那么报名的话，就是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培训资质驾校报名。
0: 嗯。
2: 如已有驾驶证技能的，就是有驾驶证的，且技能比较完善，可直接到车管所报名考试。所需的材料是有效的身份证原件。一送免冠白底彩照，机动车驾驶身体条件证明。
0: 嗯，
2: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已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驾驶证转入后再办理增驾业务。那么考试内容的话是科一、科二、科三，还有安全文明。
0: 嗯
2: 嗯，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他那个科一的话，就是科一和安全文明都是理论，科二和科三的话就是专考，和道路驾驶考试。
0: 对，
2: 嗯，增驾后有实习期吗？同类车型增驾无实习期。
0: 嗯
2: 嗯，非同类

0: 车辆增加的话是有实际机的。
1: 对，比如原来它是 E 本或者是 F 本，现在增加了 D 了，现在就没有实习期了，是吧？
0: 对。
1: 如果原来是 C 一 C 二啊，这个来讲就有实习期了。嗯，所以一定要注意实习期啊，到底如何去驾驶相关车型，这个也是有注意事项的啊。
0: 你就比如 C 类增加 A B 类的 ，B 类增加 A 类 ，F 或者 E 增加 D， 就是无实习期。
1: 嗯。
0: 那有实习期的话，就是 A B C 类增加 D E F， 这有实习期。
1: 嗯。
0: D E F 增加 A B C 类的，这有实习期。
1: 嗯，
0: 对。
1: 好，这是实习期方面的提示信息，而且呢，在这个考试环节，其实呢也挺快的，是吧？那之前嘉宾也介绍到了，对于这个驾考啊，摩托车考试科目一和安全文明考试，如果是科目一过了，同时可以进行安全文明常识的考试，是吧？
0: 他那个预约科目一的话，直接就是科目一和安全文明是一起预约到
1: 哦，
0: 一天要在这一天要参加完考试。
1: 参加完考试，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对于摩托车驾驶证的这个驾考环节还是效率挺高的。所以各位一定要珍惜每一次预约的机会哈、啊，保证一次性通过，这样的时间上啊就会有很大很大的节省。
0: 科二和科三的话也可以同时预约。
1: 也可以同时预约，就科二要是过了，同时啊，当天就可以考科目三。
0: 对，他要预约的话，他要练好车的话，就是说科二和科三他可以一起预约。
1: 嗯，连着考。
0: 对。
1: 嗯，那各位啊，考试环节呢流程大抵是这样子的。那结合您的实际情况，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在考试环节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考场啊，一定要确定好自己的考场和场次，那千万别走错了。那之前呢也有嘉宾提示，是吧？那无论您预约到哪儿，都跑到这个市车辆管理所去考试去了，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所以说呢，预约不容易啊，对于考场啊，一定要确定好，千万不要走错了。那在摩托车驾驶证驾考环节，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提示吗？
0: 嗯，目前没有了
1: 哈。好的，
0: 目前没有，就是说需要增驾的话，就是要到自己就近的车管所报名。
1: 嗯，就近车管所报名。那对于这个报名事宜要强调一下，就是大家不要跑到这个大所，就是车辆管理所去报名。摩托车驾驶证的报名呢是在崎岖车管所，是吧？
0: 嗯，科目一和安全文明的话可以到市所考试。
1: 嗯，
0: 一定要看好他预约的考场
1: 对
0: 地址。
1: 好，这里是交
0: 管，
1: 别跑错位置了。
0: 对，
1: 好的，欢迎随缘也来了哈，今天不忙吗？还有就是其他的好朋友随风也在，醒了，逍遥哥，欢迎各位哈，随缘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辛苦了。那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交流。那对于本年度活动啊，大事儿啊，听友节方面的事宜呢，也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听友节的抽奖卡的话，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提示我一下啊，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本年度继续为各位送出名爵车型一台，希望您啊足够的快乐和幸运获得它。那对于猛士听友节，也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猛士817了。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也请二位警官稍作休息哈，各位听友啊也耐心等待。还有哪些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广告时间形成文字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那广告时刻大概是2分钟左右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9:32来关注一下这时刻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呢。从2026年7月12号晚间的21点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要对东胜城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工作哈，需要过路施工了。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选择绕行，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星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白天温度较高啊，各位继续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再来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石18度到32度，东胜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20度到33度，悉尼镇19度到31度，乌兰镇17度到31度，敖勒昭奇镇18度到30度，高乐图镇18度到31度，阿勒腾基尔镇19度到31度，薛家湾镇20度到31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5: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6: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好的，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虽然在视频直播间留言说到技术进步还能看直播，不止于东胜附近听东明的广播哈，谢谢支持，我还能跟您打招呼呢，你看我挥挥手你都能看到。好的，各位，欢迎逍遥哥啊，继续守候在直播间。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驾驶人考试科贾富军啊贾警官，和各位啊在线进行交流。还有哪些涉及到出行、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您可以锁定两个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哈。那今天来讲，天儿依旧是挺热的，继续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工作啊。户外活动和劳动的时候啊，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啊。我想我爱你。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刘乐刘警官啊，把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号牌互换的这个事儿哈，和大家再来讲一讲。就名下两辆车啊，号牌能互换吗？条件和流程再和各位来说一说，一次性啊再来讲清楚。有请刘警官。
0: 嗯，两辆机动车在同一辖区内是可以互换车牌号的，还有同一种类，还有使用性质呢，必须是非营用。在同一年之内呢，可以变更一次，也就是互换一次号牌。办理的须知呢，是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的机动车号牌符合以下情节的，向登记地申请呢变更登记。两辆同一类号牌的种类非营用，还有就是辖区内是以两辆车呢是同一辖区内的，办理的资料呢，机动车所有人需带的资料是号牌。就是两辆车的号牌，还有行驶证、登记证书，还有身份证原件。如果是代办人的话，还需要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呢，车主为单位呢，需要加盖公章委托书。然后办理流程呢，需要在大厅叫号受理缴费，交回原机动车号牌号码、登记证书。然后就可以在窗口上办理。我们这个是崎岖可以，崎岖车管所也是可以办理的。对，温馨提示呢，此业务无需查验车辆，互换的两辆机动车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呢，必须是处理完毕的。同一机动车一年内呢，只可以互换一次号牌。号牌互换号牌后呢，需要使用一年以上方可再次保留原号牌。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动车号牌互换。
1: 这个事宜来讲呢，其实流程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注意事项呢却非常非常的重要。像刚刚刘警官说到了，互换之后呢，要重新的这个计算时间，是吧？
0: 一年以上，
1: 方可保留。那这个事儿呢，千万不要大意了啊！如果您换完之后呢，某一辆车型正好是您喜爱的这个号牌，那要出售是吧？就交易了。那这时候使用不到一年的话，不能再一次保留在您的名下啊，这一点来讲呢，希望各位啊能够知晓和注意。那再有呢，就是同一类别是吧？非营运啊，而且要在同一辖区。这个辖区来讲，要看这个是蒙 K 啊还是蒙 A 啊，你这样去判断就可以了。那就是同一辖区啊，登记才行。那这个事儿呢，适用于哪些情境之下来进行办理呢？那这个也挺重要的。有朋友呢想卖一辆车啊，那卖完那辆车之后，那辆车的车牌正好是自己喜欢的，想继续使用，然后又通过其他方面的一些操作才得到它，比如交易是吧？那这个过程来讲就比较复杂了，而且成本还比较高。那如果说通过号牌互换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话，既简单啊又便利。那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知晓这一项业务啊，能够帮助到您啊。那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沟通交流就可以了。欢迎杰啊进入到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贾警官把预约考试的这个规则和相关的一些细节啊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也给此时此刻啊正准备预约考试的各位考生朋友们那提个醒。
0: 预约考生考试的话，这个内容有一点多。已经到了这个就是那个驾考高峰期。
1: 对。
0: 有很多就是这个考生现在预约不上。有不少考生在预约考试时感到疑惑，明明我和别人同时进行预约，为什么别人预约成功了我却失败？这里我要说一下，驾考预约并非先约先得，不是说我先约的，就是你可以先那个预约可以预约上。随着更多学提交预约申请，预约排名会发生动态变化。那么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啊。预约渠道的话，考试预约有 普通预约模式和优先预约模式。普通模式，按照公布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计划，申请可以自主选择考试场地、考试日期、考试场次，提交考试预约申请。在停止接受考试预约申请前，申请人可以在互联网办理取消预约。那么办理互联网取消，就是办理那个互联网

0: 约考在考试约考试截止日期之前有三次取消机会，如果三次全部都用完，将无法自主取消。这样说应该可以听得懂吧？
1: 嗯、
0: 只有等到预约截止日期，预约不成功，继续预约。
1: 嗯、
0: 那么预约的话，嗯，线上的话肯定就是交管1213 APP 预约。
1: 嗯。
0: 打开上面的话，全部流程都在那个上面。
1: 嗯。
0: 首页点击更多驾驶证业务，然后选择考试预约。
1: 嗯。
0: 考试，进入选择考试场地、考试时间、考试场次进行预约。这个预约的话，嗯，这个内容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普通模式，再说一下这个优先模式。
1: 嗯。
0: 优先模式的话，就是驾驶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那么这里强调一下，是6个月，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每个科目优先安排一次考试。
1: 嗯
0: 嗯，
1: 这就是优先预约的模式。上一次呢，咱们也聊到过哈。各位如果是时间紧任务重的话，一定要及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预约，那也不用特意跑到车管所去说明您的情形和情况有多着急，那系统会自动判断出您就是属于这一类考生，是吧？
0: 对。
1: 嗯，
0: 预约排名的规则的话，这里有3项、4项、5项。嗯，首次预约考科目与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时间排序。
1: 嗯，
0: 那么你非首次预约的话，科目一或者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的时间排序。
1: 嗯，
0: 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自身原因取消考试或者缺考的，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者缺考的时间排序。
1: 嗯，
0: 变更考试地或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受理完成的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考试科目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
1: 嗯，
0: 五的话，它就是同时符合第二和第三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排序顺序。
1: 嗯，
0: 刚才说的，非首次预约和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自身原因取消或者缺考的。
1: 嗯。
0: 那么这里还要提示一下，就是说考试计划为提前10个工作日开始预约，提前3至5个工作日截止预约，在此期间皆可预约。就是说我们要放网的时候，就要提前10日要放这个网，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自身情况和时间来安排自己的考试。
1: 嗯，
0: 如果因故不能参加考试的话，应当提前1日申请取消就可以了。
1: 好的，对于考试环节来讲呢，就是一要了解规则，那第二呢，就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是吧？8112123，可以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了解。那第三点来讲，就是预约上了啊，就不要轻易的放弃。如果说真的是有事情去不了，一定要提前取消预约考试，这样呢，对于次数啊、缴费啊都不受影响。所以各位一定要考虑清楚，知晓就可以了啊。
0: 当日的话，那就是考生必须携带本人的身份证。
1: 嗯，
0: 没有身份证的话，那要有身份证的照片，
1: 对，
0: 可以参加考试。
1: 好的，再来看一下杰啊，问到了一个问题，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哈、啊，咨询一下，异地的车卖给本地的二手车，他们没有过户，卖给第三方，过了3个周期没检。找不到车了啊，没报废，缺乏减分咋办？那这事儿来讲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波折哈。总之来讲就是没过户，找不到车了啊。目前来讲缺乏减分进行不了，您说的都对啊。就目前来讲，按照您的这个状态，车在您的名下，缺乏减分是无法进行的。那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来讲，还是要努力的去找车，因为呢您的车是卖给了二手车的经销商是吗？他们又卖给了第三方，你要通过他们去找啊买方，这样呢把车进行合理的报废注销，这样呢才不影响您后续的缺乏减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嗯，别无他法是吧，两位警官？
0: 没有无车销户这一说。
1: 嗯，没有无车销户的这个说法，所以目前来讲呢，缺乏减分啊用不上。其实这事儿来讲呢，缺乏减分，我觉得一般朋友也用不上啊，就是在城区开车，不涉及到长途旅行，可能这个小心对于路况的了解程度是吧？那一个

0: 简的，留的电话号码，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协助您找到。但是您都三个周期了，那起码要到2023年左右了，这个太久远，这就不好找了，是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他没有报废啊，就是已经到了这个
1: 达到报废标准了
0: 标准了啊，但是他找不到这车了，是这么个情形。那这里也提示大家，如果有类似情况的话，说才这个发现他不检车了，说这个今年别达到报废标准了，就发现他今年就不检车了或怎么样，您就看到了，到了检验周期啊，您通过交管1213的方式能看到这辆车型的一些状态，那您就赶快按照我刚刚的提示和提醒，到这个车管所啊，说明您的来意，说我想找最近一次检车，他是否是在鄂尔多斯检的，是吧？有没有留下电话号码？赶快去找他，不要等到这辆车型说这达到报废标准了再去找，三年都过去了，这个就很难找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好的，各位啊，9:47，我们先进公益广告的时刻，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各位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对话就行了啊。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49了，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机动车驾驶人业务科刘乐刘警官，驾驶人考试科贾富军贾警官，在线和各位进行交流。还有哪些事儿啊，想要探讨一下，想要咨询一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啊，咱们行动起来啊。刚刚看到了好朋友在微信上发来信息啊，这图标的一个名字啊，说购物中心，和移动那个十字路口由西向东左转灯，时间太短了。他预判哈说10秒左右，希望可以调一调。那刚刚您的信息呢，我已经发到了指挥中心了，而且回复也马上就回来了。那来自于指挥中心的回复呢，说不是十几秒，东明儿，那个位置呢，因为道路封闭啊，所有的公交车呢都在那里左转啊，速度起不来。那达拉特路通车之后呢，会进行信号配时的重新调整，也希望各位啊共同克服一下。原因如此啊，也给您做回复了啊。
6: 每个美景在中心。
0: 杰在视频号上评论区说：“谢谢主播，不客气哈，不客气。”所以说呢，关于这个车辆交易环节，按照相关规定呢，这个30天啊，必须完成这个双方之间的过户，应该是这样子的。那无论是你不着急，还是他着急，还是他不着急，你不着急，那对于这事儿来讲呢，没有办啊，就是放在了那里，那终将成为一个问题。嗯，包括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啊，目前影响到的还是需。

0: 减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啊，那如果名下有非正常状态的车辆，那如何处置啊？可能会有新的方式和方法，但可能哈，我们要等待时间啊去给予答案。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要格外的重点的提示，车辆都卖了，交易了，就催促对方赶快来办理过户。那而且要准备好相关资料，那尽量是这个老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呢赶快去办理过户。如果不办理过户啊，咱就及时的催促啊，不能让这个形成一个问题啊。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是吧？有买有卖啊，交易达成啊，双方来讲都非常的满意，不要因为没有过户啊留下后续的一些小问题啊。这样的群体其实还挺多的啊。通过节目的方式，时常就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找不到车了啊，都是这样一个原因。那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交易就是交易啊，好好去把它从头到尾啊都做完啊，这样的双方都不留后患。9:52啊，节目尾声阶段呢，我们再把三力测试方面的事情和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涉及到的人群，可能日常啊来讲，对于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就马虎大意了。那如果马虎大意之后呢，涉及到不能开车，那也请刘警官啊再把三项能力测试的事情简单和大家来说一说。
1: 三力测试呢是指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的能力。
0: 嗯，
1: 三力测试考试的题型呢是每次测试由系统呢随机出的是20道题，包括10道判断题和10道选择题。
0: 嗯，
1: 测试时间为20分钟，满分为100分，成绩为90分合格。驾驶证申领呢，申请人年龄在60周岁和70周岁以下，申请小车和和普通摩托车呢，需要还应当核查三力记三力测试、判断力和反应能力的测试。驾驶人审验，年龄在70周岁以上，办理期满转入换证业务时呢，需要三力测试。还有就是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也需要三力测试。
0: 嗯，
1: 还有就是年龄在63周岁以上呢，需要继续申请大型客车，就是 AB 类的驾驶证。
0: 嗯，
1: 咱们在62周岁呢，应该申请呢，我们也是需要三力测试和体检的。
0: 嗯
1: 嗯，在机器上，我们的西大厅还有就是崎岖大队的各大队也是可以办理这项业务的。
0: 嗯，
1: 年龄在七十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年进行一次体检，在计分结束的30日内呢，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调节的证明。
0: 嗯，
1: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力测试。
0: 身体条件证明，也就是咱们说到的驾驶人体检，是吧？
1: 对。
0: 嗯，那如果他去这个自助体检设备上也可以完成，是吧？
1: 对，是呢。
0: 啊，好的。所以说，在这个年龄阶段，朋友们啊，家里的这个晚辈啊，一定要及时的做一下提示和提醒。那有朋友也会问说，这车到底能开到这多久啊？说多大岁数不让开车了？目前来讲呢，可能年龄上是没有上限的啊。我指的是这个私家车，就是小型汽车啊，小型自动挡汽车啊，像轻便摩托车这些。那这些来讲，年龄是没有上限，但一定要满足要求啊。刚刚呢，刘警官说到了，每一年度是吧，该体检体检。啊，如果是70周岁以上还想啊申请啊，那这个时候来讲也是允许的啊，就是刚刚提到的CCR 是吧？啊，这些也是这个可以的，但是呢，三项能力测试啊必须要通过才行啊。大体情况如此啊，那看一下时间，节目就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再次感谢二位警官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来交流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下周三有时间再来。好的，就挂二位电话了，再见。好的，各位说了很多啊，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其实呢，这些事情啊，流程上听着简单，实际办理环节，我们总是啊，有的时候觉得，哎，该准备点什么呢？这都准备好了吗？那如果说在资料方面，各位还想啊去问一问啊，可以通过8112123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各位想看一下啊，说相关的一些渠道能不能查询到，那一定要及时的把交管12123 APP 这个平台把它使用上，朋友们。这个平台来讲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首先呢，找位置，你可以点击线下网点。有朋友说线下网点在哪儿？

总说线下网店。打开它的主页，屏幕最下方正属第二个选项，应该是这样的，线下网店。点击一下啊，所有业务弹出，点击你想办理的业务，位置弹出，而且由近及远排序，按照您此刻的定位进行排序的。点击再点击具体位置，那准备什么资料，人家都是扫描版哈，给你有示例啊，说这个准备什么，人家都是扫描版，你一看对着啊来进行对比就行了，这个准备了吗，那个准备了吗，那这样呢就不会落下啥了啊。好的，各位欢迎梅长文啊，欢迎您进入到视频直播间。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想交流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锁定明天的节目哈，交广有话说节目，明天九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

0: 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南向北方向，在阿新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G65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西汉没理由是一首充满温馨与甜蜜的歌曲，它不仅展现了潘玮柏与吴昕之间的深厚情感与默契合作，还传递了关于爱情的美好与坚定。

0: 20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当你聆听 Fight for You 时，会不会被潘玮柏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所深深吸引？他唱到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这句歌词简洁而有力，唱出为了心爱的人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会毫不犹豫的全力以赴去争取。

张雨生的嗓音极具辨识度，高亢响亮而不失温柔，大气开阔而又内涵婉转。他总是用真挚的歌声感动你我。热爱生活的张雨生演绎的《爱从不轻易来》，动人旋律唤醒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在青春里回味美好的回忆。

那些喊给天空的是由黄子弘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谭维维、王鹤野、王源、姚小棠、张碧晨八位实力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歌曲，旨在传递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梦，无惧挑战。

聆听郁可唯的造句，如同翻开一本用音符撰写的日记，记录着爱情的起伏波折，以歌声诠释爱的百态，等你品味。

0: 这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2: 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3: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

李宇春在2020年带来的一首轻快电子风格的歌曲《Good Good》，加入了吉他、贝斯和模拟合成器的编曲，给这首歌带来了更强的节奏感和叙事性。就像歌里唱的，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件事或许并不复杂，当你面带微笑，世界也在对你微笑，让我们心存善意，热爱这个世界吧。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

0: 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

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收心操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坚定和珍惜。歌手陈奕迅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更加动人。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千篇 My Way》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

前的决心和信念。推开着窗，满眼人浪，开始无拘无束的想象，释放热爱，升高气压，热情将激活眼前星球。

王睿卓大山是一首融合了彝族传统音乐与现代流行元素的情歌，歌曲深情描绘了大山美景与爱情故事，传达了对家乡与亲人的思念，旋律悠扬，情感真挚动人。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

0: 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1: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慢慢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由白进法作词，林隆璇作曲，吴庆隆编曲，收录在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中。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中，学友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学友的款款清唱中是那么的感人至深。在体味动人音乐的同时，也许这让我们有了思考，也许这影响和改变了一生。

来听这首由袁娅维演唱的《我就是太麻烦》，这是电视剧《耀眼的你》啊的片尾曲，作曲来自杨炯翰，作词由陆墨一和杨炯翰共同完成。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各耳朵

0: 次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至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4号傍晚7点30分左右，李女士骑电动车从东胜区园丁小区到大兴生态小区，不慎丢失了带电梯卡的一串家门钥匙，共4枚。失主电话1990473-7160。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5号上午，音运公司爱心的迪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带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请开门。
6: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07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家在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是一斌。好，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啊，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重磅的一个板块。今天我们不聊单一的楼盘涨价，要结合国务院最近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聚焦未来五年和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住房、汽车、收入，包括休假四大民生板块，尤其是大家最关心的啊，包括买房啊、旧房改造以及公积金的新政，全部拆解清楚啊，给我们暖城的听众呢实打实的一个置业的参考。好，在15分到半点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半点之后呢，依然是爱家时间。好，欢迎各位朋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助力2026年蒙超内蒙古自治区的足球联赛，带您一起来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呢，即可以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的门票。行动起来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4张，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发送打卡两个字啊，或者发蒙超两个字就行了。然后稍后呢，我会把回执信息来发给你。记好了，是4张票哦。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要和大家聊的是这个住房板块啊，也是这个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当中。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住房板块，未来五年楼市居住配套将会迎来四大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住房领域。那这份国家级的规划呢，明确了接下来五年这个住房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不管是刚需买房、旧房翻新，还是租房的居住，全部都有新的政策利好。第一个呢是优化住房的供给，刚需改善，租房全部兼顾。文件提出呢，各地会因城施策，一方面呢要持续的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低收入群体；另外一方面呢，新市民安家居啊，包括这个安家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将会增加改善型商品房的供给，像我们鄂尔多斯东胜改善大户型洋房产品呢，也会后续供应，而且会更加的充足。同时呢，规范住房租赁市场，以后租房的流程，包括房东租客权责会更加的透明，租房住呢也能够享受到稳定的配套。好，第二个就是房屋品质全面升级，打造绿色智慧的宜居住宅。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会实施房屋的品质提升工程。未来新建小区呢，将会强制落实安全、绿色、智能配套，小区安防、电梯、绿化、智能家居配套将会成为标配。买房不用担心小区硬件缩水，同时老旧小区改造呢，会持续的加码。第三呢，就是旧房改造大规模推进，支持居民自住翻新，规划明确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两大福利和咱们本

本地呢也是息息相关。一呢是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智能化的升级，家里有老人住户，小区呢会加装电梯、无障碍坡道以及楼道照明监控全面更新。第二个是支持居民自主更新自家房屋，老房子装修包括管线改造之后续以及有套配套的一些政策支持，不用再承担高额的翻新成本。同时呢，全国开展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行动，拓展物业便民服务。未来小区物业呢，不只是打扫卫生、家政、维修、社区养老配套，都会逐步的落地。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清风阁包括越来越好还有刘一军啊，都给你们已经发回执信息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来领票，领完票之后呢直接去观看满超联赛就可以了啊。好，感谢各位的参与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来和大家聊聊这个十五五规划当中，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扩大消费的十五规划当中的一些跟我们民生切实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好，第四个就是公积金的这个制度呢将会深化改革，买房租房装修都能够用，重点利好缴存职工。那么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呢将会持续的扩大，不再仅限购这个就是贷款，后续呢不管是刚需首套房还是二套改善房还是租房旧房装修，都能够提取公积金的余额，覆盖人生啊这个不同阶段的住房需求。当然咱们鄂尔多斯本地公积金政策呢也会同步的跟进调整，就包括最近我们的额度的提升以及装修啊，已经其实我们已经落地了，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的快。而且呢今年现在如果说您是双方这个缴存的一个职工啊，你看基本上是两个人的话都缴公积金的话能够贷到130万，之前呢我们是只能贷100万，但是这次呢调整之后呢变成了130万。同时如果说您只有一个人交公积金啊，家庭以家庭为单位那么也可以贷到80万了，所以说这个额度还是我感觉还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啊。好，接下来关于汽车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和这个收入财产的一个增收。那买房还贷压力有望持续的缓解。很多听众朋友呢最关心的是未来收入能不能跟上房价，还贷压力会不会减轻。那这一份规划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一个导向。首先呢是这个健全多劳多得分配机制，完善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像这个小微企业啊，包括这个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呢持续的优化。当然我们普通的工薪族做生意的居民收入稳步提升。第二个是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平稳健康发展，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的一个收入。而房产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那市场波动呢会更加的平缓，包括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力度加大，减轻家庭生活住房开支负担，刚需家庭还贷日常开销压力呢会逐步的舒缓。好，第四个就是休闲权益的一个升级啊。我们说住房其实是不只是安家，它也关联我们日常休闲出行规划里的这个休假制度的一个调整，直接改变大家的一个置业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职工带薪休假的这个条例呢将会强制性的保障带薪休假落地，杜绝企业克扣年假。第二个是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把年假包括这个传统的节日结合，多地试点中小学的春秋假。第三呢是配套支持房车露营，近郊文旅发展。现在不少家庭呢会选择近郊带小院的一些房源，康养小户型，周末短途旅居。那这一类的改善房源呢，后续市场需求呢也将会持续的上涨。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政策看完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建议吧，实操的一些建议。首先是刚需自住优先关注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政策，包括这个改善置换的未来改善型的房源的供应还会增加。第三个是投资租配租房配套的租赁市场规范化，小户型公寓包括一室一厅出租流通性会更好。同时呢这个新能源充电桩呢也将会成为小区的标配，选房务必确认车位

0: 充电配套，提升房屋的保值能力。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聆听。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见。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听说你在找房子？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呢11:19，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帮您免费搭建一个平台，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帮您形成线上的交易。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由我和小王呢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环节的内容，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刚才呢，我们的猛超联赛的这个门票呢已经给大家发完了，但是我们听友节的这个票呢还在啊。如果说各位想要索要我们这个听友节的这个抽奖卡，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打卡。今天呢是2张。好，我们不多说了，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啊这个收集到的听友的一些房源信息。大家有这个喜欢的啊，或者想要直接对接的，你可以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这些听友。先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房子，这个是在东胜区的嘉泰市场 B 区，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的简单重装，然后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呢是153-3477-6828。
6: 继续来关注一套在康巴石区祥和家苑电梯楼5楼，有一套133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是康巴石一中还有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还未使用，价格呢是在198万，联系方式13294774238。
0: 好，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出租的信息啊，这个是在东北公司院内有楼房想要出租，65平，这个价格没有说到啊，直接来联系对接，联系方式呢是13019578341。
6: 在康巴石区北区，康巴石

0: 北区新城 F 区有一套367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是一个复式楼，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价格呢是200万，联系方式13904772111。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出售的信息。这个是位于东胜区的奥城国际富盛苑，面积呢是135平的16楼，家具家电都有，报价是85万，联系方式是153-2698-9299。

0: 有一位听友呢，想在乌兰镇求租一套两居室或者三居室，包水电暖，或者一带二的商铺，二楼可以做饭住宿的那种。联系方式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
1: 好，再来关注这个秀水蓝天小区，是一套9号楼1单元501室啊，105平，房本呢已经是满二了。它是锦宁小学和满市中学的学位，也没有用。联系方式是13704773521。
0: 出售一套东胜区云锦园120平米的房子，是5楼精装修，价格呢是79万，是万镇小学和实验中学的学位。联系方式13947756823，13947756823。
1: 好，再来关注一下3号酒店楼上的这个公寓呢，想要出租是4楼的40平，然后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是年租金13000，然后物业暖气费都包。联系方式是18604871221。
0: 在明星家园 F 区有一套130平米3楼的房子想要出售，是直接拎包入住，价格呢是80万，是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的学位。联系方式18604871221。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套这个金源小区的4楼区中的学区，然后呢是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是13904777673。
0: 在嘉泰商圈北苑怡景园有一套房子想要出售，一梯两户，房本上呢是99.7平，总高是7层，它在6楼，售价是45万，带部分家具家电，联系方式19904773626。19904773626。
1: 好，再来关注这个东胜区的新通1号府139平，32厅2卫，6楼，想要出售。目前呢已经这个装修了，而且房本已经出了，还带一个车位，报价是150万。联系方式是15389884444，15389884444。
0: 出售一套锦绣森林 B 区118平米99新的房子，联系方式15389895910，15389895910。黄昏的余温
1: 闯进这风。好，还有康巴什神话康城 A 区北区呢，有一套108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报价是135万，联系方式是15304775331。好，另外我们要提醒各位啊，直播热线你可以来拨打85924212124，还有2423，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把您的房源信息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
0: 所有的美好都在康巴什区福海花园 A 区有一套房子想要出售，是电梯2楼80平米，报价呢是85万，住宅区，学位没有使用过，电话是13310313118。
1: 好，另外在东市区的满达小区呢，有一套电梯的10楼是90平，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90万，上面呢还带一层啊，也就是这个阁楼，但是它是单独入户的，可以直接来出租的，学位是29年的，联系方式是13310313118。
0: 康巴什区某星广场对面的康景园小区6号楼2楼有一套

0: 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基站。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

0: 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十一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5: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6: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7: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8: 咋回来了？没事儿。
9: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8: 不哭，不哭啊。
5: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0: 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630线苏伯涵旅游区至阿4线段全封闭施工，工期予以延期，具体时间从2026年7月15号延期至7月30号。施工期间继续全封闭管理，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所造成的一切事故、财产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来往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0: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白天气温较高。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东胜区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20到33摄氏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敖勒兆旗镇晴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
1: 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今天节目呢是由实习生王科慧还有一丁呢给大家共同来播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是爱家时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未来家的样子，我们要来畅想一下啊。这个2025年到2030年，如果说你要装修，那它有哪些新的一个趋势？或者说这个今天和明天未来相对比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呢，我们说10年前的这个装修和今天相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那接下来我和小王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给大家来讲一讲。
1: 10年前呢，全屋定制其实还是一个新鲜词。
0: 嗯，
1: 智能家居呢是在科幻片里的场景，没有人想到会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全屋的灯光。
0: 哎，10年前还真是这样。
1: 对，
0: 那我们说10年后呢？10年后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未来5年的这个装修的一个趋势。你比如说从这个材料呀、工艺，再到现在的科技、生活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家的一个样子，以及你现在装修所需要关注的一些方向。嗯，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 AI 设计，
1: 对，
0: 现在很普及，对吧？
1: 嗯，
0: 每个人可能都会成为设计师。
1: AI 设计 ，AI 的室内设计工具呢，现在正在快速的成熟。输入户型图和风格偏好呢 ，AI 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生成一张完整的设计方案。AI 也可以自动生成效果图呀、3D 模型、材料清单，还有 VR、AR 技术也会让你在装修前就能提前走进自己设计的家。
0: 这个可能在之前10年前你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很多人想了，那现在还要设计师干啥？真的还真是这样啊。那未来的趋势呢，我们说5年内 AI 设计呢将会从辅助工具变成装修流程的一个标准的环节。
1: 嗯，
0: 那设计师呢可能不再是这个纯粹的一个手绘图匠，而是 AI 的一个调教师，用专业审美来引导 AI 来输出最优的方案。
1: 对的，你现在可以做的呢就是先关注一下 AI 设计工具啊。
0: 有哪些呢？酷家乐，我这个我听过啊，酷
1: 家
0: 乐我知道，
1: 爱空间这些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学会使用 AI 生成方案进行对比，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然后选择设计师的时候呢，可以优先选择人机结合模式的设计师。
0: 你看啊，这个之前是你想都不敢想象的。那第二块就是这个智能化的一个全面普及，从可选到标配。因为现在的变化呢，智能家居已经是走进了很多的家庭，
1: 对，
0: 但是整体渗透率呢其实还不是很高，就很多人觉得太贵了，太复杂了，用不上。我能手用去按一下关灯了，我为什么要跟他这个还得语音对话，对吧？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其实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个便利。
1: 智能家居呢即将在未来的时候就会像水电一样成为装修的标配基础设施。
0: 以下的这些呢，我们给大家说这个标配到底是这个怎么的一个基础标配啊？
1: 对，
0: 比如说从这个高端配置变成普通家庭的一个标准的选择。首先我们说这个智能化的一个配置，年后啊，现在然后呢就是现在年后的话就是全屋灯光，你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全屋灯光语音 APP 控制，这个算是一个基础的配置，家里面都有。还有智能窗帘，大多数家庭都在用。还有智能门锁啊，这个就不用说了，80%家庭都在用。约现在的话大概是30%，还有就是全屋覆盖的 WiFi 这个肯定是标配了。然后呢这个智能的暖通，比如说大多数家庭都有啊，空调啊、地暖啊，然后呢还有智能的厨房联动，这个说这个其实是逐渐在普及的一个过程，它并不是所有，极少数吧。关键信号就是说2024年起啊，然后呢新建住宅小区呢已将这个智能家居的预埋管线纳入到了交付标准。

0: 好，另外第三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环保啊，因为这个也算是一个核心的诉求。那现在的变化是什么样？
1: 现在的变化就是人们对甲醛、TVOC 等有害物质的关注度已经在逐步提升了，但是对环保呢，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材料的选择层面。
0: 哎，确实是这样。那未来的趋势呢，我们说这个健康装修呢，要从材料的层面延伸到全屋的一个系统。你比如说第一个，空气质量的一个管理系统。比如说像新风，对吧，
1: 新风系统和那个空气净化一体化，还有第二个就是实时监测 PM2.5 甲醛，还有那个温湿度，还有就是自动调节保持最佳室内空气的品质。
0: 哎，这个我觉得新风系统的话，我觉得对这个鼻炎的人是非常友好的。如果说你有鼻炎，家里面一定要有安啊。如果你的这个空间高度够，我倒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安上。还有第二个就是饮水健康的一个系统，因为饮水健康呢，它全屋净水，再加直饮水，还有软水系统，再一个厨房净水，它会成为一个标配，不再是别墅的一个专有。其实现在家里面大家都会安净水机。因为它确实对于我们这个成天饮水啊，是对我们的健康，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呢，给大家保驾护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
1: 对，
0: 这是在这个饮水健康系统方面。
1: 然后在采光和照明健康上面呢，会进行一个模拟自然光色的智能照明。比如说白天的白光，晚上的暖光，然后蓝光过滤可以减少我们眼睛的疲劳，
0: 确实是。
1: 还有照明与人体生物钟联动，改善睡眠质量。
0: 哎，这个很好，这个我觉得建议大家都安上啊。还有第四个就是材料的零全化。因为胶水呀、板材呀、涂料呀，它全面的零全化。因为甲醛的话，确实是啊，装修完了即入住，不需要说你在等这个晾房期。我们一直在讲，健康不是噱头，它是未来装修的第一个优先级。

0: 好，蒂森，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定制家具，因为它是这个目前来讲我们装修当中这个装修花费比例最大的一个板块。但是现在其实定制家具呢，它也已经是智能化了，从收纳到这个聪明，那现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的？
1: 现在的整体变化是定制家具解决了空间利用率的问题，但是柜子呢它还是死的。
0: 那未来的趋势其实就是这个定制家具将和智能化去进行深度的
1: 结
0: 合。
1: 对，
0: 因为这个智能的升降台，你包括这个书桌、餐桌一键升降，占座交替，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对，还有什么隐藏式的智能家电，就比如说衣柜内嵌衣物护理机，
0: 对，
1: 鞋柜内嵌烘干机除臭这些
0: 啊，还有这个感应照明， 对吧、
1: 嗯、
0: 这个柜门打开之后自动亮灯，关闭了自动熄灭啊，这些都要有。
1: 还有就像自动分类收纳，就是它会智能识别衣物类型，自动推荐收纳的位置。
0: 对，这个上衣和上衣放在一起，裤子和裤子放在一起。还有重量感应，就是抽屉如果说装得太满，可能会自动提醒你，对吧？这些可能都会有。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核心的逻辑就是，家具它其实不只是装东西的容器，而是帮你管理物品的一个系统。
0: 对啊，这个说得非常的好啊，家具不只是装东西的容器，而是帮你管理家物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确实未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确实是会很便利啊。
1: 对，
0: 你也不用再为你这个衣服放不下了，或者这个乱七八糟的啊去搭配啊、
1: 哦、
0: 去啊这个头疼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进行小节儿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

0: 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妈妈你吃。
3: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2: 爸爸。
4: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5: 妈你别搬了，我来。
3: 没事儿，妈不累。
4: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3: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4: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6: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3: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4: 没有用，别买了。
3: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4: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7: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0: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妈妈，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50，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装修啊未来的一些模式。刚才说了这个前面说了四项啊，接下来第五项呢就是这个模块化的这样一个装修。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从一次性装修到可迭代，这个怎么来理解呢？那现在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现在的变化就是装修呢是一次性的工程，就是可能说装完就已经定了，如果要改动的话它的代价是极高的。
0: 哎，确实是这样。但是未来的趋势呢就是可生长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将会兴起啊，可生长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对，
0: 那具体体现我们来讲一讲。
1: 第一个是干法施工普及，比如说墙面呢就是抹了那个石灰膏板体系，装完就可以住进去了。就像地面呢，它是锁扣式的地板，也是集装集住的。还有就是吊顶啊，卡扣式的集成吊顶，自己就能更换。
0: 哎，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的啊。还有就是嵌入式的一个预埋系统，就是家具和墙面它是分离设计的，方便你搬迁和更换。还有就是管线它预埋在可拆卸的这个墙体内，维护不凿墙。要不然你像现在你可能埋进去了，你线坏了，那你得去凿墙。因为我家装修的时候就办过这个事儿，当时把线装反了，然后这个楼梯的这个灯不亮，最后呢就把墙又挖开，然后又把这个线重新拉出来，又重新埋住。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样的，很麻烦。但如果说未来像这种嵌入式的一个预埋系统，然后把它装在可拆卸的这个墙体内，那这个维护的话就不用再凿墙了啊，确实很方便。第三个就是软装的一个前置化。
1: 对，就是软装前置化呢，就是硬装简化，软装主导。比如说是你今年装了这个风格，然后你5年之后呢，突然又想换个风格，其实你只要换了软装就够了，就已经不需要去砸墙呀、重装。
0: 对
1: 对。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装修不是一次性的投入，是可以持续迭代的生活系统。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小户型解决的方案，我们说现在可能这个流行小户型是主流，但是空间利用率呢还是比较低的。那未来的趋势化就是一平米当

0: 三平米来用的这个设计将会成为主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第八个，就是可持续装修，因为这个是要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啊。聊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现在的变化是什么？
1: 现在的变化就是环保装修其实更多关注的是材料是否环保，缺乏全生命周期的视角。
0: 嗯，对。那未来的趋势可能可持续装修呢将会覆盖装修的全部生命周期。你比如说第一个低碳材料，它用的是可再生的材料，比如说竹材呀、再生铝呀、再生塑料，本地材料呢减少这个运输排碳放。第二个就是第三呢长寿命啊、材料，然后减少这个更换的一个频率。
1: 对，第二个就是节能系统，比如说建筑保温性能优化，还有就是减少空调的能耗。
0: 对，
1: 第二呢是太阳能热水、太阳能发电。第三个就是智能用电管理、分时电价优化。
0: 好嘞啊，时间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那我们说这个写在最后吧啊，来给大家聊聊最后，就是未来家的样子啊，可能我们说它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的来走进我们的生活的。
1: 其实 与其预测未来呢，其实还不如为未来做好准备。
0: 对，
1: 今天的每一次合理规划的其实都是为未来的舒适生活做投资。装修不只是把房子变成家，更是用当下的选择去定义未来十年的生活方式。
0: 好嘞，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对大家呢有所启示啊，也希望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呢，可以考虑一下更长远的一个事情，对吧？贴合一下现在的这个科技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便利感。好嘞，那么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

0: 况，随行随心。
1: 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个延期公告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的630线苏伯汉旅游区至阿斯线段全封闭施工，工期呢，予以延期，具体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15日延期至7月30日。施工期间呢，继续全封闭管理，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的，所造成一切的事故、财产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往来车辆可从阿斯线清外801线、阿斯线至白塔段进行绕行。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的11:30左右呢，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呢到金汇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83-4747-5177，事后避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啊，这一下子就来人了啊！昨天晚上呢，和在广播当中啊宣传了一下我自己的节目啊，今儿我们的热图老师已经来了啊！来来来，大家先来报个到吧，我看有多少人就是听到昨天节目的这个时间啊，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大家先来报个到，你们好呀，你们好呀，你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啊，一起来看一看学强啊，也在这儿呢，学强在这儿给大家打招呼啦。哎，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这个我们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门票啊。我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那参与节目互动呢，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加入我们吧。啊，看薛刚还有简单以及随风啊，大家都来了啊，非常感谢。哎，那咱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卖个关子啊，我们先来听听节目，听完节目之后呢，我们就要继续来和各位来说到的，就是要送出我们的蒙超的门票啊。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我们108蒙氏听友节二零二六年继

0: 去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哎呀，我们的抬杠御史也来了啊！那来吧，欢迎啊，欢迎您的继续了，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抬杠啊。你看薛刚一看就是不怎么听节目啊，今天给我直接打招呼说小丁好。小丁是昨天的啊，今儿呢是薛强。好，我们各位视频号上的啊，视频号上的朋友们，现在点点赞吧，点点赞，你们好。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文体速报啊。本周六7月18号，备受瞩目的蒙牛2026蒙超联赛呢，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鄂尔多斯队将在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本次赛事呢，不仅是一场激烈的绿茵竞技，更是一场融合了可爱鄂托克、神奇大草原文化 IP 的文体盛宴。比赛地点呢，设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现场呢将同步上线鄂托克旗专场展演推介活动。观众呢不仅可以欣赏到非遗乃日表演和乌兰牧旗的精彩演出，还能在农特产品展区与美食品鉴区品尝阿尔巴斯山羊肉、烤羊肉串等特色美食。此外呢，鄂托克旗城市 IP 形象阿白阿雪呢也将空降现场与球迷互动，全方位展示鄂托克的生态之美与文化之韵，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观赛新体验。另外呢，7月12号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市圆满收官。作为亚洲首个 U23 年龄段专属洲际田径赛事，这场青春盛会的成功举办呢，不仅是对鄂尔多斯综合办赛能力的高度认可，也为城市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赛事汇聚了全亚洲顶尖的青年田径精英，填补了亚洲田径赛事体系中青年与成年赛事间的成长断层，为年轻选手搭建了专属的竞技舞台。鄂尔多斯凭借成熟的赛事组织体系、高标准建成的体育基础设施以及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成功托举起各国青年运动员的梦想与希望。这场赛事不仅展现了暖城鄂尔多斯热情、专业、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更让体育红利从赛场蔓延至了社区与校园，留下了看得见、用得上、留得下的宝贵体育财富。近期呢，鄂尔多斯是在群众体育领域迎来了双喜临门的高光时刻。在刚刚落幕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比赛中的鄂尔多斯市女子足球队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技战术功底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激烈的比拼中脱颖而出，成功摘得冠军，充分彰显了全市群众足球运动的发展活力。与此同时呢，在自治区16运群众组男子五人制足球比赛中呢，鄂尔多斯代表队同样表现卓越，以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强势突围，不仅斩获赛事冠军，还一举囊括道德风尚奖、最佳主教练奖及最佳运动员奖。这两项沉甸甸的荣誉是鄂尔多斯深耕全民健身理念、大力推广足球运动的生动写照，标志着鄂尔多斯在挖掘培育优秀体育人才、擦亮群众体育特色品牌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7月18号20点呢，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呼和浩特站将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燃情开唱，演出时长呢不低于150分钟。王赫也将携乐队登台，从深情慢歌的细腻低吟到节奏炸裂的摇滚律动，以及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释放野性与张力，重新诠释《大风吹》等万人合唱金曲。场馆内呢可容纳3万多名观众，将搭建顶级舞台舞美，配备专业音响灯光设备，力求呈现高标准沉浸式的音乐现场。 票价分为看台288元、388元以及488元及内场588元、VIP 788元。官方的购票渠道为大麦、猫眼等平台。本次音乐盛典呢，已纳入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暨核心演艺项目名录，旨在通过高品质演艺内容与沉浸式现场体验，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让观演加夜游成为青城夏日文旅消费新引擎。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等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梁料2026年主题活动新闻发布会日前呢在京召开。据悉，村歌梁料主题活动是中国文联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实施的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的重要项目。各地积极以村歌嘹亮为契机，不断深化村歌加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将文化流量切实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8月13号至17号，全国集中展演将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京霍洛旗举行，届时还将组织惠民演出、文艺大集等活动，不断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提升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素养，筑牢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促进当地文旅和经济社会发展。著名歌唱演员乌兰图雅呢，将于2026年的7月18日空降内蒙古巴彦淖尔，带来一场全开麦草原音乐盛典。此次巴彦淖尔专场是其2026年暑期内蒙古系列演出中的重要一站，主题为和乌兰图雅一起赴一场草原之约，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歌游内蒙古品牌推广系列活动。乌兰图雅此前呢参加2026年乘风舞台期间呢，持续突破固有风格，多元的舞台演绎充分展现出了扎实的音乐功底，收获了大批年轻观众的喜爱与支持。多年来呢，他始终深耕全民健身推广一线，曾担任全国健康生活宣传员、中国广场舞形象大使，代表作《点赞新时代》入选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官方推广广场舞曲目。此次演出呢，不仅是个人演唱会，更将借此契机展示巴彦淖尔的草原风光、民族文化与特色美食，吸引全国游客在盛夏赴一场凉爽的草原之约。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7: 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本期的12:18，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好，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答应给大家要发出我们的这个蒙超联赛的球票啊。我们热土啊，热土老师呢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想要一张，没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张门票呢送给您啊。我们希望在本周六啊，19:30在我们的赛场相见哦。现在呢还有一张门票啊，各位呢就我们即将要送出啊，各位积极的一定要互动啊，收听我们节目。然后呢我们现在新加入的朋友啊，你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两个互动平台上面跟学强打个招呼啊，就说我在我在。哎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在啊，学强呢这儿每天呢以后只要上节目呢就给大家搞点这个礼物礼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说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我们痛痒乐队呢已经正式官宣呢将在呼和浩特举办巡演，具体日期呢待日后呢去后续公布啊。这是呼和浩特2026年演出季中又一重磅消息。此前呢呼和浩特已经成功举办了7月4号至5号的草莓音乐节，7月18号的华耀全球音乐盛典也即将开唱，8月1号呢还将推出各有内蒙古青春时光季演唱会，形成了层次丰富、定位精准的演出矩阵。此外呢，周华健、张韶涵等知名歌手也将在下半年登陆呼和浩特。英雄联盟演唱会乌兰察布站已官宣王铮亮、张信哲、阿杜、叶世荣等阵容。呼和浩特夏季均温呢约22摄氏度，被誉为音乐避暑胜地。多场演出设有最低5.9元的惠民票，并为大型演唱会开设午夜歌迷专列、公交延时等便利措施，方便周边城市乐迷当日往返。全力助推观演加旅游文旅融合新模式。看到强啊，这个薛刚和随风呢是说薛强老师给一张门票啊，哎，一定得啊，这积极互动啊，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定要听薛强啊，已经送出去了啊。然后呢，简单的说，薛强老师啊，今后您给猛超门票啊，随风哈。好，没问题啊，各位啊，这咱们稍微等等啊，咱们明天还有机会，明天还有两张学强证呢，还能再送两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体育赛事啊。7月14号呢，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750赛事2026年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在东京拉开战幕。在首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中，中国羽毛球队整体表现稳健，多位核心名将顺利过关。男单方面，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石宇奇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以21-15轻取日本本土选手冲本优大。然后呢，女单赛场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在首局焦灼的情况下，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以23-21、21-14击败泰国名将格通。此外呢，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冯念哲、黄东平等呢，也成功跻身16强，为国羽后续赛程稳住阵脚。同日呢，国内乒坛传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怀旧佳音。在湖南长沙举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训练场上，乒坛传奇马龙与许昕正式现身，全力备战男双比赛。这是两位

功勋卓著的双子星自2021年东京奥运会后，时隔五年再度携手出战正式大赛。他们的合体不仅引发了广大球迷对国乒辉煌历史的深情回望，也为本届全锦赛注入了极高的关注度与竞技看点。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从世界杯角度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凌晨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 ATT 体育场打响。西班牙队凭借高效的战术执行与稳定的传控体系，以2-0完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本场比赛呢，恰逢法国国庆日巴士底日。法国队呢赛前全场默哀一分钟，悼念2016年尼斯恐怖袭击遇难者10周年，全队上下渴望用一场胜利为祖国献礼。然而呢，西班牙队针对性极强的猛攻法国队左路防线，第22分钟小将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第58分钟波罗德里中场调度后单刀推射远角得手，彻底锁定胜局。法国队在本场比赛中遭遇了双重致命打击，主力中卫萨利巴无对抗，旧伤复发，被迫退场，防线体系被彻底打乱，中场大将拉比奥早早吃到黄牌，导致球队赖以取胜的高速反击战术完全失效。尽管全场法国队获得7次角球机会，但始终未能转化为进球。随着西班牙队率先晋级，本届世界杯决赛的对阵形势已经明朗一半。北京时间的7月16号的凌晨3点呢，另一场半决赛将在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展开。这场跨越24年的足坛经典宿敌大战，将决定谁有资格在纽约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与西班牙队争夺最终的大力神杯。好的，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的这些短讯啊，就和大家说到这里。我现在呢，想来啊，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啊，我们要先要送出我们今年的这个，听友节抽奖卡。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谁的网速和手速最快啊。我们来出一道题啊，那有一个字人人见了都会念错，是什么字呢？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答对的第三名和第四名啊将获得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一下这道题吧啊，这道题呢是什么啊？有一个字呢人人见了都会念错，是什么字呢？有一个字啊，人人见了都会念错，是什么字呢？各位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就可以了。

0: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鄂尔多斯交管部门应用综合执法手段，重点就是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呢，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呢，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3: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时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1: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34，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恋上暖城。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哎，看看小白来了啊！你看你迟到了半个小时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啊，一时还不适应啊！啊，中午赶紧吃饭啊！各位，你有没有吃饭呢？现在抓紧时间去吃饭吧！啊，各位，如果说可以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打开手机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刚刚呢，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说是那有一个字呢，人人都会念错啊，是什么字呢？啊，公布正确答案是错字啊。错字啊，那是人人可不得的都是念错呀。我们的第三名第四名朋友呢，能将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们来看一下啊，看是谁呢。第一名呢是薛刚，第二名呢是 Demo， 第三个是随风啊，第四个是 FM 啊。就那么就是我们的随风啊和 FM 呢送赢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节抽奖卡，感恭喜二位。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决出我们今天的这个猛超的门票了啊！我想了一下，这么多朋友都想着这最后一张门票啊，那可得大家得用点手段了啊！那用个点什么手段呢？什么样的手段呢才是最公平的？我觉得这个决手速啊，然后呢还是以这个门票的手速来决定啊。这么多朋友呢啊，大家呢一定要，我们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来拼一下手速好不好？也拼一下运气啊。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一个事情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这个题目呢，就将在这件事情当中来决出。这件事情呢，就是邱成桐清退数学天才事件的一个分析。清华大学求真书院自成立以来呢，便以培养世界一流数学家为目标，秉持着独特的3+2+3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这种模式让学生在前三年接受本科基础教育，中间两年呢进行研究生阶段学习，最后三年呢则开展博士研究，旨在系统化的培育出高水平的数学人才。在招生规模上呢，求真书院每年精心选拔100名学生，这一数字呢并非随意而定，而是基于对培养成效的精准预估。以2022年至2024年为例，书院的学生呢在普特南数学竞赛模拟赛中呢，累计有73名同学对应全球总排名前100。啊，顶尖人才密度已超过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按此比例呢，每年100人的招生规模，能确保约20至25名学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数学领域输送大量杰出人才。另外呢，求真书院还注重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和环境，邀请众多国内外知名数学家授课，与全球多所顶尖高校开展合作，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拓宽学术视野，在浓厚的数学研究氛围中成长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奠定坚实基础。数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在选拔人才时呢，有着严格且全面的标准，并不只看成绩，而是更看重学生的天赋、兴趣与能力。在天赋方面呢，计划会关注学生在数学领域的先天悟性，是否对数学问题有着独特的敏感度和洞察力。比如学生呢，能否快速理解复杂的数学概念，以及能否在数学解题中展现出创新的思维和方法，这些呢都是衡量天赋的重要指标。对于兴趣，计划认为呢，学生对数学热爱的程度至关重要。只有真正热爱数学的学生，才能在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中保持热情与动力，不被困难所打倒，持续深入地探索数学的奥秘。 能力方面呢，除了关注学生的数学成绩，还会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这些能力是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通过各种测试和评估，综合考量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确保选拔出真正具备成为数学领军人才潜力的学生，为数学领域培养出既有天赋又充满热情且能力出众的优秀人才。在求真书院严格的培养体系下呢，多名学生因数学挂科而面临清退的境地。这里的课程难度呢，远超普通大学数学课程，对于学生的数学基础、理解能力和解题技巧都是极大的考验。有的学生在模拟考试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分数不尽人意，而后续的复测成绩也未能让他们脱离困境，依旧徘徊在及格线以下。摸底考试作为对学生入学后的一次初步检测，原本是想让学生和学校都能对自身的数学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对于这些挂科的学生来说，却成为警示的第一声。复测呢，本是给予他们又一次机会，希望他们能奋起直追，但结果呢依旧不理想。面对这样的成绩，学校依据相关规定不得不做出清退的决定。这些学生从入学时的满怀憧憬到如今面临被清退的尴尬处境，巨大的落差呢，让他们感到无比失落，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迷茫。得知孩子因挂科而面临清退，家长们心急如焚，他们难以接受孩子从被寄予厚望的天才少年沦落至可能被清退的境地。于是呢，一些家长联合起来撰写了一份请愿书，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他们认为学校在培养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课程难度设置过于陡峭，孩子难以适应，学校给予学生的帮助和支持不够等，希望学校能够对孩子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机会。家长们带着这份承载着他们期望的请愿书来到学校与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涉，希望能为孩子们争取到一线生机。那面对家长的请愿，学校也在官网上发布了声明。学校表示，对于学生的培养，学校呢一直秉持着严格且科学的标准，课程难度的设置是经过多方考量和论证的，旨在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和科研素养。学校也一直在努力为学生们提供各种资源和帮助，包括邀请知名数学家授课、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于挂科学生的问题，学校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同时呢，也表示会继续关注这些学生的情况，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在求真书院的学生挂科事件当中呢，不能简单的将原因啊归结为学生不够努力。很多学生在数学学习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效果呢却不尽人意，这其实是努力的方向出现了偏差，他们缺乏真正的数学能力。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学生在高中阶段呢往往是习惯于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数学考试，过于注重解题技巧和套路，而忽视了数学本质和基础概念的理解。进入求真书院后呢，课程的难度和深度大幅提升，对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呢，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学生只是机械的刷题，没有建立起扎实的数学知识体系，没有培养起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在面对书院高难度的数学课程时，就会显得力不从心。摸底考试和复测的成绩不理想，正是暴露出学生在数学底层能力上的不足，他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学习方法，提升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才能真正适应书院的学习要求，在数学领域取得进步。那求真书院在选拔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差，这与当前的教育环境和选拔方式有关。在数学竞赛培训日益盛行的背景下，选拔机制与竞赛培训紧密捆绑，很多学生在准备选拔时都是通过大量刷题来熟悉竞赛题型和套路，以此来提高成绩。那么一些学生呢，凭借刷题的这种熟练度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成功的进入了书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正具备书院所期待的数学天赋和科研潜力。书院呢，希望选拔的是对数学有着深刻理解、独特见解和浓厚兴趣的学生，是能够在数学领域进行创新研究和探索的人才。而那些仅仅依靠刷题套路入选的学生，在进入书院后，面对高强度的这种数学学习和研究任务，可能会因为缺乏真正的数学素养和兴趣而难以适应，最终出现挂科等问题。这也提醒书院需要进一步完善选拔机制，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和真正对数学的热爱程度，从而筛选出真正符合书院培养目标的人才。 邱成东认为呢，很多人心中所谓的天赋其实是一种假象，在他看来呢，真正的天赋与热爱息息相关。他深知那些在数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伟大数学家，除了令人惊叹的学问，其对数学的热爱更是深入骨髓。天赋或许能让人在起点上略有优势，但若没有对数学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天赋呢，也如同无根之木，难以长久。他强调，更多时候学生成长和努力的过程更为关键，没有热爱作为驱动，学生呢很难在数学这条充满挑战与艰难的路上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也难以在面对困难时激发出内在的潜力，真正展现出所谓的天赋。只有当学生对数学有着纯粹而热烈的爱，这份爱与努力相结合，才能让天赋之花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在数学的海洋中乘风破浪。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随着一个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说到了关于邱成桐数学这个劝退这个事情啊。其实呢，邱成桐深知啊，数学研究绝非简单的刷题。他认为数学呢是需要独立思考的学科，不能局限于既定的解题套路和模式。学生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敢于质疑权威，勇于挑战未知。在研究中呢，宏大视野也至关重要。数学家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小问题，而应具备纵观全局的能力，将数学问题放在更广阔的学科背景和实际应用中去思考。邱成桐自己在数学研究中呢，就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将拓扑学、代数几何、广义相对论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从而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他强调，学生在学习数学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对题目，而是要深入思考问题的本质，培养起独立思考和宏大视野，这样才能真正的领悟数学的魅力，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数学领域的发展贡献力量。在招生方面呢，求真数。

仅局限于传统的题型和知识点的考察，而是会更加注重对学生的数学思维、创新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的测试，增加开放性、综合性题目的比重，让那些真正理解数学本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招生范围呢，也将会进一步扩大，不再仅仅局限于特定地区或学校，而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吸引更多对数学有浓厚兴趣和天赋的学生，为书院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培养出更多世界一流的数学人才，推动我国数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那么邱成桐呢，对未来人才培养满怀期望，他渴望能培养出真正热爱数学的人才。在他看来，只有学生对数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在数学研究的漫长道路上不畏艰难，始终保持探索的热情与动力。他也希望学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盲从权威，敢于对自己已有的数学理论和观点呢提出质疑，勇于开拓新的数学领域。邱成桐呢，希望通过求真书院这个平台，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研究氛围，引导他们深入探索数学奥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让这些学生能够在数学的世界里自由翱翔，成为推动数学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数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让数学之花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得更加绚烂。好，这篇文章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揭晓啊，我们刚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邱成桐教授为什么要劝退这些学生呢？各位呢，把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我们将选取一位听友呢，获得我们的今天节目的这一张猛超的门票啊。那邱成桐教授为何要劝退这些学生呢？那我们就挑选第三位答对的朋友，要送出我们这张猛超的门票啊。各位啊，把这个邱成桐教授为何要劝退这些学生呢？各位可以把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我们将抽取第三位听众呢，获得我们今天的这张猛超的门票。

哎，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吗？啊，邱成桐教授为何要劝退这些学生呢？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说一说吧。啊，那我们第三位获得的听友呢，将会回答正确的听友呢，将获得为您送出的我们这场鄂尔多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的门票。

哎，看到我们这边视频号这边，我是可以看到谁在线的啊。这几位朋友也答不到吗？也不会答吗？我这个问题很有难度吗？

好啊，刚才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邱成桐教授为何要劝退这些学生呢？啊，小白赶紧答啊！我们各位听友也赶紧答题了啊！这张门票呢，即将要送出去了，各位抓紧时间。

好吧啊，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了，不过我们认真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是会知道的啊。就是说啊，就是简单啊来给我们说到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劝退不是否定学生的智力，而是筛掉为名校而来的功利性，守住为数学而求真的底线啊。啊，简单答的是特别好啊，那就把这个今天猛超的这张门票呢送给我们的简单。

好啊，但这张门票呢就已经花落简单的手里边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那小白呢也是成功错过了啊，你去洗了个头就没听到我在说什么啊，所以这次门票呢暂时就没有你们了。不过我们没有获得听友呢，大家呢可以下午啊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暖城，以及交广有话说的下午版，以及下午的这个车迷俱乐部啊。那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今天呢又是拉满的一天啊，这个车迷俱乐部下午也是由学强代班啊，各位呢可以在车迷俱乐部这个下午17点这个时间，17点到18点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到节目上边来获取我们的猛超的门票啊。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述了君王旗秘鲁图村成立首个农会，蒙汉百姓并肩奔赴翻身解放的征程所做出的牺牲以及艰辛奋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在郡王旗，也就是今天伊金霍洛旗最早建立的宗教界统一战线组织新召蒙古自治分会，宗教界人士及赵庙为阵地，以僧众为力量，打破世俗隔阂，凝聚僧俗民心，在蒙汉团结

0: 情报联络、支援解放的革命征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在伊金霍洛奇、纳林陶亥镇、巍峨的群山之间，百年古刹陶亥照，俗称新庙，静静矗立。这座历经岁月沧桑的蒙藏风格照庙，不仅是地域宗教文化的传承载体，更是伊克昭盟解放战争时期熠熠生辉的红色地标。1948年，在烽火连天、局势动荡的革命关键期，新照蒙古自治分会，也就是当地群众口中的新庙喇嘛会应运而生。1948年的郡王旗，正处在黎明前夜的黑暗时刻。彼时，国民党反动武装、地方自卫队与土匪势力相互勾结，在伊蒙草原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层盘剥，肆意欺压蒙汉贫苦农牧民，百姓深陷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绝境。同时，反动势力刻意制造民族隔阂，挑拨僧俗矛盾，大肆散布谣言，抹黑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导致部分寺庙僧众对革命队伍心存疑虑、心存戒备，不敢亲近、不敢信任。为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篱箭，开辟伊东革命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共伊东工委派遣云北峰同志带领伊蒙武工队，深入郡王旗新庙秘鲁图沟一带，开展地下革命工作。革命队伍立足基层，深耕群众，一边走访贫苦农牧民，解救受难百姓，于1948年6月初组建郡王旗第一个农民协会新庙农会，筑牢基层群众革命根基，一边聚焦宗教统战工作，主动走进陶亥照，尊重寺庙传统，亲近广大僧众，开启团结宗教界人士、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革命工作，为新庙喇嘛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那个特殊年代，照庙是草原民众的精神寄托，喇嘛群体行走四方，信息灵通，群众基础深厚，活动范围广泛，是连接牧民群众、传递各方信息的重要纽带。争取宗教界人士支持，建立专属统战组织，既是粉碎敌人舆论造谣、化解民族隔阂的迫切需要，更是发动全民力量、推进郡王旗解放事业的关键举措。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势与革命需求下，新照蒙古自治分会应运而生。1948年6月8日，距离新庙农会成立仅2天，陶亥照近100名喇嘛齐聚寺庙大殿，迎来了改变当地宗教界革命格局的重要会议。西蒙武工队副队长云北峰同志主持召开全体僧众大会，摒弃生硬宣讲、隔阂对立的沟通方式，以真诚恳切的态度、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在场喇嘛宣讲党的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政策。会上，徐恩北峰同志郑重阐明，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剥削掠夺，革命的初心就是解救蒙汉各族百姓于水火，实现民族解放，群众安居，草原安宁。真实的政策解读，真诚的为民初心，彻底打消了长久以来萦绕在僧众心中的疑虑与恐惧，让广大喇嘛看清了反动势力的虚假面目，读懂了共产党救国救民、团结各族群众的使命担当。宣讲结束后，在场僧众纷纷主动请缨，自愿投身革命统战工作。最终，20余名觉悟喇嘛正式入会。会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分会核心领导班子，推举年轻有为、思想进步的喇嘛阿文树龙担任分会主任，五字扎木苏担任副主任。为确立组织合法性、明确革命身份，一盟武工队当场为分会班子成员正式颁发委任状，标志着新赵蒙古自治分会正式挂牌成立。不同于传统寺庙教务组织，新赵喇嘛会是党组织下的革命统战群众组织，它跳出了寺庙闭门修行、不问世事的旧格局，主动对接革命事业，扎根群众，服务解放大局，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伊蒙地区党联系宗教界、团结蒙古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同时也开启了陶汉照僧众爱国爱乡、投身革命的崭新历史。新庙喇嘛会成立后，始终紧跟伊东工委与武工队的革命步伐，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以赵庙为秘密革命据点，在隐蔽战线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承担起情报传递、交通掩护、物资救助、政策宣传、民族团结的多重重任，成为敌后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是深耕情报战线，筑牢革命瞭望哨，依托赵庙往来信众多、人流混杂、不易被敌人察觉的天然优势，分会僧众利用日常诵经祈福、走访牧民、游历周边的便利身份，悄悄搜集国民党驻军、东胜自卫队、地方土匪的兵力部署、巡逻路线、突袭计划等关键情报。僧众们严守秘密，不畏艰险，将搜集到的核心信息精准传递给武工队，为革命队伍规避围剿、精准歼敌、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撑，多次助力武工队化解危机、掌握战场主动权。二是坚守交通据点，守护革命生命线。陶汉照地处新庙革命根据地核心位置，地理位置隐蔽，群众信任度高，分会主动将寺庙院落、厢房开辟为地下秘密联络点与临时庇护所，无偿掩护地下党员、武工队员开展工作，悉心照料伤病革命战士，为过往革命人士提供食宿、休整、隐蔽的安全场所。在白色恐怖笼罩、敌人疯狂搜捕革命者的严峻形势下，古老赵庙成为了革命志士最安心的避风港，守护了无数革命火种。三是赈济贫苦群众，凝聚全民向心力。彼时，俊王旗连连战乱，

荒频发，周边蒙汉农牧民生活困顿，食不果腹。分会秉持慈悲为民、救国济民的初心，主动动员寺庙盘活，存量存粮物资，联合先庙农会开展赈济救灾工作，无偿接济秘鲁图沟、杨家沟、曼赖良一带的贫苦百姓，缓解群众灾荒困境，同时积极调解僧俗纠纷，化解邻里矛盾，平衡寺庙与农牧民关系，最大限度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凝聚起全民抗压迫、反剥削、盼解放的磅礴力量。四是传播革命思想，深耕基层，宣传阵地。分会僧众立足自身身份优势，深入草原牧区，走访家家户户，向广大牧民宣讲党的民族平等、宗教自由、解放救国政策，破除反动谣言蛊惑，扭转群众对革命队伍的误解。他们以通俗易懂的草原语言讲述革命初心，传递解放希望，让党的先进思想、民族团结理念深深扎根草原大地，为革命工作的全面铺开夯实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庙喇嘛会与新庙农会是1948年新庙革命根据地两条并行互补、紧密联动的革命战线。农会扎根基层，团结汉族、蒙古族贫苦牧民，聚焦反苛捐、反摊派、反压迫，深耕底层群众革命力量。喇嘛会立足赵庙，团结宗教界僧众，深耕统战、情报、掩护工作，两大组织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同心对敌，构建起僧俗联动、全民革命的良好格局。1948年7月1日，是新庙革命史上悲壮惨烈的一天。凌晨时分，凶残的东胜县自卫队80余人突袭秘鲁图沟新庙农会驻地，发动血腥围剿。农会主任刘三、文书杨73、骨干杨二全等5名革命骨干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农会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在革命遭遇重创、局势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新庙喇嘛会挺身而出，勇担重任。在农会骨干牺牲、群众士气受挫、敌人疯狂搜捕的严峻局面下，分会僧众不惧白色恐怖，不畏牺牲风险，主动接过革命接力棒，持续坚守情报联络、人员掩护、群众安抚工作。他们默默守护地下革命火种，持续对接武工队开展敌后工作，有效弥补了基层革命力量的空缺，最大限度保全了新庙革命根据地的有生力量，为后续革命工作的恢复与推进筑牢了根基。作为伊金霍洛奇乃至伊克昭盟革命史上最早、最典型的宗教界统战组织，新赵蒙古自治分会，也就是新庙喇嘛会的革命实践，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革命层面，他开创性践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成功打破了旧社会民族隔阂、僧众对立的固有格局，实现了蒙汉团结、僧俗同心、全民抗敌的革命新局面，为伊蒙地区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基层经验，有力配合了伊东革命根据地建设，
为郡王旗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与组织基础。在精神层面，乱世之中，陶汉照的僧众跳出独善其身的修行智库，以家国大义为先，以民族解放为任，不畏强权，甘于奉献，坚守初心，默默担当，用赤诚之心践行爱国爱教、救民报国的崇高情怀，彰显了草原儿女守望家园、奋勇抗争、团结奋进的红色精神。岁月流转，山河换新，昔日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新庙喇嘛会的革命故事、奋斗精神、团结底色永远镌刻在伊金霍洛旗的红色史册之中。如今陶汉照作为重要红色革命旧址，被纳入纳林陶汉镇红色研学教育基地体系，这段僧俗同心、民族团结、星火燎原的革命往事，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血脉的生动乡土教材，激励着一代代草原儿女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砥砺前行。山河不语，初心永存，百年古刹藏烽火，一段初心照千秋。新庙喇嘛会以平凡僧众之力行救国救民之举，用坚守与担当书写了民族团结的革命华章，其历史功绩熠熠生辉，红色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中国历史朝代顺序表大家都背过，但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名字由来你都知道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3: 首先来说夏朝。夏这一称谓来源有很多说法，其中一种观点是夏是夏族图腾的象形文字，也有一种说法，据传禹曾受封于夏伯，因此称其政权为夏。另外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西迁大夏，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南部地区，所以才称为夏。而商朝的由来也和地名有关系，相传商朝的始祖曾帮助过禹治水而有功，受封于商地，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来盘庚迁于殷，现在的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称殷或者殷商。再来说说周朝，周部落到古宫坦腹时迁居于周原，现在的陕西岐山，武王灭商之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朝前期建都于镐，现在的陕西西安，后来平王东迁洛邑，现在的洛阳，因为洛邑在镐的东方，所以就有了西周和东周的称号。秦朝的国号来自于

0: 地名。早期的秦人由于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秦成了他们的正式族称。周幽王时期，犬戎攻入镐京，秦襄公因为保卫周王室有功，正式被封为诸侯国，秦为国号。秦始皇统一六国，始建秦朝。说起汉朝，就得提到刘邦。刘邦定汉为国号，谋士萧何起了关键作用。萧何劝谏说，禹曰天汉，其称甚美。因为古时有说法，认为汉水的流向和天上的银河相同，一直将汉和天河联系，提起汉就能联想到天。相比于其他国号，汉算是美名，而且刘邦是由汉中发迹而问鼎中原的，所以就定了汉为国号。再来说说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的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为魏，因为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而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的是四川，其政权被称为蜀，历史上被称为蜀汉，汉是指东汉的继续。而孙权活动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后来司马昭逼魏帝封他为晋公，灭蜀后晋爵为晋王，后来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爵位，自立为皇帝，国号为晋。接下来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隋国公，隋文帝后来习用了这个爵位，称为隋朝，一开始是随波逐流的隋，后来他认为隋有走的意思不吉利，所以就改为隋，现在大家熟知的隋朝的隋。而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左周有功，被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之后，李渊自称唐王，后来建立了大唐王朝。宋朝这个名字也和地理位置有关，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归德驻军宋州，现在的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后陈桥兵变发迹在宋州，所以国号为宋。而元朝这个名字有点意思，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乾元”中的“元”，是大第一的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和图腾有关，有的认为“元”是和佛教有关系的。再来说一说明朝的“明”，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而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所以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后，国号为明。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你有时间吗？ 您在咱们社区

0: 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3: 众所周知，火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那么在我们历史上，火器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4: 其实中国人使用火药打仗的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公元904年唐哀帝时期，后来被尊为南吴太祖的杨行密在战争当中，他的部将郑凡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敌。这里所说的发机飞火便是使用的火药。郑凡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实战当中被火药烧伤的人。但是从实战效果来看，这种火药的效果是燃烧而不是爆炸，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火药应用的雏形，这与后来使用的火药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到了宋代，当权者意识到了火药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火药。那个时候就有人发现可以用火药筒绑在箭上，大大增加弓箭的发射速度与射程，便开始主张推广。根据《五经总要》的记载，那个时候火药的配方和现在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还有很多杂质。现代科学家们根据古文中的记载配制出了古代火药，发现这种火药并不能在密闭的空间产生爆燃，只能在空气中慢慢的燃烧，并释放出大量的黄色烟雾。也就是说，这种火药根本不能用来发射子弹或产生爆炸，只能起到类似于燃烧弹的作用。在之后100多年的战争当中，中国人不断总结经验，改进火器。到南宋的时候，终于有人发明了一种火药，它装在竹筒里，可以喷射出火焰，燃烧敌人的武器。这种火药的威力显然已经比之前只能缓慢燃烧的原始火药改良了很多了。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古人能够去除火药里的杂质，再调整比例研制出现代型的火药，那么也许中国人能早在11世纪就搞出火枪火炮和炸弹，也不会陷入后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了。但可惜的是，由于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的祖先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向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在南宋时期被阿拉伯商人引入到了欧洲。对于这个来自东方的新发明，欧洲人一开始也很困惑。从14世纪以来，欧洲人尝试了许多配方来探索火药原料的最佳配比。直到16世纪，随着现代化学学科的兴起，欧洲人终于弄清楚了各种化学成分在调配火药中的作用，并且确定了枪支当中最佳的火药配方。欧洲的火器技术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历经了快速演变，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科学法，他们掌握了16世纪枪支各部分尺寸和口径的最佳比例，并且根据准确的数据铸造出了枪支。可是这个时候，我国仍然是以重量来作为评判火器质量的标准，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甚至在铸造火炮的时候，也要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来解释。所以，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保持在16世纪之前，被欧洲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到了明朝的时候，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统治者开始向西方引进火器。这时我们熟知的红衣大炮就来到了中国。与明代我们自主研发的传统大炮相比，红衣大炮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它的射程远，炮筒的直径更大，能装填的火药更多，而且精度很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就开始仿制并推广红衣大炮了。明清时期，在接触到欧洲火器和其他科学知识之初，曾经积极的学习和引进。但是这种高端的军事科技可都是一个国家的机密啊，想要

0: 大规模的引进和学习还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科技发展得很快，远远地把中国甩在了身后。拖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统治者渐渐地感到了恐惧，最后他们干脆闭关锁国，掩耳盗铃，放弃了学习，中国的火器也就停滞不前了。直至近代，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我们的国门，这才又一次让我们重新警醒。这让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们发明了火药，但是也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科技进步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永远处于领先位置。落后就要挨打，强国先强军呢。令我们欣慰的是，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到今天我们国家的武器装备实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了。这就是我们的强国之本，也是成为超一流大国的底气呀。
1: 九鼎是古代国家至高无上的象征，被称为华夏至尊神器。然而对于九鼎的下落，人们却一直众说纷纭。下面就来探寻中国古代九鼎之谜，欢迎收听。
0: 我们先来看看这九鼎是怎么来的。现在大多数的专家认为，这九鼎来源于《左传》中的描述，说夏朝初期，夏王启收集了奇珍异兽，又派人游历名山大川，然后再让工匠们仿制奇珍之物的形态刻画在九个鼎之上。这样当人们看到了九鼎，就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鬼怪，用来避凶救吉。有人说九鼎就是九个鼎的意思，一个鼎象征着一州，把九鼎集齐就是天下一统和王权集中的意思。但是众说纷纭，还有人猜想说这九鼎呢，其实只是一个鼎，它的名字叫做九州鼎。但是无论哪种说法，大家都承认九鼎确实存在过。鼎在古代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从一些成语当中我们就可见一斑，比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拔山举鼎等等，可见这鼎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着实不小。据说在牧野之战之后，西周将九鼎转移到了镐京，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以后，定鼎就表示国家政权的奠基。那么这么重要的鼎最后为什么消失了呢？有一种说法是周朝后期非常的衰弱，入不敷出，为了充实国库，于是毁九鼎铸铜钱，但是对外声称这个鼎不知去向了，以免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其实这种说法有些牵强，因为鼎作为一个器物，是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它承载了一个国家的国运，所以就算一个皇帝再昏庸，也不至于干出毁鼎铸钱这样的事儿。而另一种说法是秦朝在统一天下时把鼎落在了泗水之中，所以秦始皇后来南巡的时候还派人在泗水中去打捞，结果是无功而返。当然这种说法也不足以令人信服。使这九鼎谜团更加扑朔迷离的是，不少后代的君王看中九鼎的象征，也多次的重铸九鼎，但是在历史上却毫无踪迹。比如在武则天时期，他出于政治与军事上的考量，也下令修筑了九鼎，用了大概330吨的铜。由于体积过大，还指派10万禁军将其从玄武门拉到宫内。但是自此以后，历史对这九鼎的记载几乎为零了。根据后人的推测，这九鼎应该是在安史之乱当中被损毁了。还有一些野史记载说，这九鼎应该是在唐玄宗时期被下令融化，作为国家物资以供储备。 毁掉这九鼎其实是

0: 所以不管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九鼎，到现在我们都不得一见，历史好像是选择性的遗忘了。其实这也正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治国利器并非象征权力的物件本身，而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与稳定的民心。
1: 中国的医术起源极早，因此药物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药物。下面就来为大家盘点中国古代那些神奇的药。
0: 首先要和大家说的便是含笑半步癫和一日丧命散，当然这是给大家开个玩笑，这两种药只出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历史上并没有真正记载。而下面我要给大家说的这两个大家一定听过，那就是蒙汗药和春药。蒙汗药的功效就是能让人短时间之内失去意识，类似于现在的麻醉剂。小说《水浒传》中就对蒙汗药进行过多次描写。其实这蒙汗药确实存在，它是由一种叫做曼陀罗的植物做成的。曼陀罗多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具有麻醉镇痛作用，现在用曼陀罗制成的洋金花制剂也是多用于手术麻醉的。再来说说春药，春药有很多种类，在小说《金瓶梅》当中有过很多描写。其实我国古代春药的效果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好，它一般都是温肾壮阳类的药物，像肉桂、银阳藿、阳起石以及动物的阴茎和睾丸，比如牛鞭、羊腰、驴肾之类的。我相信大家在烧烤摊都吃过这些吧，效果怎么样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而下面要跟大家说的这味药可是实打实的有用了，那就是北京同仁堂的五子衍宗丸。这味药是我国的经典名方，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传承至今。它起源于唐代，最早见在于道教的玄解录，原名为首仙五子丸，后演变为五子衍宗丸。衍为广布长流之意，就是说这味药具有繁衍宗嗣的神奇效果，被誉为古今第一种子方。新唐书里也有记载，相传是张果老献于唐玄宗的养生方，玄宗得此方大喜，秘藏于宫中，专供皇亲国戚服用，以保皇室家族永远强健不衰。千金药方医学入门，妙医斋医学正印种子篇，傅清楚南柯中都收录有本方。五子衍宗丸其中还有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五味果实种子类药材。中医理论讲究以形补形，以子补子，从名字和药材我们就可以得知此味药有补肾益精之功效，对于肾虚精亏所致的阳痿不育、遗精早泄、腰痛、尿后余沥有奇效，而且是北京同仁堂大品牌，值得信赖。明代张时彻所编著的《摄生众妙方》一书中记载说，南服此药，填精补髓，疏利肾气，不问下焦虚实寒热，服之自能平命。有人世世服此药，子孙繁衍，遂成村落。而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人参和灵芝。很多的小说或影视剧中，这两种药材都被神化了，都成了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仙药，其实它们并没有那般神奇。人参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而灵芝呢，补气安神，止咳平喘。这只是很普通的两味药材，只是它们的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加之古代技术能力有限，人们获取它们比较困难，所以呢就不断的被后人神化。最后还有一个长生不老药，它只是人们幻想出来的，并不会实际存在，而人们为了这个幻想也做出了许多疯狂且荒唐的事情，最终的结局都是一场空啊。
1: 在大量的明清小说中，几乎所有女性都是以缠足为美，三寸金莲是标准。关于古代女性盛行的三寸金莲，你了解多少？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女孩子很小的

时候都会被家长强迫用一条长布条将除去拇指以外的四个脚趾和脚掌折断，弯曲到脚心，形成竹笋的形状，使脚变得又小又尖，这叫做缠足。经过缠足的女子的小脚就叫做三寸金莲。裹脚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陋习，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清朝灭亡之后，孙中山先生正式禁止裹小脚，进步青年纷纷响应。新中国成立以后，裹小脚的陋习被彻底废除，中国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裹小脚从宋朝兴起到新中国成立彻底结束，这持续了1000年。那么古代人为什么非要让女子来裹小脚呢？首先就是男权社会对女人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女人裹小脚之后，行动不便，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使得男性可以更加方便地控制女性。裹小脚是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束缚。第二，就是传统社会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如果女孩子不裹脚，会被认为是行为不检点，小脚就成了判断一个女人品行好坏的一个变态标志。第三点要说的就是古代的变态美学。中国古人对女性的审美一直都是以娇小阴柔为主，当时的男人认为女人裹脚之后腰就会变细了，走路也会婀娜多姿，突出女性的臀部和腰部的曲线，彰显女性的生理特征。所以三寸金莲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审美的重要条件，而一些古代的文人还会经常写一些赞美女人小脚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基于畸形和变态的审美文化，也就是所谓的恋脚癖。而第四，就是裹小脚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到了明代，三寸金莲基本上成为区分社会地位和等级的重要标志了。那个时候，富裕家庭的女孩子才拥有漂亮的小脚，因为普通家庭的女孩子要承担一定的劳动，很难拥有标准的三寸金莲。在当时，一个女人的脚越小，就说明她的社会地位越高。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开放，三寸金莲在当今社会已经绝迹了。现代女性虽然不缠足裹脚了，但是在某些地区，女性的自由和权利仍然被根深蒂固的裹脚布牢牢束缚。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脑子里把那一条条丑陋的裹脚布彻底丢弃，才能使女性获得彻底的解放。在本集节目的最后，我想发布一个讨论，那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发现过哪些男女不平等的事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4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3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6: 他。
9: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 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2: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交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地下雨管网施工，对东胜以下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封闭时间7月17号至8月6号；鄂尔多斯街镇业小区南门至杭景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至8月30号，封闭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自2026年7月12号起，东胜区民生广场美食一条街通行方式恢复原有西进东出单向通行方式，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
1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2: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11:30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辉大厦，不慎丢失奇瑞车钥匙，失主电话183-4747-5177，183-4747-5177。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回暖心驿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

0: 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今天啊，三伏天正式开启。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了。大家在三伏天啊，一定要注意补水，注意防暑。不过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的同时还要防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当中，容易导致不知冷热，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感冒。还有就是吹空调的时候啊，不要直接对着自己的身体吹，容易吹出毛病来。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成语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路镳呢？成语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路镳？答题的朋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两位获得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大家赶快参与互动吧。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路镳呢？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2: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来中国避暑吸引众多国外游客。这个夏天，北半球开启超级炙烤模式，欧洲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15摄氏度，大批外国游客纷纷将避暑目的地锁定中国。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云南香格里拉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多国来华避暑游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非洲及地中海沿岸客源增速同样突出，喀麦隆游客同比增长7倍。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国内完备的城市消暑配套，随处可享的空调自由，是中国避暑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外籍游客出行体验，也直接带动入境消费持续走高。 文旅资讯。

接下来和您关注边吃火锅边看电影，体验感拉满。曾经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在北京，由影院拆掉传统固定座椅，打造可互动的百变影厅，让孩子们能在 VR 互动中举办生日派对。有影院把凌晨闲置影厅变成球迷大本营，赛事直播专项带动周边商户营业额增长。在798艺术区 VR 影院内，观众戴上头显走进电影，视听、听觉、触觉统统打开。火锅影院直接把餐桌搬进影厅，餐饮收入能占影院营收一半，场场破万。传统影院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荧幕放映的形式，而是不断解锁新玩法，不断拓宽文化消费边界。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路镳呢？参与答题就可以有机会赢取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大家赶快参与互动吧。那今天呢，将有两位朋友可以获得主场的门票。除了可以赢取门票，大家呢还可以赢取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看一下时间，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4: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3: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4: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4: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指的路标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今天头两位答对问题的朋友将会获得门票一张。水木年华、栗子、我就是我、简简单单、缤纷，还有落叶、白白，还有 M 小峰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那如果大家没有获得门票，那您也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进入伏天了。那这一次三伏天长达40天，是一个长的三伏天。三伏天啊，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暑热气息最浓郁的时段。酷暑盛夏，古人从不执着于刻意避暑，而是讲究顺时养生、以时度夏。那其实咱们全国各地都藏着代代相传的三伏时令食谱，每口地道风味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消暑养生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味蕾走遍南北，解暑专属于三伏天的夏日滋味。在北方呢有一句经典的老话，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深深扎根在华北平原，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小麦主产区。伏天的仪式感从来啊都是从面食开始的。很多人以为头伏吃饺子只是传统习俗，其实呢这里面藏着满满的饮食智慧。三伏天天气闷热，很多人都会胃口变差，食欲不振，不想吃饭，而饺子是特别贴合夏日饮食的一道美食。饺子既是主食又兼顾副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天热大家不想吃大鱼大肉，一盘鲜香适口的饺子刚好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清爽又养胃。这也是北方人偏爱头伏饺子的核心原因。跨过长江来到江南，三伏天的养生啊主打一个温补祛湿。那最出名的呢就是伏羊汤了。在江南一带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喝上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快，能量消耗大，适当吃点高蛋白的羊肉刚好可以补充体力，滋养身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令进补。说到伏羊啊，就不得不提江苏两座把伏羊吃出仪式感的城市。一座城市是徐州，徐州每到入伏的时候，盛大的彭城伏羊就会如期开启，羊肉已经融入了徐州人的一日三餐。早晨的时候呢，大家会吃羊肉包子配辣汤，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午餐呢会搭配上凉条的羊肝烧羊肉，还会搭配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傍晚用羊肉烩面来收尾。到了夜宵，徐州人呢还会吃干煸羊排、孜然羊肉、红烧羊杂，这些美食都会轮番登场，把伏羊的鲜香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再往南走一走，走到湖南、江西一带，入伏的专属主角就是鸡肉。在湖南，出伏有六件必做的事：吃姜、晒干姜、煮路边精水、喝凉茶、贴三伏贴、吃鸡。其中吃鸡是头等大事。闷热伏天容易精神疲惫，胃口不佳，鲜嫩的鸡肉是滋补解乏的。当地呢，主要有一炒一焖两种经典吃法。老姜爆炒鸡肉，香辣入味儿，酣畅爽口；慢炖焖煮的鸡肉，温润醇厚，营养满满，滋补效果更好一点。在江西，入伏吃鸡的习俗同样盛行，招牌大盆姜辣鸡是夏日餐桌的王牌菜品。鸡肉鲜嫩紧实，姜香浓郁醇厚，辣味恰到好处，不燥不冲。除此之外呢，特色卤味下锅也是备受欢迎的。卤味二次烹煮之后，香气层层叠加，口感丰富。不同地域的伏天美食还有各样各式的清爽法。在上海，民间有着头伏馄饨、二伏茶的讲究。对比水饺，馄饨皮薄透亮，个头小巧，烹煮时比较快一点，就时间在用时上比较快一点，清爽不厚重。而且呢，馄饨更注重汤底的鲜香，无论是浓郁鸡汤还是醇厚骨汤，搭配软糯馄饨，汤香鲜嫩，温润开胃，特别适合伏天燥热的肠胃。杭州人的入夏出伏是被一锅火腿冬瓜汤唤醒的。顺时而食是江南的养生之道，新鲜采摘的嫩冬瓜，清甜寡淡，清爽利水，再搭配几片醇香的陈年火腿，温火慢炖，冬瓜充分吸收火腿的醇香，中和了肉的油腻，汤味比较新鲜，不燥不腻，是夏日绝佳的清润菜肴。两广闽南以及湖北地区伏天养生啊，主打清汤润燥，暑热中腾的时节，当地人呢爱吃冬瓜薏米老鸭汤、苦瓜排骨汤、莲藕排骨汤，这些美食清甜温润，养胃去火，适配燥热伏天的身体状态。同时呢，老一辈还爱泡一杯姜枣茶，秉持以热制热的养生理念，借助伏天阳气驱散体内积攒的寒气，温润养生。其实三伏天呢，不只有温补的烟火硬菜，还有数不胜数的时令清甜好物。那夏季呢，大家爱吃西瓜，爱喝西瓜汁儿，还有就是水蜜桃，还有就是冰镇的饮料，比如说酸梅汤啊，还有就是解暑的绿豆汤，还有大家爱喝的烧仙草奶茶，还有就是广式凉茶。那这些汤汁，每一种夏日风物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解暑良方，是独属于盛夏的舌尖浪漫。其实四十天的伏天漫长燥热，那大家呢也不用刻意躲暑避热，顺应时节好好吃饭，静心生活就可以了。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南北方、南方和北方这两个地区在三伏天的时候的一些饮食习俗。那还想问问大家，你们家乡都有哪些专属三伏天的养生食谱，还有哪些消暑的小妙招呢？大家可以和我来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

也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这两天呢，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想问问大家，在美食文化周这个活动上，你们去到美食摊位上都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和我来互动一下，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这个美食文化周的举办地点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在康巴什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第二个举办地点在康巴什爱雍公园西区六号广场，第三个举办地点是在康巴什区休闲广场。大家可以去这三个地方逛吃逛吃。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下面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李梦竹，来了解一下这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梦竹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李梦竹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白天气温较高，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胜晴转多云，19到30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20到33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到31度；敖勒肇旗镇晴转小雨，18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1度；阿勒腾吉热镇晴转多云，19到31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0到3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华东之旅。那这两天呢，我们的华东之旅在进行第二批次的招生，那我们招募的群体只针对7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家长是不可以报名的。我们是少年独立营、成长独立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这个独立自主，能学到更多知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朱莉。朱莉你好。
1: 哎，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莉。
0: 那这条线路那这条线路呢最近很受家长的关注，那特别是第一批走回来的这个同学和家长对我们这条线路非常满意，因为我们在前几天走了一条定制游的线路，和这条线路基本是相似的。那虽然说定制游的线路这个费用要高一点点，但是我们这条线路的费用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我们这条线路是坐火车去嘛，定制游那帮同学是乘坐飞机去的上海去苏州，然后呢我们这条线路是坐火车去上海、苏州、杭州，然后这条线路的价格是5480。那有很多家长就想咨询一下，那这条线路当中饮食啊、住宿啊，这些服务是怎样的？你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条线路呢，一共是8700。那5480的这个价格呢，它是涵盖了往返的大交通费啊。那往返呢，我们去的都是坐车的卧铺去的，所以说往返的火车的卧铺钱是包含的。毕竟呢，落地了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大交通，包括我们的这个37座的空调大巴啊，也都是包含的。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门票、我们的餐食、我们的住宿。那这个餐食呢，有必要跟大家说清楚，其实呢，全程当中，除了迪士尼的中餐这一餐呢是孩子们自行来自理的，然后呢火车上的餐食是不包含的，其他的餐食呢是全含的啊。那刚才呢迪丽也说到了餐食的问题了，那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首先呢就是结合我们以往去到这个苏杭啊这边的这个经验而谈啊，就是本身它那边的菜系呢，它这个口味呢是相对来说清淡一些的，我们北方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稍微有些许的不同的，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那我们在就是给孩子们定制的时候，会根据孩子们的口味来进行这个菜品的调换啊。你比如说就是像这个鱼香肉丝啊，宫爆鸡丁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菜，那我们会给孩子们来进行这个量身定制啊，就是说孩子们喜欢吃什么。跟他们的喜好，我们会进行一个调整。就是不会说严格的沿用这个苏杭的这些菜，也适当的加一些，让他们品尝一下这个饮食，一下他们这样菜就可以了。那多数的呢，我们还是以孩子们吃的饭可以吃的这种菜系为主。那我们的餐标呢是每餐是40元左右啊，就是我们的餐食。那另外呢，住宿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那其实住宿呢，我们的这个住也是明确的，就是首先我们要选择的是孩子住宿嘛，我们说卫生一定是最关键的啊，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选的这个酒店呢，相对来说呢都是非常干净的这种酒店。那除了干净之外呢，再一个就是它的经济，我们也会有所选择。因为就是相对来说选它这个年限呢，就是靠的近一点的。这样呢，它呢，肯定这个就是酒店的各种建设啊、硬件设施啊，它就会相对新一些。我现在呢，就是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目前我们定下的这个，因为是7月24号出发，然后7月31号我们就返程了。那24号的晚上是在火车上住，然后30号的晚上也是在火车上住，所以说我们的住宿呢是从25号到29号的。25号呢，目前呢我们就是住在苏州啊，这个苏州呢我们准备是住到这个吴江东太湖恒善酒店。那这家酒店呢是22年开业的，所以说呢它这个评分呢相对也高一点啊，4.8分的这样一个评价啊。那再有呢就是 26号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了绍兴啊，他这个绍兴呢是在这个鲁迅故居附近来居住的，所以说呢这家酒店呢叫做蓝雨卫月酒店，它也同样是2022年来装修的啊，评分也在4.5分上。然后27号的晚上呢，我们就是会选择在大概是在杭州吧，是在杭州来入住。杭州的话呢，这儿有一个是昆啊，是在周庄附近啊，周庄的这个知隐酒店是2024年来开业的。那所以说呢，它这个评分也在4.4，而且也是结成4钻的一个就是酒店。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这个住宿标准是结成3钻的，那为什么这个是4钻的呢？因为周庄本身它周边的这个酒店相对来说就是会稍微旧一点，就是我们又为了孩子们方便，但是呢也要考虑到这个距离呀、价格呀，最后呢就是比较新的就只有这家，它是24年才开业的。那后来我们就给大家升级了，虽然钱收的还是3钻的钱，但是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4钻的酒店，而且是24年的新酒店。
0: 嗯，
1: 哎，这个中间的产生的差价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那28号到29号2天，我们会返回到上海去居住。那上海呢，因为我们知道上海这个地方本身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它那儿的消费也会相对就是高一些。如果说我们想住的稍微这个地段稍微好一点的话呢，它这个年限的话相对会稍微久一点。所以说这家酒店呢是如家精选酒店啊，这家酒店的这个年限就稍微久一点啊，是2017年开业的，评分但是也很高，是在4.7分左右。就是说我们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去给孩子们选择的是这个酒店相对新一些的，然后舒适度相对高一些的，然后呢相对干净一些这样的酒店。嗯，以上是我们的住宿，而且呢我们的住宿呢是标间住宿啊，一个屋子是2个人，哎，只有就是极个别的情况是那种情况的，比如说3个宝贝他们要一起出发，要一起住，哎，这时候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们安排3人间，
0: 嗯
1: 啊，或者说比如说有某一个宝贝落单了，那会安排他和老师一起住。除此之外，我们的常规的这个房间它就是标准的2人床。
0: 嗯，刚才呢朱莉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本次华东之旅的餐饮以及住宿方面，我们都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那大家呢也可以添加朱莉的微信15548224823，15548224823进行咨询。那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手机号码，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可以加朱莉的微信或者拨打朱莉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由朱莉为大家介绍华东之旅。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077，微信同号。

北京时间14:4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

0: 断断续续的。嗯，
1: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2026暑期的华东少年独立营。哎，其实说到我们这条独立营了呢之后，就是很多家长其实了解我们以往的独立营呢，知道其实一直，我们融媒视听来出的这些线路也好，的服务也好，品质也好啊，都是大家可以肉眼看得到的，而且呢，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说这条线也不例外，很多家长都是只是纯粹的。一个是因为喜欢我们的线路，一个是因为喜欢我们的老师和品质，所以来找的我们。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口碑啊，包括我们的背书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品质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朋友们就是有想咨询的，可以直接来致电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是同号的。那今年夏天其实众多线路当中，这条线路呢是我们推的相对比较好的一条线路啊。现在第一梯已经爆满了，现在我们沿用的是同样的线路，同样的价格，加量不加价啊。我们只是把时间给大家调到了八月份啊，然后也是应大家的需求吧，我们再做一期八月的这个上海的华东独立营。哎，所以说如果说家长们正好七月份你看孩子比较忙啊，顾不上，那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八月份的这个行程。目前呢，我们定的时间呢是8月10号，左右我们出发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呢依然还是8天7晚这样的一个时间，依然是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孩子们呢，同样啊，就虽然说时间是变了，但是呢，我们的品质是不变的啊。大家依然可以享受到的是一样的服务，一样的品质啊，一样的老师会去带队，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感受。那感受到的呢，是我们四个城市啊。我们这趟行程呢，一共是5480元，5480元当中呢，它是包含了往返的大交通费的。所以说呢，哎，你这么一比较，你就知道我们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然后呢，我们往返的大交通被包含了，然后呢，落地之后的这个吃住行，我们基本都包含了啊。家长们如果要是说是想挑一条，孩子又可以开眼界，然后呢，小朋友兴趣点又高，然后呢，这个价格性价比也高的这样的线路呢，我觉得这条线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它呢，涵盖了四个城市，苏州、杭州、绍兴还有上海。那基本呢，每一个城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选择的都是当地啊很值得孩子们去体验的，哎，这个景点啊很值得孩子们去学习的啊。它也是结合孩子们的成长啊，哎，为孩子们量身定制的这样一条线路啊。总之是性价比很高的。那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鲁迅故居啊，啊，像我们说到的这个苏州，我们还为大家就是安排了留园，还有这个枫桥夜泊当中的寒山寺枫桥啊。这个绍兴呢，我们又会安排到了是这个鲁迅故居，然后呢，我们又会去到这个周庄啊。从周庄返程了之后，我们同样还会去上海的话，像外滩呢、豫园呐，这都是我们必去打卡的地方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上海的迪士尼、上海的高校，还有上海的自然博物馆。总之这条线路是一条特别有亮点的，包括我们还要去到这个杭州的宋城，我们可以去宋城当中去体验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个 NPC 互动啊、演出啊，同时呢，也让孩子们可以去看到这个大型的史诗类的这个演出啊，像这个宋城千古情，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一场演出，特别的震撼啊，也是值得去打卡的一个地方。总之，这条线路我觉得是把这个苏杭、江南的这些很有亮点的东西全部都涵盖进去了，而且是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所以说，家长们如果说工作比较忙，哎，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孩子，没有时间带他出去，或者说有的时候家长也会有的时候会跟朱莉聊嘛，说是哎，其实朱莉，我们之所以喜欢找你，是因为就是孩子跟我们出去和跟你们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家长们其实就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得到，其实跟着我们走，他的这个收获也好，各方面的成长也好，其实呢他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喜欢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啊。所以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了之后，孩子不光他感受到的是这个自理能力的提升啊，是这个口语能力的表达呀，思维逻辑能力的提升，包括他即兴的发能力，他说综合素养的提

0: 所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而且是物有所值的啊。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直接来致电15548224823，15548224823。
1: 嗯，那还有我们这个团呢是独立成团的，去到上海也不和别的团队做一个拼凑。我们去的是多少人，然后去了上，就是我们从鄂尔多斯出发是多少人，然后到了上海苏州那边就是多少人，我们不会拼团。那大家知道啊，有些就是旅行社，大家是天南海北的过去，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拼团。那像饮食上啊，还有就是这个住宿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那像我们从鄂尔多斯出发的这一条线路，我们的这个成长营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鄂尔多斯的朋友嘛，就在吃饭上啊，还有这个聊天上啊，我觉得都挺能合得来的。特别是吃饭上，我觉得能吃在一起很重要，大家都很熟悉，基本上因为都是同学嘛，而且小孩这个熟络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这块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我们的安全呢也是有保障的，大家也请放心。虽然说坐火车，但是呢我们都配备了老师，在晚上的时候老师呢会对学生有一个监督以及照顾，所以大家呢在这块请放心，可以选择我们融媒视听旅行社推出的这条华东之旅，真的是一条良心线路，品质线路，而且费用也不贵，5480，抓紧时间报名吧，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对于这条线路还有我们没介绍清楚的，或者是您还想问的我们没有介绍的，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拨打朱莉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朱莉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补充的我们就明天再给大家做介绍。
0: 嗯，那句话，朋友们如果说有更多详细的情况想来咨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添加朱莉的微信啊。当然不光只是说我们的服务，它不包括这个少年独立营，但是又不仅限于少年独立营。那除了少年独立营，其实呢我们就是平常的时候有这个亲子营啊，我们也
1: 有
0: 这个银发游。
1: 对，银发游。
0: 对对，包括呢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就是学校里边的同学呀，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团队呀，需要做这个团队的活动。对，定制的团建活动啊等等啊，这些活动我们都是可以来做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如果说信任我们的话啊，如果说需要的话，您都可以在这些事情上第一时间可以想到朱莉啊，让我们来竭尽全力的给大家来进行服务。那我的号码呢依然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朱莉。
1: 嗯，好，那非常感谢朱莉的介绍。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分道扬镳中的镳指的是马嚼子还是路镳呢？正确答案是马嚼子。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正确答案了，那前两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我已经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了，其余获奖的朋友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地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与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6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6时，

0: 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市境内630线苏伯罕旅游区至阿四线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限予以延期，具体时间从2026年7月15号延期至7月30号。施工期间继续全封闭管理，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内所造成的一切事故、财产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来往车辆，可从阿四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14号傍晚7点30分左右，一女士骑电动车从东胜区园丁小区到大兴生态小区，不慎丢失了带电梯卡的一串家门钥匙，共4枚，事主电话1990473-7160。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狗启事。15号上午10点半，从东胜区黄金海岸对面万家澳城附近走丢白色比熊犬串串，如有看到请打电话182-4819-3114，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15号上午，一运公司爱心的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区。
2: 好的，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商码头添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选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2: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又到了每天激动人心的环节了，在这儿小弟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

0: 阮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阮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吧，加入我们。当然啊，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的时间，每一档节目不定时放出我们的互动问题，不定时送出我们的门票。当然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特别特别的简单，与此同时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算是小女生吧，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不对，应该是女同学啊，这个交通广播新任的实习生小朋友啊，就我们就叫她小王同学好不好？
1: 可以。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是由小王同学来为各位带来今天的互动问题，小王同学一起分享一下题目吧。
1: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张买了一套二手房，过户入住后发现原房主曾擅自拆除了承重墙，执法部门要求恢复，但是恢复之后呢，房屋布局和看房时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张能要求退房吗？ A 不能，已经过户了就没办法了。 B 能，卖方隐瞒重要信息可以解除合同。 C 不能，承重墙恢复后还能住就行。 D能，但只能要求赔偿，不能退房。
0: 哎呀，这真是一个难题啊！首先涉及到第一个关键节点，承重墙。
1: 嗯，
0: 您说说这承重墙一旦拆了的话，这房屋是有安全隐患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承重墙他给我拆了，然后我还不知情，那按理说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是。
0: 但是你说这房子能退吗？这合同都已经成交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呀，这道题还真难选择。各位，今天头两位，前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们，将获得咱们阮城之声交通广播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入场券两张。随后的两名呢，总共是四个名额，前面两个已经说了，还有两名听众朋友呢，只要回答正确，就将获得交管有话说给您准备的限时奖品一份。各位，积极参与起来吧。不对，小王同学，这事儿我一想，这事儿太复杂了，这中间透露着邪性。你说说，把这个房子都把承重墙拆了，他看房的时候没发现是吗？
1: 按这个题干上来说的话，应该是没发现的。
0: 对，要不然不太可能就成交了。
1: 对，对，
0: 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北京时间的15:12，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手机搜索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上面留出你的选项 A、B、C、D， 您选哪一个呢？让我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6: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5: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1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得嘞，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小丁首先要跟您分享一则消息。明天鄂尔多斯将正式进入为期40天气的三伏天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热的天气就要来了啊，适时三伏天，天气热如汤。今年的三伏天呢，将于明天，将于今天，也就是7月15号正式开始了啊，时长40天，比去年呢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前期。今年的初伏呢将持续10天左右，时间为7月15号至7月24号，7月25号至8月13号呢为中伏天，共计20天，末伏天呢为8月14号至8月23号，总共持续10天。那在这儿肯定有朋友有疑惑了，就是什么是三伏呢？所谓的三伏是指的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啊。按照我国传统历法的规定呢，初伏和末伏是固定的10天，中伏呢则是不固定的啊，有时候呢是10天，有时候是20天。三伏大约在每年的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正好处于小暑和处暑的节气之间，天气呢是最为炎热的，所以入伏之后呢，一般以桑拿天为代表啊，提醒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得了，聊完三伏天气之后呢，我们得接着来聊聊今天的这则互动问题了啊。不少的朋友可能确实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小王同学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的问题，它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这个。小王同学，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选什么呀？
1: 正确答案是选择 B， 能卖方隐瞒重要信息可以解除合同。
0: 在这儿呢，我们再恭喜一下几位听众朋友啊！今天下午总共是四位听众朋友一起参与了节目互动。第一个听众朋友呢，叫做 A M A N I at M Y T H 啊，这位听众朋友，我已经把回执给您发放过去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老朋友井上天华以及强哥 J L， 哎，强哥 J L H 没有回答对，但是也感谢强哥参与今天的互动。除此之外呢，还有 Super 马以及高健，以及还有小丁自己1008的幸运小丁。当然，小丁不参与本次的这个礼品啊，但是小丁也回答正确了。
1: 对，
0: 在这儿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 B 呢？
1: 选择 B 的原因呢？选择 B 的原因是卖方在交易中，他其实是刻意隐瞒了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承重墙恢复之后呢，房屋布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足以影响买方是否购买此房屋的决定。在这种情况。
0: 在哪种情况下呢？您接着说。
1: 在这种情况下呢，买房是有权请求解除购房合同的，并且要求退还他的购房款和损失的赔偿。房屋承重墙呢，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私自拆改不仅违法，还危及居住安全和公共安全。
0: 好的，我们得回到题干当中，一起来解析一下本套题目啊。小张呢，他是买了一套二手房，对吧？过户之后呢，才发现原来的房屋他擅自的把这一层的承重墙给他拆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执法部门呢，后来告诉他这玩意儿要恢复。
1: 你
0: 承重墙你就给我安回去，保证着大家的居住安全。
1: 但
0: 是随后呢，恢复之后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恢复了房屋布局就和以前变得不一样了。那这种情况下，小张是不是能不能要求退房？这是原先的题干。
1: 对。
0: A 呢是不能，说已经过户了就没有办法了，很显然不能，对不对？这个 A 选项是错误的。
1: 对，
0: 因为这个过户了代表着确实房屋现在在我手里，但是之前的合同它还是生效的。如果说这个合同之间的两人是，就是买方和卖方，买方你的这个合同有表达不清楚意思的地方，或者没有如实告知买方，那这个合同就不成立，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有了 B 选项正确答案，能卖方隐瞒了重要信息是可以解除合同的。但是呢 ，C 选项又告诉我说啊，不能。承重墙恢复之后还能住就行了，这个是错误的，对不对？
1: 对。
0: 还有 D， 只能要求赔偿，不能退房，这是什么霸王条款？没见过。
1: 对。
0: 所以呢，综上所述，正确答案呢就是选 B 啊！恭喜各位听众朋友。

0: 好的，欢迎回来哈，又到了三伏天了啊，这会儿特别特别热，但是我给您说，最焦急的不是咱们，最焦急的还有一部分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1: 对
0: 对，有的很多朋友就正在找工作，或者是正在找工作的路上。那您说有没有这么一种情况啊，您各位可听好了，说自己在求职的这个路上呢，已经收到了某家企业的正式的 offer 啊。offer 可能有人不懂，就是录取通知书，对吧？
1: 录用通知书。
0: 嗯，录用通知书。对，原本呢打算辞掉原有的工作准备入职。但是我这边刚一辞职，那边给我发 offer 的企业说，对不起，我们给您发错了一张，或者说我们这张作废了，我们现在不要你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的损失谁来给我赔偿？有说法吗？
1: 有啊。
0: 这个事儿也有说法，对不对？在这儿呢，小丁给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0: 世双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这则真实案例马上给您徐徐展开。说张女士啊，就是有这么一位人物叫张女士。张女士呢，之前经过了三轮的面试，人家是互联网大厂，都是很多次的面试来确保你是个人才啊。这种情况三轮面试，面试通过了，收到了某科技公司盖章的录用通知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啊，任命张女士为什么岗位的，月薪是多少，什么时候报到，试用期间的福利，以及试用期过后之后的这个基础待遇，这上面的信息啊写的特别清楚，你知道吧。张女士呢确认接受 offer。您知道，就是像现在这种大企业招聘，它都是直接发邮箱的，您只要在邮箱上面点个确定，这就录取了。但是，他接受了 offer 之后呢，就顺带的向原单位提交了辞职信。这种事儿嘛，就是我下家都找好了，这上家我再留在这儿也不合适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赶紧提出离职。提完离职，办完手续，结果说录用人的那家科技公司突然说了啊，这个我们有点问题了啊，内部组织架构调整了，对不起，小张女士，你这个不能录用了。他很尴尬的这么一笑，
1: 对
0: 吧？办完了离职手续，这边原单位也辞职了，结果就取消录用我了，而且还没有任何赔偿和损失。那这种情况下，张女士就突然出现了失业的状态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是不是有没有补偿方案呢？
1: 有补偿方案的，
0: 应该是有补偿方案的，
1: 应该是有，
0: 对。但是人家科技公司就一口咬定了，我还没录用你呢，你凭什么跟我要补偿方案呢？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张女士啊，就诉之无果，协商也无门，只能起诉，对不对？
1: 对。
0: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觉得啊，录用通知它只是一张意向书，又没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公司是不是能反悔就反悔呀？
1: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0: 就
1: 是在绝大多数的求职者，或者是 HR 最大的法律误区，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法律误区。其实这个录用通知，其实它并不等于劳动合同。但具备完整的岗位、薪资、报到时间等这些核心的内容，并且呢，他还在那个录用通知上面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在法律上面呢，是属于要约。求职者回复确认接受，就构成了承诺，双方形成了预约合同关系。对，
0: 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那其实他们两个是已经形成了某种合同了。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公司是不是不能够随意撤销他前面发的这个 offer？
1: 不能。
0: 他是不能随意撤销的。那简单来说，这玩意儿不是一张废纸，它是有一种法律效应的一种书面的承诺了。
1: 对，
0: 是的。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他最后要怎么来判？企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不用着急，北京时间的15:28，接下来我们进段音乐，稍作休息。我们整点十二点，15:30过后，我们接着来聊。列位，咱一会儿见。

0: 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通号。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暖城路况，因地下雨水管网施工，对东胜区以下路段封闭施工：一、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呢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6号21时。二、鄂尔多斯街正业小区南门以东至杭锦路交叉路口，封闭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封闭期间，严禁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择路绕行。延期公告，因施工需求，对鄂尔多斯境内630线苏博罕旅游区至阿4线段全封闭施工，施工期予以延期，具体时间从2026年7月15号延期至7月30号，施工期间继续全封闭管理。凡擅自闯入封闭施工区域内所造成的一切事故、财产损失，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提示往来车辆可从阿4线经Y801线进行绕行。短程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5: 好的，下面插播一条观众朋友们关心的一条情况啊 ，S24 星巴高速什么情况？这个五氧化二硫八啊，应该是我这隔得有点远，可能会念错啊，请您见谅啊。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关于解除 S24 星巴高速公路鄂尔多斯段 K362公里加800米处至 K342加零公里处西向东封闭措施的公告。S24 星巴高速哈什拉川特大桥养护检修工作已于7月6号全部完成，经过现场的核查以及专家的论证鉴定，已满足道路安全的通行条件，现决定解除该路段的交通封闭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相关的通行要求也在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更新了啊。通行要求上指出，自本时段起，上述路段全面恢复正常通行。本次养护施工期间发布的所有绕行疏导方案同步废止。过往驾乘人员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及相关的指示提示安全，规范有序通行。行经该路段的车辆呢，请注意观察路况，如遇施工作业区域或临时设施时，请注意避让，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白天呢气温较高，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晴转多云，18到32摄氏度；东胜区晴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晴转多云，20到33摄氏度；悉尼镇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晴转多云，17到31摄氏度；敖勒肇旗镇晴转小雨，18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薛家湾镇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7，庄同学，刚才呢，您就这个案子，给大家做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梳理，对不
1: 对？
0: 对。那在这儿，您刚才私底下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的特别好，您再说一遍吧。
1: 就是我想知道，在这个案子里，法院最终是怎么判的？这个企业它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0: 法院审理之后呢，认为企业呢，它是属于无正当理由单方面的撤销录用。这个事儿呢，它本质上就违反了民法典上面的一个诚实守信的原则。
1: 对，
0: 这个原则它违反了，它就属于一种叫做缔约过失的行为。什么叫缔约过失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咱俩约定好了，说这个您今天吃我一个棒棒糖，咱俩写了一欠条，然后我说这个你吃完一个，明天你得还我一根半。你甭管那半根怎么来的，反正你得还我一根半，咱们俩这是生成了一个缔约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就要遵照已经形成的这个约定来实行。但是呢，这个企业他在发放了这个录取通知书，这包括啊，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录取通知书，对不对？而且上面还写了相关的通知内容，核心信息都标注的特别清楚。在看到这么清楚的通知书啊，在签字之后呢，张女士才去辞掉的原有的工作。随后呢，她辞完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失业了，对吧？因为另一家也不要她了。那基于这个情况产生的失业呀，包括中断收入啊，还有相关的违约的这些损失，都是这个企业必须去赔偿的一种叫做信赖利益损失的点。再结合原先的张女士的这个原薪资、再就业周期，最终呢，法院判决这一家违约的企业赔偿20,000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呢，小丁要给您画一个重点，这类纠纷呢，它可不是属于劳动仲裁的纠纷，这不是说我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呢，这个天天加班到大半夜，后来呢一查我身体这儿出问题了，然后才有情绪工伤，我需要找仲裁，这个不是的啊，这个是单纯的合同上面的纠纷，是要直接向法律起诉主张赔偿的。

0: 那这个案件的焦点就咱们一起梳理一下。好，第一呢，就是录用通知有没有法律效力。第二是企业临时聚录该不该赔钱。第三是求职者维权该走什么路径。是，嗯，是吧？
1: 对，没错，这个基本上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要么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们可能出去找了份兼职工作，结果呢遇到了这个录用难，或者录用完干完活之后不结算这种情况。二来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录用的通知不具有法律效应。三来呢，就是这个求职不知道该怎么维权， 这些找工作的朋友们，不知道怎么维权，这大多数的工作上的问题都是这三大核心争议问题，对吧？而且很多企业他们都有这种法，就顾问呢或者律师，而且他们企业嘛家大业大的，他能跟咱们百姓耗得起，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可以在企在这个法庭上抗辩啊，说录用通知只是我招聘的意向啊，不具备约束力。但是呢，法院基本上在实际的庭审判决当中，他是不会认可该说法的，只要他 具备了相关的这个具体内容，双方都签字确认接受，或者双方口头确认接受，企业反悔这事儿到这儿了就得担责。那就是您能不能给咱们求职者提几个意见，就是如何防止这种
0: 事情的规避风险。我们可以给几个提醒，但是我不会提几个意见。是这样的，如果说我要去现在啊，小丁要跳槽了，我得把衣领竖起来，我要跳槽了。小丁跳槽的时候呢，第一个，我要是收到了另一家企业的这种录取通知，我一定下载好这个网页，截好图，我甚至愿意录屏，录下我签字确认的全过程，来确保啊，我这些东西全部得到备份。 哪怕他是给我发了一个纸质的录取通知书，我也给他扔进扫描机里面，扫描一份全彩的出来，打印成 PDF 存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时时刻刻提醒我他们要录取我了。当然有点搞笑，但是这事儿您可千万不能忘，它是给自己带来第一层保障，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收到这个 offer 录取通知时候，您先别着急走，你要确认好多事儿呢。 除了咱们法律上说到这些问题，你的社保问题要不要讨论一下？对，档案在哪里寄存着呢？你的社保公积金在哪儿缴纳的呢？这些是不是要打包去单位？打包的路程怎么弄？是不是要这家，这就是我现有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也就是 HR 和下一家部门的HR，都要多方面去，我们要打探清楚，然后才能离职，对不对？对吧？确定好了，那个单位要接收我的档案，要 要接收我的相关关系的时候，我才能去做离职或者做一个职业的变化，对吧？第三点呢，如果很不幸遭遇到了咱们李女士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原本一开始说要我，然后我这边工作辞了又说不要我了，这种情况下啊，不要去找劳动仲裁，听好了，不要去找劳动仲裁，直接找律师写诉状。
1: 之前的薪资待遇是多少？你耽误我这么长时间，你看看怎么赔吧。
0: 这事儿呢是已经有成熟的一套法律体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直接起诉，而且主张的就是失业期间的这种空窗期，它里面形成了合理的损失，对吧？千万记住了啊，在确认好前面这些东西之后呢，再离职，前面这些东西落实到位之后呢，糟糕，对面说哎，我们突然不要你了，再起诉，这很简单，对不对？ 那就是换个角度，如果是企业HR用人单位，他们应该怎么去设计这个录用通知，才能防范这类赔偿纠纷呢？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都是要加在附件里面的。对，加在附件里面，把录用通知写清楚了，要么是本通知呢仅为录取意向，然后呢最终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为准，这样的话是最大程度的来保证双方的这么一个权益，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明确他什么时候时间生效，对不对？什么时候失效，这个生效和失效的时间明确之后呢，才能够说确定好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出了问题我自己承担，在这个时间段内你出了问题你自己承担，是这么一个逻辑。最后呢，就是一个流程前置。 现在有很多单位都在用这种方法，就包括是大厂啊，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他们都是先备调、体检，全部确认合同合格之后，他才发生的这个类似于公示啊、正式的录取通知啊这些东西，避免呢前期投入了这么大的成本，前期说录用了，后期他体检不过关，对不对？这种情况。

0: 也是可能会出现的。
1: 嗯
0: 嗯，基本上情况就这么多。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44，接下来我们进一个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和您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5: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阮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久等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最棒的嘉宾温律师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温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你好你好温律师。
1: 不好意思啊温律师，这个我们确实耽搁了很久的时间。不少的朋友都在问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东盛区是不是这两天特别堵啊？
2: 特别堵。
1: 哎呦，
2: 就整个那个天桥路。天桥路它不是修那个是好像是防涝，对，防涝那个管道要维修嘛。
1: 对对对，
2: 重新可能是要整理。然后呢天桥路整个，因为天桥路咱们都知道是东盛的一个最大的最长的一条路嘛，而且最主要的一条路，所以整个人们就堵得特别厉害。
1: 是的，不仅您这儿能够得到消息，小丁的直播间今天全是问路况的
2: 啊。是的，而且那个我知道是就那个北国新天地和那个那边也是修了大概2个月了，所以就是整个就正好是这两天有的幼儿园还没放假嘛，所以家长们就特别着，小学都放假了。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天呢听众朋友给我发来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有梗。怎么说呢？说这个今天请你一定要打开出门的导航。我问为什么，他说只有开了导航你才能发现自己最熟悉的路都不会走。

0: 是呢，
1: 是的，
0: 今天所有的路都是，那个什么，你如果是，从你感觉啊，比如说从仪态到我们单位，其实很近，我们单位其实就在这个天桥路和这鄂托克街这个十字路口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对这条路特别熟悉，每到夏。

0: 这个水管道，我觉得特别好。但是呢，堵呢，就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暂时的堵是为了换来以后更加的畅通无堵。
1: 说的太好了，温律师，也感谢您今天能够包容小丁就是耽误了很久才给您打来这个电话。
0: 没事，咱们只要能让老百姓感觉到这个路是为什么修，好多老百姓就抱怨，我在路上还，因为我每天是上下班不走嘛。所以大概不走个20多分钟嘛，然后呢，就是每天都有人问，有人我就听见过马路怎么又修漏，我就赶快说这不是修漏，你看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防涝这个管网的整修，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明年可能这个整个的洪水，整个的水啊，下雨天就会少了许多，咱们更加畅通无阻。他们就说哦行，反正人就是思想一变，你整个思维都不一样。
1: 那确实，对，这两天确实关于这个修路啊，大家都有一点怨言吧。我们交通广播呢也希望能够尽力的做好这个路况上的疏导，能够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路况整修或者路况信息，能够让方便大家更好的出行。
0: 但是我还想问一个，就是我看着那个天桥路，就我说这个天桥路这个牌子啊，写的是2026年，就今年开工嘛，7月。然后结束日期是2027年，是几月来了？哎呀，好像12月多号。哎，我说怎么一年半的时间？我还正想今天想跟小丁问一下呢，就是你能不能帮助我联系一下这个有关部门？为什么是一年半的时间呀？
1: 您说的是哪条路啊？是不
0: 是
1: 这个
0: 天桥
1: 路？
0: 天桥路，天桥北路，天桥北路就公安局这个。
1: 我知道，是的，天桥路。哦，我懂您说的那个地方了，就是，天桥，您看我说的这地儿对不对啊？天桥北路怡美街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是这儿吗？
0: 这不是怡美街，这个就是天桥路和鄂托克街的交汇口。
1: 哦，
0: 因为我每天路过嘛，就公安局门口。
1: 嗯，
0: 然后这么就想，他不是每次开工这些都有个牌子吧？路况这个为什么修路，多长时间都有个牌子。这个哪个单位修？我看到写的是东方路桥，但是我。我现在我不是中午看到了啊，我还心里想，这是写错了还是那个真的是修一年半？一般咱们都知道修路大概去修个一个暑假嘛，啊，修个两个月嘛，开学肯定是。但是我还特别奇怪，然后我还准备跟小邓联系。
1: 好嘞，没问题。
0: 就是让你跟那个有关部门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一年半时间。
1: 好的，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这个施工图就是天桥路和鄂托克街这条路，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记得就是，就我们单位门口。
1: 对，我知道，从那个鄂托克街，然后再接着往北延伸，一直路过什么升华家园呢、安煞家园、天桥小区这一条路，对吧？
0: 对，是的，就安煞家园往北，我看到这个牌子是安煞家园往南，往南不是就到了公安局吗？
1: 对，
0: 这个牌子就是这个大十字路口嘛，路口不是封住了，它中间肯定挂了很多牌子嘛，牌子上写的这个施工日期，但是我看了个是防洪防涝这个管网修理。
1: 是这样的，温律师，您查看一下您的微信，我给您发了一张这个路面的施工示意图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想看这张图呢，您可以通过这个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打开有一个通知，关于东胜区天桥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这么一个通告。温律师，我在这上面看到的这个通知呢，它是2026年的8月30号。
0: 但是我看到的那个牌子，正好我没照相，我中午因为有点晒，可能是啊，我没照相。如果照出来，把那个牌子拍一下，要不我说也可能是人写错了，
1: 有可能打错了，对对对，
0: 啊，也可
1: 能我回来确认一下
0: 啊，确认一下吧。
1: 好
0: 的好的，
1: 感谢温律师的这个及时反馈，
0: 也感谢小丁的给老百姓的为人民服务、为民生做事。好的。
1: 没关系，温律师，我们还有6分钟的时间。哎呀，这两天你知道吗？有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听您说到这次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分享出来的相关的这几个法条，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解释啊。不少的听友呢发私信问说，温律师就是一定是做过相关司法研究的，不然不能够像这法学教授一样讲得这么清楚。
0: 这个我这个水平真的是在做律师还行，跟法学教授是差远了。法学教授他的理念，因为我经常也是听要分，我要听那个，因为我的知识也需要更新嘛。法律呢，咱们都知道不断的在出新的啊。这时候我也是听经常网上的课或者线下的课，听法学教授他的水平真高，所以呢，我每次听完以后都是醍醐灌顶，是这样的。

0: 得嘞，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里面这些细的条款。
1: 好的，咱们昨天讲到第几条了？
0: 我记得是第五条了，就是
1: 那就今天第五条
0: 从
1: 还
0: 第
1: 是
0: 五条开始，从
1: 第
0: 五
1: 六条
0: 条
1: 是吧？
0: 对，第五条开始，温律师。
1: 第五条开始，好的，
0: 对。
1: 今天呢还是讲到一个借用资质的事情。
0: 哦，
1: 昨天不是讲到了一个有的好多法律咨询公司借用律师事务所的资质吗？其实律所绝对不给他借用，是他自己自称为他是律师，这个也是借用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这个呢，就是说是租赁设备，相对人呢请求建筑施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根据民法典表件代理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我给解释一下吧。听这个好难，我感觉啊。除了我们学法学的人觉得特别简单，否则的话大家听是很懵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张三没有资质，我就是个人，我就是自然人，但是我想承包，我有关系，我能承包下这点活，那我没有资质怎么办？咱们都知道，没有资质绝对不让你干。那我知道，另外一个王老板，他有开了个大公司，这个大公司呢，他有资质，而且他这个资质级别挺高，完全可以干这点活。那我就说，哎，王老板，把你公司的资质借给我吧。王老板说，好的，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依法合规施工。他说，好的。张三就借用了以后，张三咱们知道，干工程你就买材料吧。水泥、沙子、玻璃这些都得买吧，各种材料买回来以后才能干活嘛。买材料你没钱，没钱我就赊账，我就水泥赊一笔账，沙子赊一笔账，买各种材料赊一笔账。还有呢，租赁，咱们都知道干活你也需要好多的活，需要租这个吊机呀、吊车之类的啊，又租赁了。租赁了这时候呢，哎呀，卖水泥沙子的人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给我建筑工程款，哎，你还不给我这个买沙子的款项，我就着急了。着急了，这些人卖沙子的、卖水泥的、吊车租赁的，这时候我可以找谁？我不找你张三，张三只是个人，你可能你的资金是有限，我找这个你借用的建筑施工企业，那他一定是个正规企业。正规企业呢，我让你给我还，根据法律的规定就叫做表件代理。因为呢，对于我是个，比如说我是个卖水泥的，我是卖水泥的，哎，我看着你在那干工程的呢，我以为这个工程就是你的，就是这家建筑公司的，我根本没想到是你张三借用的资质。所以呢，我从表面上看，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做这个工程，这个叫表件代理。所以从表件代理的关系来说呢，就说是我就是可以要求某大型这个建筑公司，就这个被借用的，出借资质的，出借资质这家公司，我让你给我支付沙子、水泥租车费、租赁费，可以不可以？人民法院一定是支持的。好的。
0: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对。
0: 那换句话说，就是相对人主张出借人，他在承担民事责任，在这种案件当中啊，他就是如果有出借资质的这一方，他出借资质了，而且。他可能没有参与施工，但是他依然要承担他对应的民事责任，对不对？
1: 对，是的。所以呢，就说是你不要看是张三你干的活，但是你借的是这个某某某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公司你就给还钱吧。这叫做民法典中的典型的表件代理。表件代理的这个词语，我下以后咱们还会用到，其实很多的例子。好的。
0: 好的，温律师，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时间。糟糕了，北京时间15:59了。今天的节目就剩一分钟了，
1: 这个时间很快。
0: 那
1: 咱们就等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每个人的一个法学知识。
0: 好的，感谢温律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9，您今天收听到的交管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还在这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咱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萨拉乌苏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7回，欢迎收听。
6: 上文书说道，贾宝玉闲着没事儿，给丫鬟麝月梳头，就在这么功夫，秦雯回来了。秦雯出去耍钱输了，回屋子取钱，看这俩梳头，一阵冷笑，哟，没怎么地就梳上头了，什么时候喝交杯盏呢？他用话讽刺，麝月也不在乎，宝玉更不在乎。你过来，我也给你梳一梳。哼，我可没那福分。说着拿着钱巴搭摔着帘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着镜子，俩镜子里互相看着，宝玉向镜子里笑了笑。满屋子里就是他的话多，好磨牙。麝月吓一跳，他知道秦雯有毛病，爱听声，他冲镜子里摆了手，宝玉就明白了。果然呼的一声帘子一响，秦雯跑进来了，劈头就问，哎，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好好说说。麝月说，别来问人了，你快去玩你的去吧。哼，你又护着宝玉，你等我回来捞回本来再跟你算账。

说着出去。这时宝玉也秃了头，让麝月服侍着睡了，免得惊动袭人。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清晨，袭人已经夜间发了汗，身上轻松多了，又吃了些米粥静养，宝玉放心了。饭后他便来到薛姨妈这边闲逛。上文书我说过，大正月的学馆放假，闺阁中也祭真，正是闲着没事，大家聚到一起玩耍。非常巧，宝玉的兄弟赵姨妈生的儿子贾环也病好了，也过来玩，正赶上宝钗、香菱、莺儿三人下围棋，贾环也和他们一块玩。头一回贾环赢了挺高兴，二次输了便耍起赖来，不行不行，不算不算。宝钗见贾环急了，便喝住莺儿，可婴儿觉得委屈，嘴里嘟囔着，哼，你耍赖，你就不如宝玉，人家从来不和我们耍赖。一提宝玉，贾环就火了，捅了他肺管子了，当时又急了，哼，你们都和宝玉好，就欺负我，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了起来。宝钗急忙骂婴儿，哄贾环，好兄弟，别这么说话，叫人笑话啊！大家不是玩吗？就这么功夫，宝玉进来了，便问怎么了，哭什么呢？贾环不吱声。宝玉对待他这个弟弟，从来不以大压小，以敌欺庶。贾环也不怕他，只怕的是贾母才让三分。宝玉问了半天，贾环不说话，就说了句：“大正月的哭什么呢？这里不好，就换个地方去吧，别处玩去吧。”贾环听了气呼呼就回家了。赵姨娘见儿子满脸泪痕，便问：“你上哪又受气了啊？”贾环便说：“我同宝姐姐玩，婴儿欺负我，宝玉哥哥把我撵回来了。”赵姨娘一听说宝玉，火冒三丈：“呸，你没脸，谁叫你上那种场面去玩啊？嗯，下流没脸的东西！你说巧不巧？这会儿可巧，凤姐儿从窗外过，听见赵姨娘甩闲话，凤姐不爱听了，隔着窗户说：‘哼，大正月的又怎么啦？环兄弟一个小孩子呀，一半点错，你就该教导他。’”净说这些闲的淡的干什么？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贾环素日最怕凤姐，比怕王夫人还加个更字，听见凤姐在窗外叫他，只可出来。凤姐把他叫到一边，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因为什么你娘骂你？”贾环一说，凤姐明白了，是为下棋耍赖，便说他几句：“不好好玩，你跟丫头耍什么赖？别忘了你还是主子呢，你不知道自尊自重，下流样，恨着你哥哥压根都痒痒，要不是我一回一回的拉着，早一窝心脚把你肠子踢出来。去吧，去个风儿到后头找姑娘们玩去吧。”放下贾环不提。再说宝玉在屋里和宝钗说笑，外边有人喊：“宝二爷，史大姑娘来了，在老祖宗那里，叫你去一趟。”史大姑娘叫史湘云，她是贾母娘家的孙女，管贾母叫姑奶奶，她比宝玉岁数小，他们从小在一块玩，特别熟。宝玉听站起来往外走，宝钗说：“等等，咱们一块儿去，我也瞧瞧去。”说着下了炕，同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史湘云是北方姑娘，性格豪爽，多少有那么点儿夹舌子，正然大说大笑呢。贾母眯缝眼睛看着这个孙女，乐的合不上嘴了。宝玉他们进来了，哟，湘云来了，爱哥哥，快坐快坐。

姐姐你也来了，过来过来，真热闹。宝玉挨着黛玉坐下了，黛玉问，你从哪来的？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的。我说的嘛，在那里绊住了，不然早就飞了来了。哎，那我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就不行我偶然去他那一趟啊。黛玉当时就火了，这话好没意思，你去不去的管我什么，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从此不用你理我。说着赌气回自己房中去了。宝玉一看黛玉生气了，他也着急了，连忙跟了出来，来到屋里挨着炕边一坐。哎，好好的你怎么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也该在那边坐会儿，和别人说笑一会儿啊，可你偏又来自己闷坐，你管我呢？我不敢管你，只不过不愿意看你这样，你本来身子不好，再生气作践坏身子，怪叫人心疼的。哼，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何苦呢？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说，我偏说死，我这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呀。宝玉说，要这么闹啊，我还怕死啊，倒不如死了干净。说得对，要是这么闹，真不如死了干净。哎，宝玉说，我说我自己死了干净，你别听错了话赖人呢。俩人正在这嘀咕嘀呢，薛宝钗走了进来。宝兄弟，史大妹子等你呢，快走走，你怎么在这坐呀？他推着宝玉就走了。这下子黛玉更生气了，一个人趴在窗前哭。等我两盏茶的功夫，宝玉回来了，为什么他不放心呢？黛玉一看宝玉回来更哭了。宝玉百般解劝，妹妹呀，你别哭，你哭我心里难过。行了行了，你有什么话说吧，我哪点错？你又来干什么？横竖有人跟你玩，比我又会说又会写又会做又会笑，还怕你生气把你拉走？你来干什么？死活你甭管我。宝玉听了急忙悄悄地说，你这么明白人，难道连叔不见亲后不抢先这话也不知道？咱们是姑舅亲，姑舅亲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跟表姐姐宝钗是两姨亲，论亲戚她比你叔。再者说你先来我们家，咱俩一桌吃一个床睡，一块长大，也算青梅竹马，他是后来的，我能为他疏远你吗？林黛玉就爱发邪火，前边的话他不听，他把最后这几个字抓住了。谁叫你疏远他了？那我成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我也是为我的心呐。难道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这阵贾宝玉要是给林黛玉唱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该多好啊，可惜的年头还没这首歌呢。咱们再说黛玉，仔细琢磨宝玉说的话，低下头半天不语。他觉得宝玉对自己是真心实意，我无故发火他还耐着性子劝解，哎，是我错了，错了他不肯赔礼道歉，他绕个弯儿。你只知道怪人家，却不知道你竟招惹人难受。就拿今天天气来说，明明这么冷，你倒把大毛狐皮披肩给脱了，要是冻着怎么办？宝玉一听知道他消气了，自己下台阶便说，我穿来的，刚才你一生气我身上一阵燥热就脱了，快赶快穿上。俩人言归于好，正说话的功夫，史湘云走了进来，笑着说，哎哥，林姐姐，你们天天

块玩也玩不够，我大老远好不容易来的，怎么也不理我呀？黛玉微微一笑，我说你呀，偏是咬舌子还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二哥哥，回来要是下围棋，你又该闹幺爱三四五喽。宝玉说，哎，你别学他，学过了赶明你说话也咬起舌子。史湘云哈哈乐，林姐姐哪都好，就是专挑人家的毛病，自己就是比世人都好，哼，也犯不着见一个就打去一个。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的毛病，我就服你。黛玉说，你说谁呀？就是宝姐姐，你敢揭她的短处，就算你好样的。哼，就算我不如你，她怎么也比你强。黛玉听微微冷笑，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她呀，我哪敢挑她呢？宝玉真怕黛玉说出什么尖刻话传到宝钗耳朵里，所以不等他把话说完，急忙用话岔开。哎，行了，说点别的。湘云笑着说，我这辈子是赶不上你了，黛玉姐姐，我祝贺你呀，找一个像我这样咬舌的姐夫，时时刻刻叫你听哎呀饿呀。阿弥陀佛，那才是现世现报呢。一句话说的宝玉黛玉都笑了，湘云转身就跑，黛玉随后就追，追到了门前，宝玉插手把门框一挡，哎，饶他这回吧。黛玉说，不行，我若饶了他，他下回还说我，我非打他不可。哎，别动。湘云见宝玉把他拦住，黛玉出不来又回来了，好姐姐，饶我这回吧，你就多听点爱饿吧。就在这阵，宝钗来到湘云身后，哎，你们两个看在宝兄的份上就算了吧。黛玉说，不行，你们串通一气都戏弄我。宝玉说，谁敢戏弄你呀？你要不学他，他能说你吗？四个人正难分解，有人来请他们用饭，这几个人才奔前边吃饭，吃完饭，湘云就在宝玉陪同下到黛玉房中休息。宝玉一直陪他们说笑，直到二更天，袭人来催了几次，宝玉才回自己房中安歇。次日天光一放亮，宝玉又披着衣服，踏着鞋来到黛玉房中，见黛玉和湘云两人还睡呢。黛玉裹着一床红绫被，严严实实，稳稳当当的。湘云睡觉都不老实，把被子只盖到七胸，一把青丝拖在枕边，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子外边，还带着两只金镯子。宝玉点点头，嘿，这湘云睡觉还不老实，回头风吹着了，又该喊肩膀子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地替他盖上。这阵儿黛玉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是宝玉，翻身一看，果然是他。哎，这么早跑来干什么？宝玉说，还早啊，你起来瞧瞧。嗨，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转身出去了。黛玉起来又叫醒湘云，两人穿好衣服，宝玉又进来了，他回身就坐在梳妆台旁边。黛玉的丫鬟紫鹃雪雁，湘云带来的丫头翠缕都进来服侍两位小姐梳洗。湘云洗完了，丫鬟要把剩水倒掉，宝玉说，哎，别闹，我就事儿洗一把，省得回去再洗了。说着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鹃递给了香皂，宝玉说，不用，这水里的香皂沫沫就不少，不用搓了。洗了两把擦干净，又要点青盐蘸着，擦了牙漱了口，见湘云已经梳完了头，便笑呵呵地说，好妹妹，替我梳上头吧，我可梳不好。哎，你从前怎么替我梳？

对的，哎呀，我现在早忘了怎么输了。宝玉说，今天我不出门，不用啊带官，不过打上几根散垫子就行了。妹妹，来来来，快帮我梳上。湘云只好扶过他头替他梳，把四周的短发编成小辫儿，往顶心发上归，梳一根大辫子，用红桃子系住，从发顶到辫梢一落是四根珠子，下边再来个金坠角。湘云一边编着一边说，这一颗不是原样的，原样的四颗怎么少一颗，剩三颗了？哦，不小心丢了一颗。哦，出门掉在外头了，让人捡去了。黛玉在旁边一边洗手一边冷笑，哼，也不知是真丢了还是给人镶什么带去了。宝玉也不答言，两眼睛看着镜架的梳妆东西，他顺手拿起来玩，又顺手蘸点胭脂想往口里送，他又怕史湘云看见说他，他正犹豫，湘云在身后看见了，一手抓辫子，另一手啪了一下子把宝玉手中的胭脂打掉。宝玉为什么这样爱红爱胭脂呢？红在我们中国是最美丽也是最美好的颜色，它代表喜庆。你看过年过节处处都是红，也代表花朵，也代表美人，美女的打扮就叫红妆。正所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打扮又离不开胭脂，这脂在我国诗词中联想极为丰富。胭脂红色，咱们这书叫《红楼梦》。红呢是建筑颜色，楼这是中国古代二层精美的小建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多层封闭式的洋楼。唐诗中常把红楼作为富家女子美丽少女住处。且说湘云不让宝玉吃胭脂，就在这阵儿，袭人走进来，一看这情景，知道宝玉在这梳洗完了，自己回去开始梳洗，不过心里很不痛快。你说多巧，宝钗进来了，哎，宝兄弟呢？袭人说，他哪有在家的功夫啊，姐妹们和气也该有个分寸礼节，也不能黑家白日闹啊。我怎么劝，嗨，都当耳旁风，还是不改。宝钗听了心里全明白了，我真没瞧出来袭人这丫头倒真有些闺中见识，于是坐在炕边上跟袭人谈了起来。他们俩正说话，宝玉回来了，宝钗特别懂事，急忙告辞走了。宝玉不理解，问袭人，你和宝姐姐说的这么热闹，怎么见我进来就跑了呢？袭人说，你问谁呀，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宝玉这才发现袭人的脸色很难看。你怎么了？没怎么的，从今后你别进这屋子，有别人伺候你，你就不用找我了，我呀还是服侍老太太去。说着往炕上一躺不说话了。宝玉怎么劝他也不言语，宝玉生气了，回到自己的屋躺下了，假装打呼噜。袭人一看宝玉不理他，有些沉不住气，急忙坐起来拿过斗篷想给宝玉啊压个脚，谁知道刚往上一放，呼的一声，宝玉把他周到一边，还是装睡。袭人冷笑着说，你呀也不用生气，从今后你只当我是哑巴，我再不说你一句。宝玉坐起来，我怎么了？你要劝我你就劝吧，方才我进屋你不理我，拿话噎我，假装睡觉，这会儿你说我生气，我根本没听见你劝我的话呀。袭人说，你心里真不明白，那我就说，
姐妹相处。

0: 谱应该有个分寸，也不能没黑天没白日的瞎胡闹啊。一早晨就没人了，我去找你，你没看见呢。就在这阵儿，贾某派人叫宝玉去吃饭，宝玉出去了，胡乱吃了半碗又回来，进屋一看，嘿，袭人躺在外头炕上怄气，麝月在一旁边摸骨牌，谁也不理他。他一赌气回到自己屋里来，心想，你们不理我，我也不理你。麝月跟了进来，宝玉推他，我不惊动你们，你走。麝月没办法，出去又派几个小丫头给宝玉倒上茶。宝玉歪在床上看书，一抬头发现有个小丫头在地上站着，有点眼生，却十分水灵秀丽。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慧香。
0: 谁给起的？
1: 原名我叫云儿，是花大姐给改的。
0: 哼，我看最好该叫慧气。你们姊妹几个？
1: 四个。
0: 你行几啊？
1: 行四。
0: 把名儿个就叫四儿，不必什么慧香蓝气的。你们哪一个能比上这些花啊？无故玷污了好名好姓。一边说着，他喝着茶看着书。这一天也没和姐妹们打闹，心里闷闷不乐，有事儿只叫四儿。四儿聪明乖巧，见宝玉用他更显得亲近，谈话中他才知道跟宝玉是同一天生的，就说了句笑话。我妈说了，同一天生的日后变成夫妻。就这句话可惹了大祸了。怎么袭人在外边躺着呢？他可没睡，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啊，四儿啊，趁着我不在，你竟敢跟宝二爷这么放肆，我看你是找死。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何燕诗演唱的歌曲《我不会撒娇》。何燕诗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青春靓丽的90后歌手、演员，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她既是一名出色的演员，也是一名高尔夫业余运动员，是一位把生活过得充实而美满的女孩。

0: 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6: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8回，欢迎收听。
7: 花西人见宝玉不听自己的劝告，赌气躺在床上装睡，他以为宝玉能过来给他赔礼道歉，俩人言归于好，哪知道贾宝玉今天犯了牛脾气不理他，反倒和丫鬟小四儿说说笑笑。花西人心里暗恨，小丫头你也想攀高枝啊，你看我怎么治你。后来袭人在王夫人面前告状，说小四儿勾搭宝玉，后来小四被赶出门了，这是后话。再说宝玉见天色已晚，袭人还不理他，他躺在炕上看庄子，越看越觉得什么事儿啊都应该顺其自然。你们劝你们的

我行我素，直到半夜扔了书就寝。次日天光放亮，宝玉早把昨天的事儿忘了，见袭人合衣而卧，没盖被子，便过来推他：“哎，快起来，脱衣服睡觉，别凉了。”袭人没理他，宝玉过来给他解衣服扣带，袭人用手推他：“你甭管，又把扣系上了。”宝玉说：“你怎么了？”袭人呼坐起来了：“不怎么地，你睡醒了，过那屋梳洗吧，那边待腻了，这边还有什么四儿啊五儿的服饰。”宝玉这才想起来，因为昨天早晨他到黛玉那史湘云给他梳的发辫。哦，还生气呢。嗨，你还记得呀？我记一辈子，不像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今后我就不说了。行了，今后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还生气啊？好，你瞧着。宝玉伸手在枕头边拿起根玉簪来，咔嚓折为两段，啪往地一扔：“我再不听你的，就像这根玉簪。”袭人一看宝玉起誓，转怒为喜：“行了行了，大清早的，谁让你起誓发愿的，快过来洗脸梳头。”您可别看袭人是个大丫鬟啊，深得贾母王夫人信任，她负责伺候宝玉饮食起居，责任重大，真出点纰漏她担当不起。他和宝玉怄气可不单是儿女情长，他有责任啊。再说宝玉梳洗已毕，到上房给母亲王夫人问安，进屋一看，哎，气氛不对。只见王熙凤和他的母亲王夫人对面坐着掉眼泪。前文我讲过，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婶婆，同时又是姑妈，所以她有什么事儿啊都跟王夫人说。宝玉说：“凤姐姐，你哭什么？你怎么了？”熙凤泣不成音，说不出话来。王氏说：“你别问了，你一天就知道和姐妹们玩，这么大事儿都不知道。你姐姐的女儿，你侄女乔姐病了。”“啊，什么病？我去看看。”“不能看，谁去就传给谁。”“什么病这么厉害呀？”“原来乔姐发高烧，要出天花。那个年间呢，出痘就是天花，可是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准确点说，在嘉庆之前还没有种豆浆种豆苗来免疫的医术，所以天花痘疹是人的一大关呐。有多少家的孩子甚至也长成人出天花痘疹没有表出来死的太多了，王熙凤能不着急吗？今天到这儿跟姑妈哭。王氏说：“你也别太着急了，请好大夫医治就是。”王熙凤回到自己的住处，早有两个大夫在这。大夫说：“你不用着急，天花痘疹只要表出来就没有危险，赶紧准备药。什么药？桑虫度，就是往外表痘和破毒的药。”一面又按当地的风俗命人打扫房屋供豆疹娘娘，告诉下人忌煎炒之物，一点荤香也不能沾。为了敬神，叫平儿打点铺盖衣服给贾琏，叫他搬到外书房去，夫妻要隔房12天。同时啊，又拿红色衣料给奶妈丫鬟亲近人做衣服，说是大吉大利，又可辟邪。外边打扫出净室，款待两位先生，
留他们住12天不让回家，轮流诊治，斟酌下药。再说贾琏无奈搬到外书房来借斋。这贾琏平时就花心，因为王熙凤厉害看得紧，所以他不敢乱来。这次王熙凤和他小妾平儿都得照顾孩子，没人管他，他耐不住寂寞，很快和一个女人勾搭成奸。孩子有病期间他也没老实，好不容易啊这12天熬过去了，病毒已散，已经接了家，重谢了大夫，送走了斗疹娘娘，然后全家祭天祭祖，还愿烧香。就因为天花斗疹扔的孩子太多，所以蒙上迷信色彩。平儿给贾琏收拾东西，从外书房搬回铺盖，从枕头套里刷抖了出一绺青丝。平儿立刻就明白了，他拿着这绺青丝问贾琏：哎，这是哪个女人的啊？谁给你的？贾琏一看也吓一跳啊，还好凤姐没在家，他伸手就夺，拿来，你给我。平儿说：不行，我好意是瞒着他来问你啊，你倒向我动起手来了。那好，我一会儿我告诉他，这个他不用我说您就知道是王熙凤。贾琏怕王熙凤，可不怕平儿。平儿老实厚道，更主要他是妾室，平时很少能跟贾琏在一起，为什么？得得到王熙凤的允许。贾琏伸手来抢这朵头发，就这么功夫，嚓嚓嚓一阵脚步声，王熙凤回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哎，平儿，快快给我找花样。平儿吓得赶紧把这绺头发藏了起来，贾琏也倒退两步。王熙凤进来了，他干嘛来了？是替老太太找绣花用的底样。平儿答应一声，转身去找，然后递了过来。凤姐发现贾琏神态不对，猛然好像想起什么事儿，就问平儿：哎，搬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没有？少什么没有？平儿忙说：啊，一样也不少。嗯，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吧。平儿笑了：哪一个还能给他添出来吗？哼，这10多天呢，难保他干净。有什么人丢些戒指、汗巾、香囊啊，甚至于头发呀、指甲什么的，这不就算添出来的吗？这个话可把贾琏吓坏了，脸呢都绿了。他躲在王熙凤身后，急得像杀鸡抹脖子一般，一个劲儿冲平儿使眼色。平儿假装没看见，笑着说：哟，怎么我的心就跟少奶的心一样呢？也就怕有这些个东西，可留神搜一搜呢，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少奶奶，你要不信，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您啊就亲自翻一遍去。王熙凤噗呲笑了：傻丫头，她这些东西哪能叫咱们翻着呢？说着拿着花样转身走了。贾琏坐下，这不才之事，善良宽厚的平儿委曲求全，巧言答对，才算把凤姐儿瞒过去了。要不那个年代做妾室的也不容易。平儿看凤姐走远了，她觉得自己有功，用手指着自己鼻子对贾琏笑着说：怎么样，这事儿我不给你抖露出来，你得好好谢谢我吧。当时贾琏满脸堆笑，不住口地说：哎呀，谢谢平儿啊，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太感谢，谢谢。跟着他往前凑，趁平儿不防，一伸手蹭
把那绺头发夺了过来，塞在

靴子头里，这脸呐，呱嗒就撂下来了。哎，就你眼睛尖，就你多事儿，你少管大爷事儿，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平儿一听可就火了，哎呦，你这没良心的东西，过河你就拆桥啊，你可气死我了，气死你活该，你出去。平儿一赌气出屋，站在窗外，可是他心里憋得慌，用话挖苦贾琏，你不知耻你就欺负我，我告诉凤姐，我叫她管你。贾琏一听凤姐两字，火更大了，哎，少拿她吓唬我，等爷高兴了把她这醋坛子给砸了，叫她认识认识我。她防我像防个贼似的，只许她同男人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近乎一点儿，嘿，他就疑惑。他却不论小叔子大侄子，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吗？以后我也不许他见人。平儿一听生气，暴打不平，哎，你说话嘴下留德，他醋你行，你醋他不行。凤姐走得正，行得正，没像你那样动不动就生坏心。你也是读书人，难道不知道娇妻自古便寒酸吗？贾琏这会儿什么话也听不进去，还在屋子骂呀，你们两个是一个鼻子孔出气，你们行得正都是我坏，早晚就你们死在我手里。话音刚落，凤姐走进院来，他看见平儿在窗外跟贾琏隔着窗子说话，觉得奇怪，就问，哎，要说话你们两人在屋里说呀，怎么跑出一个隔着窗子，这什么意思？贾琏看着凤姐立刻不敢耍威风了，这个凤辣色惹不起，想着这他换上了笑脸，那你问他，倒像这屋有老虎要吃他似的。平儿说，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跟他干什么？凤姐笑了，没人怕什么，你又不是外人呐。少奶奶，你这是说我呢，不说你说谁呀？哼，别叫我说出话来，我不找那没人待见的事儿。说着也不给凤姐打帘子，自己先摔帘子进屋，上内屋去了。凤姐一愣，哟，好大的脾气呀，有点不高兴了，自己掀帘进来对贾琏说，哼，平儿啊，怕是要耍疯，这个小蹄子看来要降服我了，你也小心你的皮。贾琏一听乐得前仰后合，一下子倒在炕上，心琢磨，嘿，有点意思，本来这事儿是因我而起，这回啊王熙凤在找平儿别扭，她拍着手乐呀，我真没想到平儿也这么厉害，我服了，都是你惯着他，我就跟你算账。好啊，你们两个不对付却拿我出气，惹不起呀、啊、我还躲不起吗？我躲你还不行吗？说着转身走，回来别闹了，我有话跟你商量。贾琏停住脚步，什么事儿？21啊是宝钗妹妹的生日，你想咱们怎么办？贾琏说，你问我干嘛呀，我知道怎么办呢、啊、多大的生日你都料理过，这会儿怎么没主意了？嗨，大生日料理有一定章法，照例办就行。如今宝钗的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才和你商量。贾琏想了想啊，就按林妹妹那么办，给她怎么过就给薛妹妹过。嗨，难道这个我不知道吗？我也是想这么定，但是昨天呢听老祖宗说，说是宝钗呀、啊、快成年了，又是第一次咱们给她过生日，我拿银子，老太太自己出面，那就跟林妹妹的不同了。要是这样就比给林妹妹的多一些。

我也这么想的，不过先听听你口气，我要是私自贴了东西，你又怪我没跟你说明白了。行了行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不敢怪你，我有酒喝就行了。说着

自从薛宝钗到贾府，嘴上会说哄的贾母挺喜欢。正赶上她过生日，贾母自己拿出20两银子交给凤姐，叫她置办酒席，安排演戏。凤姐一听，就跟着凑气儿：“老祖宗啊，你要给孩子们过生日，要，就这么点儿啊？啊？”应该多拿几个呀，我看这还是从箱子底儿里掏出来的，快发霉了，能够吗？这要是你老拿不出来也就罢了，什么金的银的圆的扁的都压他的箱子底儿了，不往外拿。举目看了看，哪个不是你儿女，哪个不是你的亲骨肉，难道将来只有宝兄的一个人顶着你老人家上五台山登仙成佛不成？您那些踢几钱儿就留给他，我们不配受用，可如今也别苦我们呐。你说您这银子是够久呢还是够细呢？这番话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贾母也乐，哎呦，你们大伙听听他这张嘴，我就算够能说的，怎么也说不过这个猴。他转脸又跟凤姐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却跟我叭叭。”凤姐笑了：“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没处去诉冤，倒说我犟嘴。”又引得大家笑了起来。到了晚间，众人呢都在贾母面前聊天说笑，贾母便问宝钗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宝钗善解人意，知道贾母这样老年人喜欢看热闹戏，爱吃甜的烂乎的，便依照贾母素常喜好说了出来，哄得贾母啊乐得前仰后合。第二天贾母先带头送过来生日礼物，什么衣服啊、玩物，王氏、凤姐儿、黛玉、湘云等人也都各随了份子。到了21这天，这是正日子，就在贾母院里中间搭了一个家常小戏台，定下了一个戏班子，新排了几出小戏，有昆曲，有弋阳腔，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桌家宴。外边客人只有史湘云、薛姨妈。林黛玉心里不是滋味，同是女孩子，同住在贾家，可是宝钗的生日过得和自己就不一样。就这阵儿，宝玉来叫她：“妹妹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哎，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黛玉冷冷地说：“你既这么说，你就为我叫上一个戏班子唱戏来，捡我最爱听的唱给我听，这会儿你也犯不上借花献佛，借这个官来问我。”宝玉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明天就这么办，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官，快走吧走吧。”贾宝玉拉着林黛玉走了出来。吃完饭开始点戏了，贾母叫宝钗点，宝钗推让半天推不掉，就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非常高兴，又叫凤姐点。凤姐也知道贾母喜欢热闹的，尤其是丑角、插科打诨、带逗哏的，她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这是一出丑角戏，说的是开当铺刘二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的故事。贾母果然真的更是欢喜，又叫黛玉点，薛妈点，最后呢又叫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出戏大家都熟悉，是说鲁达打死恶霸郑屠户之后，到五台山出家避难，因为不守佛门清规，破戒醉酒，大闹佛院，醉打山门，被师父至真长老打发离山的情节。宝玉不爱看，我说宝姐姐干嘛点这出戏呀，没意思，不看不看。宝钗说：“宝兄弟啊，你白听了这么多年戏，你哪里知道这出

0: 戏的妙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说，我从来就怕这些热闹的，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是不懂。别的我不说，有一支曲牌名叫寄生草，里边的词儿添得更妙。宝玉见他说得这么好，便凑了过来，哎，宝姐姐，你把词儿念给我听听。宝钗说，你听着啊，漫问英雄泪，乡里楚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眼盲斜，破钵随缘化。宝玉听罢，乐得直拍大腿，赞不绝口，又称赞宝钗无书不知。黛玉不爱听了，行了行了，安静安静的看戏吧，还没唱山门呢，你倒装疯了。因为装疯也是出戏。说到这儿，湘云也笑了。晚上散戏之后啊，贾母特别喜爱那个扮小旦的和一个扮小丑的，就命人把这俩孩子叫来，一问年龄，扮小旦那个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真是不容易啊。贾母命人拿出咸鱼腊肉和熟食给他们两个，又另外赏了2串钱。一旁凤姐笑着说，哎，你们看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来他像谁，你们猜。其实薛宝钗心里也知道了，只是一笑不肯说，宝玉猜着了不敢说，唯独史湘云心直口快，他看了看笑了，哟，这个孩子像黛玉林妹妹。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图各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的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4号傍晚的19:30左右，李女士呢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园丁小区到大兴生态小区，不慎丢失了带电梯卡的家门钥匙一串，共4枚。事主的电话呢是19904737160。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15号上午呢，应运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带有黑色皮钥匙链的丰田车钥匙，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5: 好，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今天呢代班主持车迷俱乐部。那今天呢依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贾维新贾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聊车啊，评车。啊，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好，大家好，我是康巴士畅心店贾维新，贾维新。
5: 这次好久没和贾总在节目上边聊天了、啊。
6: 哎，是呢。
5: 这次呢，先想问问贾总、啊，最近怎么样？这个车的销量
6: 啊，最近车的销量还行啊、嗯，整体来说就是今年的国补。

0: 虽然不如去年补的大，但是今年的车的政策其实要比去年大多了，而且花同样的钱的话，就是买的比去年，就是说不论是从续航配置还有颜值还有车身尺寸各方面都到了全面的提升，其实这也是一种优惠。
1: 嗯，
0: 对，
1: 上次呢和贾总做节目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比亚迪大唐啊、
0: 嗯、
1: 要上了，现在已经上市了、
0: 嗯、
1: 这个大这个销量怎么样呀、
0: 啊、
1: 这个
0: 目前来说订单订的特别好啊、目前来是交不上，这整体来说就是产能在爬坡吧，陆续的话应该是这个月月底到下个月月中要陆续交一批，每一个店的话这个大唐的现车就要到店了，而且就是在交的时候厂家这边要求的话也是有各种惊喜要给到这些首批车主。
1: 那、这个呀，那你那儿现在有试驾车吗？
0: 有，每个店现在都有试驾车、
1: 啊、
0: 这个车试的确实是挺多
1: 我估计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车
0: 停不下来基本是。
1: 对啊，每次大家一聊，现在 一聊这个买该买个啥车呢，和车间啊上大堂
0: 啊，就是可能看这个级别的人再对比一下，最后过来试一下总要看一下，因为尺寸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又是纯电啊、续航将近1000公里，支持闪充，完了以后科技配置都有，还是比亚迪的东西，搭载第二代多片电池，但是定价确实很亲民、
1: 嗯、
0: 所以大家一个是对于比亚迪的信任和支持，二一个就是说是骡子是马还得过来溜一溜开一开，
1: 对，这真得去试一试、这个车，尤其现在这种车的话，你因为大家的很多车商，尤其是新势力的这个车，大家都在追求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情况之下啊，哪款车适合你，你真的需要自己去试驾一下，
0: 对对对，
1: 去感受一下，
0: 体验一下，
1: 就是、对呀、啊，真是这样。哎，那最近就是我们现在就比如说现在我除了大唐之外呢，好像是海洋网这边也有新东西是吗？
0: 对，海洋网前两天上了个海豹08，是一个 C 级轿车吧、也是一个很豪华的。完了以后，它有纯电和混动。纯电的车已经续航干到了900公里，依然也是搭载了二代刀片电池，也是支持闪充。重点是它有插混。大唐现在没有插混，对吧？它搭载了插混，插混的最高续航已经干到了400公里、目前是这个混动车型里面是绝对是最高的。如果你是400公里的这种插混车，日常上下班各方面的话，跑个短长途一般管够用啊。实在跑得太远，自驾游的话，您可能才会用到混动
1: 啊。对
0: 啊，对对，
1: 基本上，而且我其实采访过很多这种买混动的人啊，说那平常呢也基本上就当电车开了。
0: 对，那前两天每天跟伟哥也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不论这个续航，像之前的是55、75还是95，之前不是续航比较短吗？
1: 对，
0: 大家买上以后，能用电还是用电，不想用油，一直在充。
1: 所以后来我直接给大家，有人来问我说，这个买车到底该选混动呢，还是选这个纯电呢？我上纯电。我说你肯定以后的天天得充电啊。
0: 对，这两天每天也是跟王老师还有是伟哥一起聊这个问题，包括在上面跟所有的粉丝在互动的时候，就是未来的趋势的话，肯定就是纯电绝对是趋势。
1: 对，
0: 因为目前来说续航已经越来越长了，拿比亚迪来说，目前已经做到了1000公里左右，而且支持闪充，在未来包括新的技术落地，人们关注的叫固态电池、钠离子电池，包括一些更没听过的东西，它肯定是要解决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
1: 对、
0: 那么1000、1500、2000，在未来的时候，应该慢慢绝对会突破。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补能方面，目前比亚迪已经出了这个闪充100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5分钟充到80%，9分钟基本就充满了，所以说解决了目前这个市面上人们的痛点吧。
1: 对啊，而且之前我看那个新闻啊，说是和这个中石化中石油达成那个战略合作，
0: 石化
1: 啊，和石化的战略合作，就是在那个加油站旁边建这个闪充站
0: 啊。对，就是之前开那个技术发布会的时候，我们的王总裁也在聊这个问题。目前来说，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这个
1: 地大物博
0: 的大国，二一个就是主要是人口众多，
1: 对，
0: 完了以后就是我们的国家能源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太富裕，尤其在石油方面，那个王总裁说，就是说如果就像目前的国际局势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要是确实是卡他们的脖子咱们好像的战略储备最多也用的不会超过20天。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大战略的方向下，国家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说绝对要解决这种的能源问题所以说目前来说咱们的国家的电力是富裕的是大大富裕的，所以为什么要大力的发展储能？因为多余的电弄不出来，你要储存下来，储存下来完了以后以备不时之需，而且也在出口，所以说

0: 这是个大的战略方向。
1: 嗯，所以说啊，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电车是一个大趋势啊，而且前段时间那个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海南要在2030年之以后，
0: 对，
1: 彻底取缔这个油车的销售，
0: 就是它是打响第一枪吧？
1: 嗯，对，嗯，就是这个真的是感觉这个新闻一出啊，感觉这个新能源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很近很近。
0: 对，就像刚刚咱俩聊的时候一上来，就是你刚刚你看，你问我那个。有一款车在日本那边卖得特别好，日本那边因为这个物资比较匮乏，完了以后地方比较小，街道也比较窄，所以他们对于车的这个利用空间，首先它不能大
1: 啊，
0: 但是它车的空间还得大，就那种小车车，就像那种 K 卡，
1: 对啊，
0: 这种类型的
1: 啊，之前应该是日本市场的话，就像日产呀，还有三菱啊，他们
0: 都有
1: 啊，都有
0: 丰田、本田、日产
1: 超小那种小车，
0: 马自达都有。嗯，
1: 然后呢，这一下子咱们中国车企杀过去了。
0: 对、
1: 啊、
0: 杀到他们大本营，
1: 而且好据说是把这些本地企业打得有点
0: 卖得
1: 难受，
0: 卖得特别好。嗯，那款车叫我网上也看叫海塔，
1: 对呀、
0: 啊叫海塔，就是这种的 K 卡这种造型的车，目前来说只有日本是卖得比较好，
1: 对、
0: 啊、因为是刚需
1: 啊，
0: 因为是刚需，所以说实在是没办法。
1: 哎，我之前看那个没事干的时候看那个街景地图啊，就是看到那个日本的街道就是特别的窄，所以说这个是只能是容这种小车去通过，
0: 对、
1: 啊、或者说开小车更方便一点。
0: 对，
1: 而且就是据这个网上来说的话，就是说日本的年轻人更喜欢这种小车车，
0: 对
1: 啊，价格也不贵
0: 啊，
1: 然后自己又能满足自己的这个通勤需求。
0: 对
1: 啊，
0: 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说实话就是一个汽车发达国家吧。
1: 对
0: 日本的产品就是日系的这些汽车，首先是毋庸置疑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对，
0: 但是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完了以后是时代的变化，整体来说就是说，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大方向。在这种大方向的情况下，那么之前的日系车就是省油，
1: 嗯，
0: 确实省。
1: 对
0: 啊，整体来说就是确实省，啊，故障率也低，啊，这个性能各方面很稳定。但是目前来说，因为这个石油这个东西嘛，你也知道，这几千年，
1: 对，
0: 也就弄这么点儿。
1: 对，
0: 以后现在这个气候变化也特别快，
1: 对，
0: 特别夸张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得该准备新能源了，
0: 对，
1: 真的是，
0: 对对对。
1: 啊，好啊，还有这儿呢，还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们 FM 101.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呢，助力2026年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您一起燃动全城，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攻城拔寨，一起为暖城加油，为球员喝彩。参与节目互动呢，获得蒙超联赛鄂尔多斯主场门票，行动起来，加入我们吧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想。想请贾总啊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为我们上半这个节目啊来出一道题，
0: 行，
1: 然后呢让他们来获取一张啊这个蒙超的门票啊，
0: 行，
1: 然后我们下半场呢再来出一道题，再获取一张，我们这两张就发出去了啊。
0: 嗯，我觉得还是一次性出吧，因为昨天伟哥说了一般你给一张不够怎么也得一般就是一个人一家两到三个人嘛
1: 啊，
0: 就是咱们出一个问题完了以后让老铁们一起回答，回答对了觉得最好的完了以后就给他就行。
1: 行
0: 啊
1: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来参与嘛，这次参与
0: 行
1: 啊。好，那这次我们先出一道题啊，来问问大家。
0: 行，
1: 嗯，
0: 哎，出的问题就是目前来说今年已经上半年结束了，现在是7月份，7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能源最强电池国标是什么？大家可以在上面互动一下。
1: 7月1号啊，那最新出的这个
0: 新能源汽车国标，
1: 新能源汽车
0: 电池的国标
1: 啊，国标是什么啊？大家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进入一段广告啊，趁着广告时间大家要赶紧答题吧啊。那这答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挑第几位呢？第5还是第6位呢？您选一个。
0: 你看吧。
1: 啊，那就挑第6位吧，666啊，
0: 行，
1: 来第6位啊，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一张节目的上半段的这一张蒙超的门票啊，大家呢那贾总再把问题来给大家重述一下。
0: 对，我的问题就是说，2026年这个新能源汽车卖的也越来越多了，大家对于这个新能源汽车之前的这个包括这个自燃也好，还有安全隐患也好，都是特别特别的敏感。所以说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能源汽车最强的电池国标是什么？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000。

0: 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7: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8: 好，北京时间的17:1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车迷俱乐部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
9: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8: 哎，刚刚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啊，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难啊？我们听众直接不敢答了，
9: 是吧？那这个问题出的有点难了。那么我一会儿想一想，再出一个稍微简单点的问题吧。
8: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
9: 行
8: 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新能源车的，现在这种品牌太多了，市场上每天都有新品牌出现，而且每天都有这种新车型出现。
9: 对。
8: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该如何正确的去选择新能源车呢？究竟要选择它的哪些点呢？
9: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聊过很多，目前来说就是这个产品太多，产品同质化也很多，但是大家在选的时候，其实归根结底汽车已经卷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大家想看的时候其实不应该只看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看这个配置，因为现在说实话，现在谁家的配置都不低。
8: 对啊，
9: 但是现在您这个车买回去以后会发现90%的配置你也几乎不用啊。那么你真正跟你相关的有哪些方面？我想就是四大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安全。
8: 安全，
9: 对吧？因为现在之前的话大家关注到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自燃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也好那也好，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说刚刚我出了个问题，就是说现在2026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能源最强电池国标，它首先就发生了变化，旧电池的电池热失控，5分钟不爆炸，留逃生时间，新规 强制要求电芯起火后整包不起火不爆炸，杜绝热蔓延，底部也增加托底撞击的严苛试验。所以说在安全方面首先就是一票否决的，它不论是这个配置有多高，样子有多漂亮啊，这也好那也好，但是在你要关心它的三电，尤其它的电池达不达到这种标准。第二就是这个续航，因为谁也不想这个过于麻烦，
8: 对
9: 吧？这个续航永远希望越来越长，对吧？那么就是目前来说有500、600、700、800、900、1000的纯电车，会越来越多，
8: 对，
9: 以后这个续航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大家在选的时候尽量去选那种续航相对最长的。第三呢就是补能啊，那目前来说就是说好多支持这个800伏，600伏、800伏的高压上面充电，所以说大家在充的时候要看看你那个充电能不能达到。比亚迪虽然是目前达到了这种闪充的地步，1000公里9分钟，但是有的品牌其实充电也很快。如果您确实是打个比方，就是说比亚迪的产品您没相中，就是看一些大品牌，一定要看一些大品牌，你像吉利、奇瑞、哈佛，这个长安
8: 啊
9: 一些国企有品牌背书
8: 的，
9: 对，都东风的，他们有品牌背书，因为这种它是有大的托底，它不会因为一个小的问题或是因为一些事件导致这些品牌出现大的问题，对吧？后续的话你保养也好，维护也好，还是索赔也好，它都能替你想办法替你兜住底啊。最后呢，那就是售后一定要看这个门店啊，目前来说就是有的门店会特别特别多，但是有的门店在某些城市只有那么几家，但是有的可能是一个区域之内才那么几家，
8: 对，
9: 因为这个东西也要作为一个选择标准，因为车你不可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8: 对
9: 啊，包括油车说日系车故障率低，确实是，但是丰田车也不能说自己的车一点问题也没有，
8: 对，
9: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不能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问题，第一时间响应，这也是你的一个参考标准。所以说我综上四点吧，这个才是选择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
8: 其实贾总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比较忧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以前开这个油车的时候啊，这车坏了我不去 4S 店，我随便路边找一个修车厂就能修，
9: 对，
8: 但是现在这种新能源的话我只能去 4S 店，这个就很苦恼，这个是不是就是未来这个后来这个汽车工业需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培养大量这种能修新能源车的人才出来了，对，
9: 这是必然的
8: 啊。
9: 其实这么说吧，你就是时间往回推到2000年左右，当时能开起车的人其实并不多。
8: 对，
9: 当时能开个，我记得开个桑塔纳，那都是啊，那是大哥了，那都是领导。桑塔纳2000，当年一直以为桑塔纳2000就是2000块钱，也得20-30万，30-40万，对吧？但是当时修车还有维护的其实并不多。后来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还有这个整体的人们的收入的增长，这个汽车越卖越多。所以这个人们在修车的过程里面会发现这个需求增加的时候百花齐放，路面上面有好多的这些自己的修车铺，他们也把这些车的各方面平时的问题基本也拿捏的差不多了，
8: 对，
9: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亦是如此，因为现在整个的高增长目前来说也就是5年多
8: 啊，
9: 5到6年，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增长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特别大的情况下，那么市面上绝对会陆陆续续出现一系列的专业的也是可以维修保养解决这个新能源汽车问题的这些
8: 门店啊，
9: 门店一定会有
8: 啊，因为我之前看到是有这样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吉利已经开始布局了，就是他们这不是自己有学校嘛，
9: 对，
8: 然后通过他们这个学校里边开设这个专业去招生去培养，
9: 有
8: 啊，要培养出一帮这种就是修车的人才，
9: 对，因为现在其实必然的，因为这个东西任何东西发展的时候还是跟着供需关系嘛，对吧？你的新能源销售的话今年上半年已经首次突破了60%，这个速度也会越来越快啊，就像昨天王老师跟伟哥说的，就是说这个纯油车也不可能完全淘汰，但是可能个别时候就是一些情怀了，以后的油车那就是插混和增程，或是那种的轻混，类似于这种的，这就叫省油的油车，那绝大部分的发展方向那可能还是要朝纯电的方向去走，
8: 对，
9: 那么大部分的这个比例还是要占到纯电
8: 啊，所以说啊，就是各位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来说的话啊，很多人在问啊，我说现在我究竟该买什么车，我看看哪些点， 那你买燃油车呢还是买新能源车呢？这个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啊，如果说你家用的话，大家还是我冲一下新能源吧，啊，我觉得这更靠谱一点。因为油车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还是不太明确，不知道它以后该走哪条路了。
9: 也不是不太明确，就是这是个时代的发展的必然的一个
8: 对
9: 一个选择吧。
8: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论文啊，就是说从马车到汽车的一个转变，那些马车被当年被淘汰的时候，那真的是车夫基本上等于是一夜之间就失业了。
9: 对，
8: 嗯，
9: 对，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8: 对啊，但是呢，当时是取代特别快，因为汽车一出来，然后马车基本上迅速退出市场，基本上这个转换用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从英国的来说的话，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来说，当汽车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马车迅速就被淘汰，尤其是运货领域，当时这种货运马车不是特别多嘛，然后后来夸夸这几天之内就完成了，大家这些货主们直接就开始购买汽车了。所以说时代的变化啊，不确定，不知道未来说新能源能发展。而且我以前还问过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会儿就老早以前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市场是不是和我们当年那个就是在手机时代那个刚进入智能机那个时代一样，百花齐放当中。
9: 对
8: 啊，最后市场经过淘汰之后，剩下那么几家。好，各位啊，各位深情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我们车迷俱乐部啊，各位新车比对、二手车评估啊，大家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另外呢，我们的蒙超自治区的足球联赛啊，这周六呢将在我们体育场呢要打响，各位呢，我们今天也要给各位来送出两张门票啊。刚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也许是问题有点难啊，那这回呢我们贾总稍微出一个简单的好不好？
9: 行，就是还是类似于安全的话，就是那个现在的天气越来越，说实话越来越异常吧啊。这两天大家发现就是在那个广西那个四川，包括在东北，你看这些地方的雨量的确实在增加，完了以后这个厄尔尼诺事件越来越多啊，整体来说就是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所以说大家在夏天这个是开车的时候啊，尤其开新能源汽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充电。那么夏季在高温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充电需要注意什么？
8: 夏季在高温的时候新能源汽车充电需要注意什么？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来说一说啊。那我们首先答对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我们蒙超的足球的这个足球票啊。

0: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夏季高温的时候，我们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大家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T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与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新能源汽车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充电需要注意什么？各位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
1: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

0: 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十一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件、超重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5: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6: 好，本期呢17:3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6: 那刚刚呢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夏季高温的时候啊，怎么此外呢安全充电呢？有朋友呢已经给我们把正确答案发过来了啊。那贾总先来公布一下答案吧。
7: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说的挺好，直接让公布他的答案吧。
6: 就是高健的这位是吧？
7: 行
6: 啊， 你看啊，这位朋友呢说啊，说要夏季呢新能源汽车充电完整注意事项，充电前呢要先降温，选对场地，做好检查。一呢是严禁暴晒，长途跑完立刻充电啊，重中之重啊。然后呢，车辆暴晒几小时，高速长途爬坡重载后，电池内部温度呢可达50摄氏度以上，马上充电会热量叠加，加速电池老化，提升热失控风险。然后呢，需要挪到阴凉通风处，静置15到30分钟。车机呢查看电池温度小于40摄氏度呢再插枪。带电池预冷功能的车型呢，导航充电桩时提前开启，主动降温。应急呢是实在是赶时间啊，优先慢充啊，绝对呢别高温状态下大功率快充。第二呢是要选这种阴凉充电点位，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最佳的充电时间呢是傍晚、夜间以及清晨啊，就是20点到次日的8点，避开11点到16点的烈日时段。场地呢优先等级呢是地下车库大于带遮阳的啊，所以说这个地下车库是最好的是吧？
7: 对，
6: 嗯啊，
7: 说的非常棒
6: 啊。还有这位风轻云淡呢也说的非常好啊，说避障，他是总结了一下，避障五找阴凉，晒后近30分钟再充，日常80%封顶，雷雨不户外啊，异常先急停。
7: 对，
6: 嗯。那我们这两张票呢就送给这两位朋友吧。
7: 行
6: 啊，一人一张啊。那更也期待呢我们在周六的下午呢来到我们鄂尔多斯的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啊，来看这一场为我们暖城呢加油助威。好啊，刚刚呢也说到了这个怎么安全去充电啊，我之前呢也是一直小白啊，突然想这次呢和贾总呢来聊一聊吧啊，就是怎么做到去安全充电。
7: 其实刚刚这个粉丝他们说的就基本都挺好了，
6: 嗯，
7: 整体来说就是尽量你就是避开一些高温，
6: 对
7: 啊，这是第一个点。就打个比方，你说现在这正好是个三伏天，这个温度特别高，正好你去了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遮阳，完了你的车也是高温，对吧？你去冲，有时候这个确实是需要避开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尽量的话你就露天的这种充电桩，下雨天的时候没有遮阳的时候，没有遮挡的时候，你就不要用那种露天的充电桩啊，这是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说，确实是打个比方，你在跑高速了之后，你到服务区稍微让车稍微休息个10来分钟
6: 啊，
7: 休息个10来分钟，缓一缓，你可以先停在车位上，完了以后一会儿再插枪再充一下，这种对你的电池对你的车都会更好
6: 啊，这样就会更好一点啊。像之前我就不懂这些啊，那下雨晚上有时候就不注意啊，就是你因为晚上下雨，咱们谁也无法预知啊。
7: 对。
6: 啊，有时候呢就插到外边去了。
7: 正好你那是露天的是吧？
6: 对，正好露天的啊。
7: 对。
6: 然后呢，那现在解决办法，我突然想到，就网上有卖那个遮雨帘的
7: 啊，反正尽量规避一下。
6: 对呀、啊，
7: 规避一下，
6: 买上一个遮吧，那也让我的车能多少损耗一点吧。
7: 对对对。
6: 啊，好，各位呢可以新车新比对啊，然后二手车评估啊，各位呢都可以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聊说一说。好，那接下来贾总呢我们再来继续来聊一聊近几年的这个，我突然刷那个视频平台啊，
7: 嗯
6: 啊，有好多这种我们新能源车出口的。
7: 对，你说到这个问题、
6: 啊、
7: 咱们现在基本都反过来了，就是之前我们是进口大国、目前来说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出口大国。首先就是说咱就不说比亚迪，就是哈佛、奇瑞、吉利、长安，还有好多的这些东风的，还有一汽的，全部出口就是爆发式。
6: 对，真的是爆发式增长，
7: 多点开放啊、多点开放。完了以后前两天的话央视还有各方面的新闻也报道了，我们国产汽车登上全球的顶级舞台。比亚迪的话目前是携手比亚迪品牌腾势仰望三大品牌登陆英国的古德伍德速度节，这个是很重量级的这个节日啊节目，打造了现场最大的展台，腾势 Z 电动超跑国内预售价68万啊、你看到国外，中国高端电车走向全球性能的赛场
6: 啊，
7: 确实是这个很好的信号
6: 啊，真的是啊，就是因为一般呢，我们那会儿说啊，出口车辆呢，其实我觉得这里边除了比亚迪之外呢，还有奇瑞特别厉害
7: 啊，都很厉害。现在因为国外的需求过于大，
6: 对呀、啊，
7: 对，
6: 因为啊，而且很多人就像有就是某些国家呢禁售我们国家，但是他们国内的人是很期待是这个车的。
7: 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挡不住的啊。目前来说，就是应该只有美国市场，其他的市场基本都开放了。确实是。二一个就是现在的咱们的这个国外友人啊，见到我们 国内这个中国这个新能源产品，就相当于当年咱们国人第一次见苹果手机以后那种的感觉。
6: 嗯，

0: 对呀、
1: 啊，无论如何我都也得搞一部。现在新能源汽车是无论如何我也得搞一台
0: 啊。这个消我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个老外在买了我们国产车之后啊，他们是不调这个界面的啊，就和我们当年不调这个英文界面啊。
1: 对，
0: 他们不调汉字界面啊，他就喜欢这个汉字这种感觉
1: 啊。有的人喜欢这个汉字，觉得这个带份儿，
0: 对，就是他觉得这个特别潮流啊，也是一种潮流的感觉啊。这就真的是我们当年我们那个在有进口油车的时候，上面都不给我们带中文啊，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反过来了，这大家呢都喜欢保留一下中文啊，不保留这个英语。好，各位呢，新车新比对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哎，安娜，最近呢，我觉得还有那个就是之前啊。看到的新闻就是我们在海外是有一些特供版的，是吗？
1: 目前来说个别车型吧，基本就是说之前的话就像日系德系的话，我听说过的就是这个最好的产品出欧美，完了以后到我们这儿就是二等产品，
0: 对
1: 啊，确实是有区别对待。但是比亚迪的话，这边尤其比亚迪奥出口的话都是一个标准，全球化的车型
0: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大众大众干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新能源系
1: 对
0: 反向出口到了德国
1: 啊，
0: 然后德国人卖爆了。
1: 对，
0: 就是回到老家之后，为什么我德国不知道这款车呢？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这种出口啊也是很常见，就是像这种合资企业啊，哎，我突然想到，这最近的合资企业的这种加入的新能源的浪潮也是很快的
1: 啊。今年确实是这个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
0: 对，你像那个奥迪出了新的那个纯电车
1: ，BBA， 丰田、本田、大众、德系的、美系的都有
0: 啊，
1: 全部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就是说百家争鸣嘛，
0: 对，
1: 对吧？你行你就上，不行，那自然就打个比方就被淘汰了。
0: 对啊，之前还和那个就是宝马那块之前一起做过节目，说宝马最近也是出了一个就是新的纯电的。
1: 对，有
0: 这个车呢，我就看了一下价格，是那是真的高
1: 啊，确实高。其实怎么说呢，之前我和伟哥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BBA 的这个品牌形象在国内的时候国人还是很认可的。
0: 对，
1: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我们国产品牌的大面积爆发，完了以后全球的这个认可度增高，目前来说就是说其实喜欢 BBA 的这部分人的群体，它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啊。首先我们国产的高端也是有的，首先就像那个我们比亚迪的话叫腾势、方程豹、仰望，中高端高端的品牌，包括华为、问界、五界。
0: 对，
1: 哎，这里面就说实话，你买 BBA 的那个价格，你要是说买这些品牌，无论是从哪个维度啊，都吊打他们啊。但是有的人还是觉得就是那个标好。但是现在我们要有民族自信、品牌自信，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0: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点这种新车啊，就是最近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款油车，国产油车，就这个星越 L。
1: 星越 L
0: 然后呢，这个油车呢突然一下就冲上来了销量。这个车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1: 首先这款车的话是我们吉利国产大品牌吉利旗下的一款油车，因为有的客户对于这款这个油车的这个热衷度还是青睐度它还是有的。二一个就是说价格方面确实是比较便宜，因为它这个级别也算个中大型 SUV， 但是价格的话还是比较亲民。有一部分人就说在选的过程里面，除了可能德系日系的选的时候，他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的。
0: 对啊，突然一下销量就上来了
1: 啊。像之前 H6 也有一段时间H6 的话，像之前油车的 H6 销量也能上来，因为确实是价格比较美丽
0: 就是比较不错啊。这个车有个也是值得推荐的啊。另外呢，我们最近还有啊，就是大家说到这个理想 i6 的这个领跑奇迹啊，就是理想的就是其他产品都在下降，i6 突然异军突起
1: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理想在做产品这个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确实是要比其他的品牌要好还有一个品牌就是小米，确实是这种的个性产品，完了以后这部分群体的话是愿意为这种东西买单的。但是整体来说理想下滑的这个大趋势确实是比较严重
0: 对啊。
1: 但是个别车的话怎么来说呢，就是整体来说还得看通过时间去观察到底能不能认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这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

0: 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6: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7: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起重机械、场内叉车、汛期作业需注意，遇暴雨、雷电、大风天气，立即停止所有露天起重吊装作业，加固设备轨道，疏通基础排水，防止地基沉降造成设备倾覆。叉车禁止驶入深水积水路段，涉水行驶后停机检查线路绝缘、刹车、液压系统，排除短路制动失灵隐患。设备电气控制柜加装防雨罩，老化破损线缆及时更换，设备接地保护装置保持完好有效，防范触电事故。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

0: 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出行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另外呢，还要和各位来说到是7月18到7月22号，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548224823199779777-0767，微信同号。
1: 1, 2, 3。
0: 好，接下来呢，继续有请贾总啊，继续来说一说吧。那这已经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了，还想问贾总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关于明年的这个购车的问题了啊，就是税费问题。
2: 就是明年和今年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就是大家从那个大的方向可以看到，就是2028年那个新能源汽车也要和油车一样交全额的购置税了。那么在2027年的话，这边还是减半的，交了5%，但是车船税。他是要交了，
0: 车船税是要交了，是吧？
2: 对，正常来说，我们就像买个交强险的话，如果你的排量是1.6以下的话，应该你一年交的是360吧？300到360，完了以后，如果你是7座或是1.8的、2.0的，你的费用可能稍微再多一点。但是从明年开始的话，新能源汽车也要开始交车船使用税，买保险。
0: 啊，那也就是说，我之前买的新能源车也得交了，是吧？
2: 啊不，这个是一次性的，一次性交，
0: 一次性的是吧？
3: 啊，就是
2: 每年他交一次，1.5升排量的话，大概每年交的是300到480元，2.0包括2.0以上的话，每年交的是400到660啊。所以说，如果你一年多个大概400到600之间的话，你现在一个家庭开车大概是个5到8年吧，费用应该也有一个3到5千，对吧？这也是一笔费用。
0: 那购置税的话，明年还是减半是吧？
2: 对，明年还是购置税减半。
0: 那
2: 2028年的话，新能源汽车也要开始交全额购置税。
0: 啊，交全额购置税了啊！还有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会儿说到的，就是关于新能源车这个路和油车的这路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呢知道现在油价里边是包含养路费的。那现在新能源车不加油，那个养路费是不是也要出？
2: 这个目前没有得到确定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它针对的是燃油车，那么未来的燃油车这个销量和这个比例就是纯燃油的，它会萎缩，那么取代纯燃油的话，那就是这种混动类型的，
0: 对，
2: 插混、增程还有这个轻混，像这种的车它也得加油，所以说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费用如果有的话，应该也在里面，那么就是纯电车它是没有的
0: 啊，对啊，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政策还没有一个说法啊。好，来看一下我们听友在说什么。另外呢，还有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啊，就是我们。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关于这些车辆的一些信息吧，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包括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现在目前长安卖的可以很不错。
2: 就是
0: 长安这个品牌它是有哪些优势呢？您觉得？
2: 首先是央企嘛，
0: 那
2: 啊，对吧？是我们的正儿八经的大品牌，
0: 对
2: 啊，也是有这个品牌背书，也是多少年了。
0: 嗯。
2: 二一个，同样的价钱的话，人家的长安的车的造型，还有是配置，还有续航，也是很具有性价比的。所以说，长安在某一个时段能出圈，它是必然的。啊，就像 Q07 那么大的车啊，那个中大型 SUV， 它的价格其实挺亲民。如果你加上各种补贴的话，啊，性价比很高。二一个就是那个纯电的小车 Q05，
0: 对，
2: 是吧？就像跟我们的比亚迪的元 UP、海鸥、海豚，包括这个吉利的星越，它都是一个级别的。但是同样的价钱上面，人家可能稍微空间还会更大一点。
0: 对，
2: 所以说有一部分的群体，他是选择差不多的情况下，他需要拥有更多，所以说人家也没问题。
0: 啊，就是起源这两年就是突然一下子，它好像出两款车，成功两款车嘛。
2: 对，
0: 这样，还有包括起源 A05， 还有一个
2: A05、A06
0: 啊，这些轿车类系列的也卖得很好，
2: 也很好
0: 啊。就是这个车企它的很神奇啊，就是突然一下就起来了啊。但是同样作为对比的话，东风好像就开始有点，就是它的产品线有点过长了，是吧？
2: 有一部分吧，就是东风可能有些品牌它。

0: 在做高端啊，
1: 啊，
0: 包括猛士也好，你看一些其他的品牌，它因为不追求量，它追求的更个性、更高端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啊，我觉得追求的不一样吧，啊
1: 啊行。是确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大家啊可以来选择新能源车的时候，最后一点时间了，贾总来给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来说一说选购新能源车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
0: 对，还是刚刚那四点吧，
1: 嗯，
0: 整体来说就是第一个是安全，首先安全是第一条，安全是一票否决，那么一定要选择三电系统绝对符合国标或远超国标标准的新能源品牌。第二个就是补能，第三个就是续航，最后就是售后服务。以这四点去看一个新能源汽车，你绝对不会跑偏。好，
1: 嗯，好，非常感谢贾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

0: 02770。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12号到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提前绕行。从7月11号到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继续来关注7月10号到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的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的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7月14号上午11点30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辉大厦，不慎丢失了奇瑞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83-4747-5177。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13号早上，东胜区的爱心环卫工人刘大爷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 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海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一零零八珠海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7: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8: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7: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9: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有路况啊，各位可以通过暖新交通广播发送到平台当中。再次证明一心不能二用，一心不能二用啊。首先来告诉大家，铜川转盘目车堵车，目前堵车严重啊。铜川转盘目前堵车比较严重，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那个可以绕行的话，建议绕行一下，因为最近这几天好像这个铜川转盘呢都是在堵车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伙如果说可以绕行到您的目的地啊，可以绕行一下。最近呢发烧的伙伴比较多，小孩大人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哈。还有呢就是下了几场雨之后呢，可能我们的花粉的过敏浓度也会比较高一些，大家要做好各方面的防护措施。这不神兽现在都放假了哈，有小神兽大神兽，大神兽的孩子们有大神兽孩子家长的这个烦恼，小神兽有小神兽家长的烦恼哈。我不知道各位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您是属于小神兽的还是大神兽的？听说大神兽的也不怎么好过，一睁眼就是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小神兽的也不好过哈，妈妈我想要妈妈妈妈。大神兽一般可能挑战的是大人的边界哈，比如要自己出去玩，和同学相跟上刷北京去刷海是吧，想要出去旅行是吧，拿点钱自己就去了，大人你也别跟我，那你呢可以给我打电话，但是你不能束缚我，你不能跟着我，你就只能给我打电话，那大人肯定不放心啊，是不是，对吧，你出去之后万一你要是说安全问题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可能要的东西比较多，需求比较高一些，他穿得个上，他戴得个上，那个拿得个上，开始相互之间有对比了，有比较了啊。小神兽呢当然没有这么重的物欲需求，但小神兽们呢他们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更多的一些要求哈，比如说你今天能不能陪我去赛好桥，能不能我想要再见你，能不能陪我去啊。神兽们虽然放假了，可是神兽的家长不放假，除非是老师，老师可能会跟相跟上可以啊，这确实是可以，那如果不是教师职业的话，那么其他的就是其他的牛马，咱们是正常打工的，对不对啊，没有办法陪伴他们，所以不论是大神兽小神兽那真的是都不咋省心啊。这段时间相互抱团取暖啊，互相给予安慰的我们同事特别多，神兽们妈妈之间，神兽爸爸之间的，对吧，彼此之间给到一点力量确实不容易啊。好，再一次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哈，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时刻为各位开通的。今天的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这又是个填空的补充的一道题啊，如果当初啊我要是那个直接是去北京啊，去什么地方上学就好了，比如说类似于这样子的，对不对哈，就是当初如果是说啊爸爸妈妈狠心把我送出去让我自己去读书去，可能是不是我的命运不一样了，如果当时我好好学英语就好了，如果当时我没有认识他就好了，如果当时啊我怎么样，我要是不来这个单位就好了，如果当时我要是来这个单位就好了，是吧，随意补充可以弥补一下，可以说一下自己心中的遗憾啊，也可以展开想象，是不是也可以弥补一下小时候的一些小小的遗憾哈。来看一下伙伴们群里的各位大家都说什么， 小伙伴说到了，如果当初上学没有偷偷逃课就好了。你是上学时候逃课的那一种吗？我比较义气，你嘛，你们咋接敢逃课来了？说实话，我真是一点都不敢。你让我说这个上课走死莽莽街，不咋接好好停课，哎，这我是可以做到的啊！我也是可能经常溜号那一种。我上了高中之后真开溜号了啊！那你让我逃课，我确实是不敢。那逃课太明显了呀！那你溜号有些时候你把脱胎起死啊，自己云游四方，魂儿飞出去了。你可能老师还能说啊，虽然看出来了，但是也给你个脸，不戳穿你。但你逃课你是人都不在了，这怎么能行呢？啊，大学我都没敢怎么逃课，真的是啊，你更别说上这个初中高中了，那更不敢。如果当初没有抠三进二就好了。我跟你说，那不是抠三进二的错啊，改下你喝的你自己种种也少不下。你看吧，你现在是长个是已经耐火开了，特别旺旺姐是吧，特不刺特是削着的地球。特别旺旺姐你现在开始悔恨了是吧，如果导师要是不可塞这样就好了。但是咱就实话实说啊，即便是没有这个流程，你导师胖胖那个降气睡来了也拉不住你啊。嗯，就被一改倒起几喝没喝之前是吧，鄂尔多斯你是鄂尔多斯的，短期以后鄂尔多斯是你的，再改是你的胖友，那改是你的铁卡。那和抠三件有什么关系呀？真的啊，这抠三件可不买这个单是吧，再折奖了那你也酒量不行啊。如果当时上初中好好学习英语啊就好了，我现在应该还可以。哎，初中的时候好好学英语是初中开始偏科了，英语放弃了，那确实让人遗憾了啊。来进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

0: 不惜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啊，如果当初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有伙伴说到了，如果当初开路虎就好了。你这开路虎，你该是得有条件了吧？啊，对吧？吃得苦中苦，才能开路虎。你苦中苦不吃的话，你路虎跟你只能掰掰手，你知道吧 ？Say goodbye, say goodbye。你得先得，咱得那个什么，咱得对吧？先得吃苦啊，努力奋斗啊，为什么为着目标而前进，把路虎当做一个目标啊。您可能现在没有，但是别遗憾，这玩意儿好实现。他又没有年龄设置，说哎呀，说我要考学呀，考研呐，干嘛呀，考公啊，他可能还有一些要求。但是你开路虎，咱只要努力，也许明年就开到了呢，是不是？另外来看一下，还有伙伴啊，说什么嘞？如果当初初一的时候啊，没有冲动去。就是他往身上画画啊，这个现在呢也可能不会后悔了。这个确实是说好多人都后悔了。你们往身上画画之后后悔了没有？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往身上画画啊，有人为往身上画画后悔了吗？或者是说谁没有后悔啊？那咋画就看见啊，很多时候要么写的个叶子，写的个虾。要不就写的个缺，要不就写的个爱，要不然就写一个枪，是吧？就是大概写一些这样的字。我小时候经常看见这样的叔叔阿姨，后来呢等我长大之后会发现我的同龄人啊，他们可能不写某一个字，但会写画一个涛涛，然后画一个老虎啊，老鼠，画一个，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图案都有啊，有的可能是就这么几个仰望字母。那我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有时候我也飘飘飘把到底写的忘了个上东西了，对吧？我觉得可能是有一部分的小伙伴可能会后悔，因为他确实是设置到开始啊限制你们的一些从业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某些职业你肯定是不能去了，对不对？也会成为你的遗憾。来看一下，我觉得要是早一点把这个。来，我有点没太看明白啊，您的意思是说啊，大家还可以练一下这个八段锦，特别受益。我也知道，我也听说了，说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是那个入门的话，好入门吗？如果说不能够那种剧烈运动的，像这种八段锦啊，大家可以试着练一练，入门啊。不是听说有好多的那些什么明星啊，对吧？啊，都在练这个东西嘛，对吧？可以让我们的心神都能得到安宁，还能锻炼身体啊，都特别好，是不是？那您说这个，我有点没太看明白。

来继续往下看，如果当初没买那么多菜就好了，这两天天天在吃剩菜。咱现在买东西都比较方便了，不需要囤很多东西啊。很多人可能会囤一大堆，我买去一次菜市场觉得很不容易，我这个也买点那个也买点啊，左一扯扯右一扯扯，也扯扯也扯扯，一大包回到家里之后呢，塞了满满的一冰箱，到最后吃不完啊，全部浪费了，或者吃的食材都不新鲜了。但现在不论哪个小区附近都有超市啊，大大小小的超市，不论是规模多大的，它都能买到食材。所以咱真不需要说往家里囤一大堆食物，基本上有一点点说，哎，我这一顿如果说什么都不买的话，我家里也是有食材的，那也就行了。如果买很大堆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了，是不是？那冰箱也不会天天烂一大堆食材，对吧？好多菜啊什么的，它确实放到冰箱里时间久了不新鲜了，是不是？说如果我当初能够少点外卖的话，我现在能省下不少钱。你现在能够把外卖戒掉，咱就不说钱的事儿了，就为你健康也开始慢慢的做调整了啊。吃外卖呢，因为它油大盐大，对吧？不比自己在家里做可能更健康一些。借自己在家里做，你可以控制那个油盐的量，不是油盐糖的量。在外面炒菜呢，大部分会考虑到口感的问题，油会偏多一些，盐呢可能会偏重一些啊。还有伙伴说，如果当初没有玩手机，我现在的颈椎就不会出现问题。咋了？现在又酸又僵。颈椎一个，颈椎一个腰椎，现在大部分人都有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椎都特别突出，从小到大也没说突出个哪样，是吧？长大了长大了，老了老了啊，这一点很突出，是吧？缺乏运动啊，你现在动起来也不迟，你还可以去什么扭扭腰呀，做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动动手来动动脚来，请做深呼吸。学爷爷笨笨蛋蛋我也不会老。哎，这个啊，现在开始运动也可以，我自己觉得吧，运动什么时候都不晚。不论像这位女士推荐给我们的八段锦，还是说咱平时做一些有氧无氧的一些锻炼啊，只要动起来总归是好的。别老躺着了，别老刷手机了，不要成为手机的奴隶啊，没什么意思，会发现你的光阴都虚度了，你获得不了真正的快乐，获得不了真正的幸福啊。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一天一打盹就过去了，实际上你回过头来看，你说昨天我收获了什么，一大片空白，什么都没收获，什么都糊里糊涂的一天就过去了。那就想问一下各位，就真的想要去过这样的生活吗？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作为一个人啊，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对吧？我们希望自己获得什么样的价值，那就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努力，对吧？又付出什么样的一种行动，是不是？所以啊，你只是躺在那里看手机，只是躺在那里刷抖音，回头想，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不能收获这么多，那时间告诉你答案了啊。铜川转盘堵车非常严重，我已经反映了这个问题了啊。交警应该现在在现场疏通这个情况吧，啊，我再反映一遍啊。

加州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当初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是一个补充题啊。如果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如果当初结婚前啊少任性吵架，就好了。结婚前少任性吵架，那说明你俩结婚了呀。那结婚后咋了？夫妻感情不是特别好了吗？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只是光靠着吵架来解决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最优的一项选择，对吧？那你也就是有些时候，你除非是遇到那样的伴侣，就是他确实是拒绝沟通的，他不愿意跟你说话，那这是真没招。那这样的话，那只能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但大部分呢还是愿意沟通的，你愿意跟你跟他讲，他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是不是啊？想要把生活过得好，肯定是要勤沟通，是吧？有什么事情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双方来解决，两个成年人了嘛，是不是？完全有能够解决事情的能力，是不是？那为什么非要选择那种

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啊，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哈。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也可以补充一些儿时的遗憾，也可以针对感情补充一下，如果当初不和他分手就好了，是吧？我们稍后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

0: 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7月15-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11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2: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共同来关注一下气象天气情况。完整的来一次啊，共同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17时发布的未来48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南部部分地区有分布不均的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2到3级的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见晴，2到3级的西南风转西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多云见晴，20到28度，东胜多云见晴，20到28度，树林赵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西泥镇多云见晴，17到29度，乌兰镇多云见晴，18到26度，敖勒赵旗镇小雨，17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20到25度。嘎鲁图镇小雨，20到25度。阿勒特西热镇多云见晴，19到27度。徐家湾镇多云见晴，20到28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如果当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好了。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伙伴说到，如果当初小学好好学数学就好了，也不至于现在3728了。哎呀，我倒不至于3728，这我也是后来背的，要不然我还不如你呢。我突然有那么一年啊，神奇般的发现自己乘法真的一塌糊涂，真的，我必须得一得一，一二得二，我就必须得这样挨着。

数，我才能数上去。你突发啊，问我一个什么啊？除了那种是五八四十，就这种整数的，我其他真不行，一点都不夸张。后来我就开始又重新背了一遍，我是长大之后才背的，前两年才背的，要不然人家突然有一，为什么呢？你们猜一下为什么？咱出去有些时候会玩一些游戏，是吧？餐桌游戏。餐桌游戏当中有一个什么七和七的倍数，哎，咱就把我耐住了，我就得一七得七，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对吧？我必须得好好背了，要不然这道题就把我难住了啊！一生要强，是吧？即便是这是我的短板，但是我为了这个游戏，我也必须得雄起，嗯。重新再把它巩固巩固，是不是啊？咋地也不能让别人把我给 care 出来吧，是不是？那虽然是我的短板，虽然是我的，是吧？我可以自己说出来，我可以自嘲，但是呢，我不能让人瞧不起，不是？所以开始又背了一遍啊。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来看一下，还有伙伴说到了，如果当初啊不是老凶孩子就好了，现在可能孩子也会跟我无话不说吧。教育的方式确实是，挺讲究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啊，因为孩子他是一个一张空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对不对？你教育孩子，你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决定于他以后和别人的相处方式，是不是？你们说这个父母是榜样嘛，是第一任老师，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你平时说话当中就是那种骂骂咧咧的态度不好，凶巴巴的，你看吧，孩子大部分可能也都是这样的。那你温柔一点，耐心一点，会发现孩子也是这样的性格啊。他会把你当做一个模仿的对象，他会认为原来我长大的过程需要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当家长的啊，不仅仅说把孩子喂饱了穿暖了送去学校没事了，一点一滴啊，一言一行，那必须得全都得到位，你要不然的话真是跟不上啊。而且对于孩子不要老凶他，你说他正在学的过程当中，咱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百分呐，咱也不是满分的父母，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要求他作为满分的小孩呢？这下好了吧，孩子跟你啥话都不说了，有隔阂了吧。如果当初不吵他就好了，不凶他就好了啊。但是亲子关系还是可以修复的，还是可以弥补的啊。亲子关系不像是夫妻关系啊，情侣关系啊，亲子关系其实耐下心，你真的拿出态度来还是可以修复的。如果当初不往家里买这么多东西就好了，现在家里乱七八糟的，收拾也收拾不出来。你看就是囤东西吧啊，哎呀，现在香了撇意了，香了，哎呀，囊到了，你就把这囤东西啊，囤了一大堆，收拾的时候觉得乱糟糟的，无心收拾，那确实太多物品了啊。有些时候仔细算一下，你便宜的十来八块钱啊，无非囤点什么呢？卫生纸啊，是吧？餐巾纸啊，厨房纸巾啊，乱七八糟湿巾，反正就带这些消耗品。你会发现那些东西，你最后呢，咱便宜就便宜个十来八块钱的，十来八块钱它会影响到你几个月甚至小半年啊，甚至更久的一个时间的一些心情。咱们的心情啊，咱们生活的环境，居住的环境，难道还不值那个钱吗？超市里随时买都随时有，而且超市现在因为这个线上的一个加入卷入啊，那线下的实体店呢，他们也挺卷的，因为发现超市里他们也会有活动，也会有代金券，买起来也贵不到哪里去，随买随用更合适一些，家里腾出空间来亮亮堂堂的干干净净的，那不好吗？啊，我觉得那不止于上像是比那个十块八块的啊，不止止不止止不仅仅不仅仅是十块八块能够带来的啊，不止止不止止是十块八块带来的，是不是啊？啊，劝大家少吃一些垃圾食品吧，如果当时我没有吃太多的垃圾食品，我现在不会动不动就胃疼。是呀，肠胃啊，我们要自己保护。我们辛辣的呀，油大的呀，过咸过甜的呀，过冰的过烫的都不太行。有时候发现吃辣的会胃不舒服。

那我们就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了。辛辣的食物和冷的食物尤其啊不能在一起吃，对于肠胃的刺激呢非常大。继续往下看啊，如果当初我能够少吃一些冰的，我现在可能也不会有这些毛病了。少吃冰东西，有的人确实对冰的东西他服不住，吃一点冰的东西呢嗓子疼啊，咳嗽一系列的东西都反映出来了。还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像体湿气寒气比较重的，可能是不是冰的东西就应该少吃一些了。伙伴说到了，如果当初少跟胖友出去喝酒啊，现在老婆也不至于跑了。不知道您这开玩笑还是真的假的啊？那是有了家庭之后，肯定还是以家庭为重，是吧？你有了家庭之后，还天天跑出去聚餐喝酒，那可不定嘛。人家每天对吧，你人都见不着，他都已经忘了结婚这回事儿了。一看这个家也反正冷冷冰冰的，没意思，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是？你现在反应过来了，这不论是谁啊，结婚之后肯定还是以家庭生活为重，对不对？那也不是说一定是说天天在家里，哎，偶尔和朋友出去聚会一下，放松一下啊，唠唠嗑，这也是有必要的，对吧？但你常常就这样啊，天天出去是吧，隔三差五的就出去一趟，那肯定有点频繁了。如果当初买房没买顶楼，也不至于我们家一到夏天啊，热的根本就待不住。买房子是个大事儿，最近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在买房子。而且买房啊一定要看好了小区呀，对吧？然后环境啊，这个什么南北啊，是吧，朝向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供暖呐、啊，方方面面，甚至物业呀，对吧？这些东西都得考虑进去，是不是？地段啊，反正考虑东西挺多的。我觉得买房是一个大事儿，因为保不齐咱这一辈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了，就不挪窝了，是吧？那希望各位都挪到大别野，对吧？日子越过越好，越过越红火。但是很多人家对于这种房子觉得我有一个温馨的家，就是我不爱折腾啊，不喜欢搬家。那我们家有钱的也不往大别野搬，我们就觉得挺好啊，有钱的做于其他的事情当中去，那也是有的，大把人在，对吧？一辈子就住一个房子，是不是？所以买房子很重要啊，新婚夫妻尤其要选好了，不要去跟风去选择一个什么，选择真正儿八经适合你们的，正儿八经你们心里去喜欢的一个地段，喜欢的这个朝向，喜欢的这个格局啊，喜欢的他们这个小区，这个物业，对吧？方方面面觉得都合适，那才能买啊。

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让我突然又想到了许嵩的一首歌，如果当时，我们稍后再聊。

这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送给各位哈，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其他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如果当初啊出门旅游少打卡赶路啊，能够安安静静的度假就好了。这就是我们那天说到的旅行、还有旅游、还有度假三者的区别嘛。三个是三个概念哈，旅游可能是最赶的那一个，旅行呢相对比较还会慢悠一点啊，会有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安排，不会跟风。那度假就不用说了，去到一个城市当中住上一阵子啊。其实我们可能更推荐大家旅行，或者是旅游，或者是度假，对吧？就到一个城市当中，我去待上几天啊，吃吃那儿的特色美食，逛逛那边的城市的一些，对吧？如果是说旅游的话，也适合哪种呢？适合那种确实自己呢不能够安排行程啊，订票啊、订住宿呀、安排吃喝呀都有点困难的，那就旅游啊，跟着团走，你也很省心。现在的团呢啊做的也比较好，价格比较实惠，而且呢它都是基本上是没有购物的啊，纯玩团，早晨呢也不会起得太早，晚上回来得挺早的啊，您可以休息好，吃得好啊。比如说给父母报啊，就这个团就比较好一点。如果当时买

鞋子蛮舒服的啊，也不至于我这次出门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双舒服的鞋子可以选择。爱美的女生就是这样的，没有平底鞋。有没有人是这种的，就是一双平底鞋都没有？我真见过这种的哈，就没有一双平底鞋，全

当初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学车就好了，不至于现在我自己都没有本儿。你别说，身边没有本儿的人还挺多的啊。你现在考也比较好考啊，对吧？你 C1 C2 就好考了呀，是不是？有自动挡的了吧，以前是必须开手动挡，那么现在有自动挡的相对比较就简单一些了，你不用踩离合那些了，你只要会把握方向就行了啊。但前提是你科一得过啊。但是很多人对科一，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噩梦，觉得哇，那些好多东西我背不会呀，我实在是不行啊，到底是哪个手势是前进，哪个手势倒退来着，一下蒙圈了。多练题多刷题，告诉你一个技巧，多练多刷就行。我在考试的前几天疯狂的刷题，最后我跟你讲哈，97分还是98分过了，厉不厉害？厉害啊。我一个字都没看，那书本我是一页都没翻，我没翻书，直接刷题，直接刷题，天天刷，睁眼我就刷，睁眼我就刷，一得空了我就刷。那两天 QQ 都不玩了，空间都不装扮了啊，啥啥都不干哈，就直接就是刷题，就刷题，天天刷题。所以他考出来的题99%的我都会。我的那都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一样了啊？是题库还就那么多题，然后在那里边抽取100道还是怎么着？我觉得哎，无非就是那些常识嘛，对不对？大差不差的，是不是？那就是那些围绕那些交通法啊。那他还能跑到哪儿去？他不能一下问你思政方面的东西，问你历史方面、地理方面的问题吧？全是围绕驾驶方面的、交通方面的问题哈。就那些玩意儿，你只要沉下心来，吃得苦中苦，方能开车啊，上路走，你知道哈？你必须得刷题，因为看书吧，那么厚一摞书，有的时候看着可能自己觉得像这个愚公移山一样，有点慢，而且不容易坚持，容易没有信心，容易崩塌这种信心啊。那你刷题就不一样了，刚开始可能几分十几分，刷着刷着，哎，你这自信心就来了。

memories, the Instagram's telling me everything。来，关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说到的如果当时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还有很多小朋友呢说的都是如果当时能够好好学习就好了。确实是每个人的遗憾啊，就是没有好好学习，到现在出来社会之后呢方恨少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其实我们也总爱说如果读出咋接咋接，如果那个时候咋接咋接，有无数的这种假设，想要去弥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遗憾，就特别后悔说一时之间的那种冲动的选择。比如说你一时冲动了，年轻的时候给身上开始画画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没能坚持以前一直坚持的小事儿，没能坚持练琴，没能坚持一直跳舞，没能坚持一直学英语，没能坚持干嘛干嘛啊？还有就是没有好好的珍惜那个人，对不对？当时的那种任性啊，那种放肆呀，放纵啊，就以着自己年轻，时间充裕啊，可以肆意的挥霍健康，肆意的挥霍陪伴，肆意的挥霍机会。我这么年轻，我很多机会，是吧？但事实上，生命真的就是一晃而过，时间更是匆匆。还有一些伙伴可能抱有一些侥幸的心理啊，透支了很多生活当中本应该把握的美好。现在与其我们反复纠结当初怎么怎么样的那些遗憾，还不如把这份遗憾呢当做教训啊，好好把握当下，好好爱惜我们的身体，温柔对待身边人，做好每一件事情。再过几年之后我们都不聊这个话题，因为没什么可聊的，我们已经不困在以前的那种假设当中了哈，认真的过好现在生活才是最好的。

上呢要7点之后进小节广告了，提示各位7点回来之后呢，给各位抽一下我们的2026年的听友节的抽车卡，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0: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涵秀。各位好，我是珠涵姐姐。看错了是吧？啊，你们问的我也有点懵，我说这狗的咋给你回复呢？我觉得不太需要，我觉得不太需要，就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完全不需要。接下来给大家抽一下我们的抽奖卡，2026年抽车，送给各位的抽奖卡，今天依然是看谁回答的问题又快又对又好。今年我们的猛士听友节给大家抽取的是名爵 MG4 一台。来问到各位的问题，说电动车没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电动车没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赶紧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电动车没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它是一个脑筋急转弯，非常无厘头啊！你们千万不要按照正常的思维去想，说没电了还能跑，不要这么想哈！电动车没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各位

动车没电了，为什么跑得更快了？这个答案应该是因为它变成了动车。电动车没有电，它就变成动车了，可不跑得快吗？来，这位叫顿子的小伙伴，恭喜你回答正确啊！恭喜你呀！稍后给您发回执过去。啊，接下来我再给大家送出我们猛超的门票。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助力2026蒙牛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带大家一起燃动全程，现场观战，助力暖城将士。让我们一起为暖城将士加油喝彩。接下来呢，同样是通过提问题的方式给各位送出我们的猛超的门票。问各位说哪种布剪不断，抓紧时间啊，哪种布剪不断。哪种布剪不断？前四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啊，送给这四位小伙伴四个我们的猛超的这个门票。哪种布剪不断啊？来看一下前四位的小伙伴到底都有谁，这个相对比较刚刚那个要稍微正常一点。瀑布啊，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瀑布。听风说话，还有刘先生啊，还有易璇，还有段文，恭喜四位，我一个一个给您发回执啊，注意查收一下。好，听风说话目前已经发出，刘先生请接收一下啊。好，陆续三位同学你们查收一下回执信息，恭喜你们。按照回执上面的内容呢。

街边笑。我们看到平台当中还有伙伴在问哈，那今天的门票都已经给各位送出了，相信大家伙呢也已经收到了啊，第一次中奖是不是？所以你以后还得坚持来收听节目呀，对吧？前四个的小伙伴，其实我们看一个问题选择前四个，这样的话，那么以往可能网速手速不是特别快的，这一次就有机会来拼一拼了。明天我们继续啊。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其实呢，可不可以问你这样嘢啊，就是将你的微笑遮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90后货架小哥因长得帅被老板发现，转做模特，工资翻倍，引得同事们一番羡慕嫉妒。
3: 90后货架小哥因长得帅被老板发现，转做模特，收入翻倍。小猪听了以后非常的羡慕。
4: 哎呀，我要是当这公司老板，
5: 想什么呢你？
3: 哦，你是想当老板啊？
5: 哎，
3: 我以为你想当货架呢。
5: 不行，他上面放不了多少东西。
3: 哎，
5: 没有当货架，
3: 特别遗憾自己没有长得更帅一点。
4: 本身我这个资质已经。

0: 是不浅了、哦、对不对，我要是再长得帅一些，
1: 不是
0: 小花，你说你作为一女孩，你怎么面对我们的乡亲？
1: 等会儿，你先说你哪儿不浅，你哪个地方好，你突出，你说说我听听。
0: 头发密，
1: 哦，
2: 眉毛密，
1: 你就主要是不浅在你的毛发上，
2: 简直是太不浅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这是模样，你说我这个头，
1: 哎，
0: 你说我这个块头，
1: 等会儿，就你说这几句啊，你再细致一点，那模样的磨在哪儿？磨这人模样不可能都好，眉目鼻口你的意思都好，是这意思吗？
0: 对啊。
2: 那你个头呢？
0: 很理想啊，
2: 一米六。
0: 你别凹，别凹，别凹，
1: 我也凹不出去了，就一米六了。
2: 那体重呢？一百一，
1: 反正就到不了一百斤。
2: 小周，你一旦说给你一种特异功能啊，又长个又长头发，又这个，
1: 对，你
2: 又能长肉，
1: 又能变模样。你是先需要哪儿？你先需要毛发，还是先需要哪儿？
0: 我呀，我先让这老神仙给我变一大漂亮姑娘，我长什么样她都爱我。
1: 就是说，你前提还是知道自己不怎么样。
0: 没有啊，
1: 你长什
2: 么
1: 样
2: 的？哎呀，你说这话就是底线的话，我长成什么样她都爱我。
0: 这怎么是底线的话？
2: 她也爱我。
1: 对，就你那意思，连猪八戒都不如。
2: 差不了多少了。
0: 小花，我不是说的啊，就我长成什么样，你这不天天都粘着我吗？我还用怎么好？啊！我再又有个儿又有样，
2: 我是鞭策你进步。
0: 那家伙，
1: 所以他就不叫抽，叫挫你，在后边拿鞭子挫你。
0: 王大磊，你最近不怎么挨挫了吧？
1: 好听这词儿叫鞭策，知道吗？
2: 但是你说实话，看着长得帅的，是不是自己多多少少的也是有点这个羡慕的、恨的，甚至嫉妒和恨？
0: 漂亮姑娘，男的多爱
2: 看。老是说漂亮姑娘，这里没有漂亮姑娘的事。
0: 帅小伙儿。女生肯定也愿意多接触，
2: 对呀、啊，对吗？
1: 但是
0: 你嘿，干嘛去？
1: 羡慕不羡慕人家帅小伙的工作？
2: 你比如说，你可能也是在一家什么男装店，做仓库
1: 管理员，
2: 然后你呢又认识一个咱胡同里的谁谁谁，你比如说小胡，他也做仓库管理员。小胡什么样呢？也就是长得稍微比你高一点儿，
1: 哎，才一米八五，
2: 脸型比你好一点儿，
1: 哎，就那个
2: 五官清秀一点儿。然后皮肤也就比你好一点，
1: 白净、
2: 啊、
1: 细腻，
2: 头发也挺黑
1: 啊，关键浓密啊，但这点浓密上跟你可能不相上下
2: 啊，这你特棒，
1: 你的毛发确实是好，
2: 体重呢也确实比你稍微重那么一点，
1: 哎，
2: 因为打篮球嘛，
1: 身材确实是这个扎扎背膀马蜂腰，圆背蜂腰，
2: 哎呀，小的时候练短跑啊，
1: 跑的也比你快一点
2: 啊，也就快一点，也就几秒，快
1: 一百米嘛，快不如十秒钟，你真的
2: 这一点。本来你们俩呀、啊、都管理仓库，每天忙忙碌碌的啊，盒饭一块订，装货一块走，其实关系特别好。结果呢有一天啊，老板发现，哟，小胡，
1: 你老带一孩子，这是谁啊？因为你一米六，人一米八五啊，你跟他一块走老得这够着你那手。
2: 你弟弟啊？不是，这是我哥。
0: 我是武大郎、哦、是吧？
1: 别往那儿想，没说你姓武。
2: 老板说了，你叫亚柱啊，你稍微让开一点啊。
1: 其实你根本挡不住人家。
2: 小胡啊，哎呀，你这放在仓库这儿是有点稍微的可惜了点啊。
0: 你看，没有眼力劲儿，老板挑他眼了吧？嗯。
2: 早知道有你，我就不找他们了。
1: 也不谁。
2: 挺好，走两步。哎，不错。转个身，摆几个造型，啊，相当的可以啊！
1: 这是要干嘛也不知道，
0: 这还不明白吗？
2: 来吧，小胡，咱们俩聊聊。来这边，
0: 看看了吗？这叫什么？谈谈心，多给一个月工资，轰走了，
1: 开除你那意思？
0: 哎，
2: 小胡出来的时候，你赶紧上前，怎么了？什么时候走啊？拿板车拉东西吗？
1: 板车？就他俩弄动板车呢？
2: 嗨。也没什么，就是啊，老板呢挺想找一个什么呀，
1: 女婿？
2: 不是，是就是模特，让
1: 你
2: 给找去。
1: 你也不认识人呢。
0: 老板也是实在不开眼，让他给找个模特。这我这有板车，联系模特，联系什么那个香车？
2: 柱哥是这个模特，就是老板找模特。后来呢，发现我的这个外形条件很好，想让我做咱们公司的模特。每天呢，
0: 切
2: 拍拍照，
0: 切，
2: 哪儿漏了？
0: 切，
2: 咱们哪个阀儿没关？
0: 真的假的？
1: 听着像煤气阀。
0: 完了！
2: 怎么了，哥？
0: 老董啊，现在简直就是一血外行，哎，山棒槌，哎，哦，一米八五，

0: 就模特了，照片照出来一放大一抻长，谁也看不出来谁身高，对不对？
1: 我说了，我说我不行，我不行。
0: 哎，你就应该这么僵他。
1: 老板呢，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出来以后老板特别满意，说比模特还模特。
0: 切，
1: 这阀门。
2: 哎，这谁啊？进来咱聊聊。
1: 那以后呢，装箱啊，入库啊，拉货啊，就只搁你了。老板说这人手还一时腾不出来，你呢多担一份了，就我呀就那边造型了。后来小柱一看，哎呀，这小胡捯饬捯饬还真跟以前不一样，一个月挣得比小柱多。小柱啊就跟吃了500斤柠檬一样。
0: 嗯，心里美。
1: 没人的时候小柱会说一些怪话，
0: 就这破天儿。
2: 我毛发跟他一样。
1: 会个什么？这会个什么？不就是会转个身、弯个腰、卡巴牙？
2: 哎，搬东西来，搬东西来！
1: 当然了，自打这个小胡调去了当首席模特以后啊，自己的衣品也提升了，男装店的服装走势也非常好。
0: 哼，我还在这看冷酷呢，
2: 冷酷的心。
1: 别人比如聊到，哎，你知道吗？那家淘宝店的男装的那个，
0: 切！
1: 哎，你别说，颜值高还真的有用呢。
0: 瞧这破天儿，你是新来的吧？唱什么歌啊？啊！
1: 我听说
0: 嫌你。
1: 我听说小胡做模特以后收入翻倍。
0: 切！
1: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自打咱们男装店小胡当了模特之后，
2: 咱们报警勤了，
1: 仓库里边老出怪声。
2: 对，报警声响勤了。
1: 真的，打心眼里说，人长得帅就是颜值高，被调去重用，你说你心里好受吗，小柱？
0: 同事啊，这叫什么？我愿意他越来越好，对不对？是不是？这人往高处走，对不对？就是他好了，我都替他高兴。但是他进步，我打心眼里我真的，哎，切，
1: 对不对？
0: 嘿，
1: 哎呀，
0: 嘿，你们姐都听我的，你们都在我手下，甭往外瞧，就看我的，懂吗？
1: 切，
0: 甭切的，中午准给你们喂食啊！我现在我也就剩下管狗了。
1: 汪汪汪汪！
0: 谁这倒车雷达弄得跟狗叫似的？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家里的纠纷往往都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只因丈母娘太强势，导致同一屋檐下的女婿与女儿的感情慢慢变淡，女婿8年4次起诉离婚。
1: 街坊们对这事儿也是评点了一番。你要是有丈母娘啊，特别强势，你能跟她处好关系吗？是不是就是你？
2: 对，
0: 这个首先说啊，我娶的是他闺女吧？
2: 对呀、
0: 啊，我也跟他闺女过日子吧？
1: 对呀、啊，
0: 丈母娘能见天见跟我强势吗？
1: 能啊！
2: 你看你们一块住，
0: 不是小花，好比说啊，你死气白咧的嫁给我了，完了你妈呢？第一啊，你妈不是那样人；第二，丈母娘没有不疼姑爷的；第三，你妈对我这样，你肯定就从中就得协调。
1: 问题是咱俩没成啊，你啊是跟了一个强势的丈母娘的，
0: 吓我一跳，亏得有这个德。
1: 他女儿开始感情真不错，这个丈母娘呢，后来搬进来，
2: 他女儿就用一个名字给他代替一下吧，别老女儿女儿，
1: 叫强强吧。
2: 强强的也不错，
0: 强就是强威的强，
2: 别解释。
1: 强强他妈特厉害，搬你们家住来了。你呢，这孩子呀，从小自尊心还特别强，
2: 对，
1: 你就经常跟强强发生争吵，
2: 对，
1: 甚至你还搬出了家，两个人长期处于分居的状态。可能你会说，丈母娘还能有不疼女婿的？
2: 他不是不疼你，他也疼你，但是他的性格当中强势，疼跟强势是两回事。
0: 首先说这丈母娘可能是就是缺少陪伴，
1: 是
0: 没有心灵上的。

0: 那慰藉、
1: 啊、
2: 但是呢你说这个现象呢就已经过去了，自从跟你们住一块之后呢就已经有了陪伴也有了慰藉。
1: 怎么着，你打算给人家找个老伴儿？
0: 不是找老伴儿，就是他是心理上是有问题的。
1: 哎，你先别分析心理
0: 啊，
1: 你说具体做
0: 法。不把人这心理分析清楚，我怎么能够有准确的判断呢？
2: 啊，你分析，
0: 是是
2: 你分析，你分析。
0: 哎，离。
2: 不是你这办法也
1: 太
2: 不怎么样了，
1: 简单粗暴了。
2: 对，不怎么样。关键是你们还有了个孩子。
1: 你说你这说离就离，这离不了，离不断，你知道吗？
2: 这个你一说离，他就抱你大腿哭，
0: 忍。
2: 可是你忍呢，丈母娘这个
0: 离。
2: 可是这孩子一抱一
0: 忍，
2: 那这丈母娘她一出来，你当时你这火腾腾你就受不了。
0: 王大磊，
2: 哎，
0: 现在换你了。
1: 大磊呀，拖鞋怎么又放第二格了呀？不是说好放第三个格吗？
2: 差一格没事儿，我毛腰啊多毛了一点就毛第二去了，而且呢我也没数是二还是三。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天穿错了你出门你就知道有事了。
2: 行，
1: 妈说对不对、啊、
0: 哎呀我回来了。
2: 你说对。
1: 哎，闺女回来了
0: 呀，
1: 你给人开门去，拿衣服拿东西拿包。
2: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不跟您说话呢，还没来及吗？妈
1: 你瞧瞧、哎、手懒。
0: 你看你看你又气我妈了吧？
2: 我多的气
0: 你
2: 妈。你
0: 看给我妈气的脸是刷白的。
2: 你妈不讲理、嗯、我
0: 什么叫我妈不讲理啊？
2: 本来就是你妈，这不是头一回了。我告诉你妈，我这
0: 妈
2: 要
0: 你又说那么大声干嘛
2: 呀？怎
0: 么着吗？我问问你
2: 这
0: 事儿，我跟你这是说什么呢？我要没跟你打架。
2: 离、
1: 哎、我说大雷、
2: 啊、
1: 过来。
2: 哎，
1: 吵什么呢？
2: 我们这是说分离的事儿呢、嗯、
1: 哦，要吃水果呀。吃什么梨？吃什么梨？现在这季节吃梨好吗？吃梨好吗？
2: 来，那想吃了。
1: 有好梨吗？
2: 有没有好梨？但是这梨，
1: 妈说了，吃草莓现在，知道吧？吃草莓。
2: 妈，草莓多贵，现在不好吃。
1: 哦，对了，妈跟你说个重要的事儿。
2: 您说。
1: 哎，大王村那个吃吃吧，吃了吧，多买点牛舌饼。
2: 嗨，就这。
1: 你老买那枣泥糕太甜了。
2: 行，
1: 太甜
2: 了。啊，知道，行，我给你买。
0: 还有点尝新的，
1: 说了多少
0: 天天让您吃那个什么糟糕。
2: 哎，你上屋来。你什么意思你？
0: 什么意思？
2: 干嘛呀你？
0: 还没完呢，
2: 到屋
0: 里
2: 出去干嘛？
0: 回来就什么？
2: 但是你妈说，
0: 你说我
2: 吃药是不是？干嘛呀？
0: 好不好吧？
2: 离。哎，
1: 实在要吃梨呀、啊，也可以。来。哎呀，妈，给你讲讲几月份的梨呀、啊、最好吃、嗯、啊？哪儿产什么梨？
2: 妈，你别讲了。哎呦，您这趁这功夫上网查去了。
1: 那妈呢，再跟你说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个白块眼睛太难看了，不适合你。你说你脸又大，戴个白块的眼镜，
2: 这不是在
1: 家，看上去像个坏蛋。
2: 哎，您别看我，求求。
1: 而且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戴个白框
2: 眼镜，
1: 你这弄个戴帽的也行。
2: 哇，那不是贵吗？妈，
0: 你过来。
2: 怎么着吧？
0: 妈，你现在说什么？什么叫贵呢？啊，到给我妈花钱就觉着贵了，是不是？
2: 走，咱上屋说去。
0: 嗯，
2: 这是上哪家买的吗？
0: 哪有这样的？这家买的花多少钱？
2: 离。
1: 往往都是因为生活的一些琐事。您像这个事件呢，就是因为丈母娘太强势。
0: 对，什么牛舌饼啊，白框眼镜吧，完吃梨吧。
1: 多大点事呢？丈母娘太强势，导致同一屋檐下生活的女婿和妻子的感情慢慢的变淡，矛盾日益激深。女婿8年内4次起诉，要求与妻子离婚。后来呢，双方自愿解除了婚姻关系。
2: 从法官接触的近5年的离婚案件当中，因为父母干预导致夫妻离婚的占到了20%以上，特别是在80后、90后的年轻夫妻当中，父母过多介入子女婚姻家庭生活，已成为子女婚姻破裂的一大杀手。
1: 女婿抱怨丈母娘，这些年每次争吵，她总是要争个输赢，论个对错，每次让我低头认错，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她老人家就不能宽容一些呢？她这个人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不会发现别人的优点。别人都得顺着他，稍微跟他解释一句就认为是顶撞他。我是谁
0: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1: 我是你丈母娘，是你的长辈。
2: 哎，让你瞎搭茬
1: 跪下。
0: 好。
3: 在理发店贪便宜，充值可获得专属理发师，被推销各种理发产品，
0: 太不像话
2: 了。怎么了？
1: 谁给你弄头发呀？
2: 谁？哎，那人是谁？我这谁这说话呢？
1: 都是我小

0: 小花，开始我很惊诧，后来我又觉得别吓着小猪，缓解一下他紧张的情绪。
1: 你先要好好说话才吓不着他呢。
0: 你看多可乐，
2: 太不像话，
1: 这是要走那个卡通路线。
0: 你也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呀、确实是过完年了，
1: 过完年就不见老老少少的了。
2: 你看看你看看，太不像话了，连王大磊这样的人都听不下去你的话了。
0: 你也让他下得去手。
1: 对，你让谁下得手了？
2: 王大磊，你看看
1: 啊，
2: 你看看我这头型啊，
1: 怎么了？
2: 前出狼后出煞，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
1: 你乐意呀、
2: 我哪乐意了？
1: 你不乐意就这样了，
2: 那
1: 我才不信人按你脑袋搁地上嘎嘎嘎给你弄成这样剁的。
0: 多少钱？
2: 那牌子上写着洗剪吹10块钱。
1: 对，
0: 值了值了值了，
1: 这一定是河边推自行车那位啊。
2: 错，
1: 洗剪吹
2: 那个分明是5块钱。
0: 10块钱，你发量又大，打气的时候那么大。
1: 等会儿，10块钱跟发量大有什么关系？
0: 不是发量，不是发量。
2: 他说我头发密，头发量比较大。
1: 那叫头发多，怎么叫发量大？
2: 你怎么意思？你是不是
0: 专业啊？
2: 对呀、
0: 可以了啊，那么大量，现在就刀这么几根毛了，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有成效。
1: 他治疗去了是吗？治疗才说成效、
0: 是不是门口那个洗剪吹10块钱，护发37？
2: 对呀、这不就是图一省事儿吗？结果就上当了。
1: 你绝不是图省事儿，你是图便宜。
2: 我呀，理发，洗头，是最便宜的，280元整。
1: 多少？
2: 280元整。
1: 你不是说10块钱？
0: 是不是剪到一半以后，人家说剪不剪吧？
1: 他要是真剪了一半说这话，以小猪的个性一定是不剪了，留着那半出来，反正他发量大，这边一糊了把那半盖上就完了。
0: 但是那一半太少了。
1: 对不对？这
0: 两天有西北风，剪的正好东北的那半，哎，不是，剪的正好西北的这半。
1: 我琢磨琢磨啊，这头应该往哪边盖合适。
2: 您拿我们这头发当指南针了。
0: 以小猪这脾气啊，
1: 有便宜不占。那个
2: 身子都到井里了，这耳朵能挂得住吗？我当时也不是怎么就犯那门子轴进了，就答应他这些要求了。哎呀，当然了，我也是好心眼啊，我就会买他一休息。
1: 你等会儿，这跟好心眼没关系，你还是看出便宜来。
2: 哎呀，他那套话你惹不起啊。
0: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这头发吧，要说呢，现在质量真的不好，很干枯分叉了，这一撮这儿这儿都敢粘了，这几块这这儿这儿都拉黏了，这儿就枯手了，这儿也。
1: 不，小帅，你能告诉我你那脑袋掉哪里头了吗？
2: 哎，
1: 都拉黏敢粘还枯手，那脑袋要不要不吃劲了？
0: 肯定店长来了，知道您看着都越贵是吧？1000元以上的，您想拒绝我？别，您先想好了再说。我告诉您说，只要您让我成为您的私人专属，那么
1: 等会儿这店长要成为你的私人专属。要许给你，
0: 小猪那脚当时就踢到那个前面那架子上，真的？
1: 你是看着这店长了是吧？
2: 哎，
0: 只要是这样的私人专属，您可以享受1折优惠。是的，您没有听错，1折优惠，理发的钱可以不收，而且呢，我们还送您2支药。
1: 你看这2支药了吧？吃完了药水了吧？
0: 总价很便宜，139，但是
1: 关键这但是上了，
0: 记得刚才我说的私人专属，以后理发。一定要找我，
1: 小猪，这店长是看着你了。
0: 只要1000，我就是你的私人专属了。
1: 他推销的不一定光是理发产品吧？
2: 对，他推销的最后那专属。
0: 哎，当时拍了2000块钱，对不对？你
1: 要1000给2000呐？
0: 你是我的专属，你也是我的专属。我办一张5000块钱以上的会员，你们是不是都是我的私属？
1: 上这收购去了，
0: 都私属是不是变成家属？
1: 私属了。
0: 但是那个私人专属这又说了，当然了，如果您是只说而不充钱的话，那么一切按照原价算。这个时候小猪才觉得有点憋屈。
2: 我这反应是不是太慢了啊？都专属到这份上，我才觉出憋屈。
0: 其实你也别误会，不是看上你的人了，
1: 对，就是看上你的钱了。
0: 当然后来。这个事情我知道，经过反映街道啊什么的，街道说管不了，
1: 那你只能到局里解决问题了。
2: 跟小花告诉我的，先到居委会，在门口冤枉冤枉，然后就放那杨三姐告状，尊一声厅长休要怒气发、尊厅长休要怒气发，听我三哥把话的，所以说是就唱到这儿吧。居委会主任和我，走走走走走走。
0: 后来呢，经过商议，对方愿意退还小柱1100元，小柱。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8期。

0: 韩楚风心里有数了，不再为这个忧虑。吃完烧饼，喝了几口水，见丁元英也快吃完了，就上车准备发动汽车。丁元英把剩下的一口烧饼放进嘴里，收拾了一下后座的东西，坐到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两人饭后都点了一支烟，开车上路了。韩楚风开着车说，这盘菜不是人人都能吃的，如果扒着井沿看一眼再掉下去，那可真就饱了眼福，苦了贪心，又往地狱里陷了一截子。丁元英说，所以这事儿得拆分成发烧友的公司和农民的生产两个部分，允许几个股东去扒井沿，能不能爬上来取决于他们自己。对农户从基础设置就不给他们期望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我救不了他们，我能做的就是通过一种方式让他们接受市场经济的生存观念，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韩楚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是在农民的地盘上跟农民打交道，如果不把农户纳入公司统一管理，产品质量和成本怎么控制？各方面的利益矛盾怎么解决？丁元英说，不能管，一管就死了，连解决问题的机会都没有。韩楚风不解问道，怎么讲？丁元英说，农户生产，农民得从吃饭睡觉的房子里挤地方，得呼吸油漆的有毒气体和利息打磨的有害粉尘，得听各种生产噪音，这里有劳动时间问题，有使用童工和老年工的问题，有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和环境污染的问题，农户能拼什么？拼的就是在不是人待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拼的就是不是人。如果纳入公司，公司在法律条款面前一天都活不下去，农民马上就会跑来跟我说，这儿睡得太挤了，那儿干活不舒服，所有的矛盾都会转嫁为农户跟公司的矛盾，那时候就不是产品质量和成本问题了，是怎么伺候好爷的问题了。韩楚风说，一管就掉进坑，有道理啊，可是不管那就得乱成一锅粥了。丁元英往窗户外弹了弹烟灰说，农户不是铁板一块，没了这个矛盾有那个矛盾，有利益驱动着，让他们自己斗去，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韩楚风问，怎么个治法？丁元英说，在各道工序的农户之间实行小农经济的买卖关系，打磨板子专业户向下料专业户买毛坯板，喷漆户向磨板子户买腻子板，包装户向喷漆户买成品板，现金交易，一环制约一环，谁出问题谁承担损失，不影响别人的利润，允许他们有一个出次品报高价的过程，让市场去纠正他们，用经济杠杆解决质量成本问题。这事儿不适合学院派的打法，我这是不入流的野套路。韩楚风轻轻点点头，法无定法，存在决定意识，有道道。他们一路闲聊着驶向五台山，到了五台山的入口，付了每人80元的进山门票，继续沿着山路往山上行进。这个季节来五台山的游客已经不多了，越往山上走气温越低，连绵峰峦之中举目可见若隐若现的寺庙，让人不禁感到这座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庄严与神秘，仿佛落进了一只在冥冥之中操纵一切悲欢离合的如来之手。汽车沿着山路前行，沿途遇到过几座寺庙，都因为车辆不便通行而绕过了。 直到接近顶峰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座道路平坦而又便于停车的寺庙。走到近前才看清楚，这座寺庙的名字叫一禅寺。寺院门口的停车场停着一辆旅游中巴车，有几个闲散的游客。一禅寺依山而建，是一座小有规模的寺院，门前钟楼雄伟壮观，具有中唐时期的建筑风格。两扇厚重的木门上布满了铜钉，院子里正对大门的是一棵巨大的古槐，此时已是叶落枝秃，只有苍劲的树身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寺院的后面依山而上是一条陡峭的石梯路，长长的石阶好像一条蜿蜒的绸带，一直向上延伸，渐隐于缭绕的云雾中。丁元英和韩楚风下了车，来到守门的僧人跟前。丁元英礼貌地说：“打扰师父，我们来五台山是希望有机会拜访一位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烦请师父能指点一下。”守门僧人答道：“阿弥陀佛，本寺的智玄主持就是施主所言佛法造诣精深的大师。法师深居简出，精研佛法，不轻易会客。施主若是入寺参观，请购买门票入内；若是拜见高僧，请到其他寺庙造访。各寺庙都有高僧主持。阿弥陀佛。”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79期。
0: 丁元英把装有50,000元现金的文件袋递给守门僧人，说：“麻烦师父，请你把这个交给智玄大师，就说有两位客人诚心求见。”守门僧人接过文件袋，单手作揖，说了声：“请施主稍后。”就进去禀报了。过了一会儿，拿着文件袋回来，交给了丁元英，说：“师父回话非也。”韩楚风当着守门僧人的面，从自己手里的黑色皮包里又拿出50,000现金，从丁元英手里拿过文件袋，把钱装进去，重新递给守门僧人，说：“请师父再给通报一次。”守门僧人接过文件袋，又单手作揖，说了声：“请施主稍后。”就再次进去禀报了。过了一会儿，又拿着文件袋回来，交给韩楚风，说：“师父回话，非也，非也。”多了50,000元，换回来的只是多了一个非也。10,000元的进香都不能与大师见上一面，韩楚风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丁元英从怀里取出一个普通信封，再次递给守门僧人，说：“请师父再辛苦一趟，把这个交给大师，如果大师还是不肯接见，我们就不打扰了。”守门僧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信封进去了。门口只剩下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韩楚风不解地问：“什么招？”丁元英说：“我诌的一首词，不是招的招，随缘吧。”这次守门僧人进去的时间比较长，好一会儿空着手回来了，手里的信封已不见，这似乎是一个有希望的信息。果然守门僧人走过来说：“两位施主请随我来。”守门僧人前面带路，领着二人进入寺院。穿过大佛殿时，见到大殿中央台面上端坐着一尊金身大佛，周围是一些佛教法器，佛前燃着香火。出了大佛殿，拐了几道弯，来到明心阁。屋内青砖铺地，陈设简单，木质桌椅呈现出古旧的色泽。临门站着一位60多岁、身穿灰色僧袍的老者， 他个子不高，身材消瘦，下颌的胡须已经花白了。守门僧人恭敬地介绍说，这位是智玄大师。接着对智玄大师双手合十躬身行礼，低声道，弟子告退。又对客人合十行礼，这才退下。智玄大师说，两位施主请坐下说话。明心阁的房子不是很大，四周墙壁上有一些佛教字画，屋内正中摆着一张老式方桌和四把木椅，三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丁元英的一首词和压在纸上的信封。智玄大师把信纸和信封轻轻往前推了一下，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韩楚风不知道这首词的内容，就是拿过来看了一遍，上面写道，悟，悟道修言天命，修行悟取真经，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生注定？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悠悠古刹千年中，都是痴人说梦。韩楚风马上明白了智玄大师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大师心里有解，而他心里无解。他在心里的真正提问是，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还修什么？他觉得词中诸如修言、悟取、痴人说梦之类的用词过于激烈了，不太妥当。但此时他更关心的是丁元英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听友们再会。
2: 在快节奏的都市森林中，你的海洋是一剂治愈良药。萧煌奇用音乐构建的这片海域，让听众得以暂避喧嚣，直面内心的孤独与渴望。他的演唱摒弃炫技，以近乎呢喃的真挚咬字，将跌跌撞撞寻找爱的普世共鸣娓娓道来。当副歌部分“因为我是你的海洋”反复吟唱时，仿佛看见千万颗漂泊的心找到归处。此刻，让萧煌奇的声音带给你力量，伴你前行。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歌曲为什么以抒情温馨的歌调为主？黄坤与芝麻妈奇的演绎为歌曲注入了独特的节奏感，倾听或许你会从中获得力量。

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唯你一生》送给大家。这首歌词深情而真挚，表达了对爱情的珍视和对彼此的承诺，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坚定。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0期。
1: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拷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即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再求，悟为明性再知，修行以行至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虑，修者以虑至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助因助果，助念助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助而助，无欲无不欲，无界无不界，如是涅槃。智玄大师含笑而语：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缘无不缘，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潜意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

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治贪，以患治患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议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一邪一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脾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境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这时一个小僧人走进来，恭敬地对智玄大师合十行礼说，师父都准备好了。说完转身退了出去。智玄大师站起来说，两位施主请到明香阁一叙。丁元英和韩楚风跟着智玄大师出了明心阁，向左转穿过一道长廊，来到一间题名为明香阁的房舍。明香阁比刚才的明心阁大得多，进门迎面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清净自在四个潇洒飘逸的大字，横幅下面整齐地摆着笔墨纸砚和一个紫檀木制成的围棋棋盘，棋盘上是两盒棋子。房间的北墙的位置是一块由天然怪石当成的茶几，石面上摆着盖碗茶具、茶叶罐，茶几四周是几个树根凳子，主座位旁边是一个木炭炉子和一个装水的木桶，炉子上架着铜壶，壶里的水已经快开了，听得见嗡嗡的响声。智玄大师伸手示意说，两位施主请坐。待客人落座后，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智玄大师豁然一笑，分别往盖碗里放入茶叶，提起冒着蒸汽的铜壶，逐一将开水冲进三只盖碗，盖上碗盖说，这是寺里自制的茶，水是山上的泉水，请两位施主品尝。丁元英揭开碗盖，一股带着山野气息的清香扑鼻而来，只见碗中的茶汤呈淡绿色，碗底的茶叶根根形态秀美。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小口，禁不住地说了声，好茶。韩楚风端起茶品了一口，顿知此茶品质绝非一般，此情此景令他心生感慨，不禁想起了那幅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的对联。智玄大师放下茶碗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正，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于是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

0: 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81期。
0: 智玄大师听完之后沉思了许久，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这一问使智玄大师突然怔住了，顿然明白了丁元英杀富济贫的用心和讨个心安的由来，说道：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犯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则即为枕，枕而不依，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人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择弊论道。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吸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为天道朝纲。韩楚风来五台山之前，只知道丁元英要拜见高僧大德，少不了谈经论道，却并不知道丁元英拜佛的具体目的，直到这时才完全明白。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作心事，何来讨个心安呢？丁元英说：无惭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正良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智玄大师略微思忖了一下，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人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正之理如实关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丁元英双手合十，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道：谢大师。智玄大师说：若是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辛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韩楚风因为先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一直没有参与谈话，此时听了智玄大师一番话，心中感慨，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

0: 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辛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智玄大师对韩楚风笑了笑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20点下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中国唯一能用欧元的县城，遍地华侨富豪，藏在大山却国际范十足，这就是浙江青田县。
1: 在中国啊，流传着一句话，叫不到温州，不知道一个城市的老板密度能有如此之多。想必温州已经成为浙江的财富代表之一了吧。但是在浙江还有这么一个小县城，它要比哈尔滨还富有欧洲风情，满大街随处可见的欧式建筑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它呢比温州的富豪密度更大，在全国所有的县城里，这里的人均存款和外汇都排在第一。它虽然有着混血的外表，但依旧保留着最江南的韵味。当你流连于独特的欧洲风情时，转个身就又跌进了江南的诗情画意中。它是哪儿？它就是浙江的，中国的，世界的青田。在我们的认知里，县城面积小，经济也相对落后，但是青田县却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虽然身处大山深处，气质却很国际。在青田55万的人口当中啊，有33万都是华侨，他们遍布在全世界的128个国家当中。你在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当地人问一问，他家肯定有一个亲戚就在国外。早几年呀，你要是去青田的菜市场，你甚至可以用欧元消费。说出来你可能会惊讶，在青田地段好的房价甚至可以高达4万元，这个价格已经远超很多一线城市了。这也让青田坐稳了中国房价第一线的位置。这时候有人忍不住站出来说了，一个县城这么高的房价，是不想让百姓们活了吗？别着急，人家可买得起。正因为当地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也给青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机会。所以虽然是县城啊，但是人家的生活水平可一点儿也不比城市差。在2017年的数据中表示，青田县人均存款10万元左右，这和同期的北上广可不相上下。仅仅是一个县城，就有5家金融机构在此设点，足以看出青田县的富裕。到了青田县，上午可以去临江东路走走，这里是青田县最有欧陆风情的特色街区，也是青田县主要的商业街道之一。在将近2000米的街道两旁，欧式建筑随处可见，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让这个身处大山的小县城变得尤为特别。一路沿着县城的临江东路往下走，在这里走走拍拍，好像恍惚间穿越到了欧洲的哪条幽静的小巷里一样。尤其是初冬的时候，等别的叶子开始凋落，这里街边的银杏树才开始缓缓变黄。抬头看，雕刻着精美花纹的亚白色建筑被连成片的明黄遮挡住眼前的那一筐风景，把黄的叶、白的屋、蓝的天相互穿插交融，在精致的奢华和高贵中隐约寻觅到童话世界的影子。走到校场路的交叉路口啊，你就能看到这里的网红步行桥，可以说这是青田的一大标志了。米黄色的欧洲式大桥跨于瓯江之上，比较特别的就是这座桥不允许机动车通行，所以叫步行桥。很多当地人都喜欢在茶余饭后来这里散散步，吹着海风，任思绪飘扬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真觉得城市里有这么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真的很加分。拍完照以后可以到桥乡进口商城去逛一逛，7万多种的商品，吃的用的穿的全都有，像西班牙的火腿、法国的红酒、荷兰的奶粉，还有澳洲的保健品，在青田的进口商品城都能找到。在这里不出国门也能体验到在国外购物的感觉。如果你愿意，这里每天都能过双十一，一不小心就买了大包小包。如果说走进重庆就有一股子辛辣味儿，那么走进青田扑面而来的就是一阵浓浓的咖啡香。据说在青田每一家公司啊都会配备咖啡机。青田的人到底有多爱咖啡呢？大概就是你走在街上，每隔3家就会发现一家咖啡厅。在这个不大的县城中，有200多家精品咖啡馆，数量之多可是惊人吧。不论男女

早上，谁的午后不是被一杯咖啡唤醒的呢？你可以放心的找一家你喜欢风格的小店，进去点一杯喜欢的咖啡，基本上不会踩雷。毕竟竞争压力这么大，大家都在力争上游，从咖啡的选豆到研磨再到手冲，都是丝毫不亚于大城市的成熟技术。除了咖啡馆，青田街头的餐馆是由农家土菜馆和外餐店平分天下的，而这些西餐的好吃程度绝对可以媲美国外肥美的牛排，被煎的火候恰到好处，满嘴流油的时候一点也不会感觉到肥腻。能喝酒的人可以再点上一杯红酒，放着悠闲的音乐伴奏，那可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夜晚的青田可是比白天更高调的美艳，点点霓虹勾勒着城市的轮廓，张扬又美丽至极。短短的一天中，你可能会忍不住多次的感慨，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洋气的小县城，被养在深闺，在大山深处熠熠生辉。当然，这座历时千年的江南小城怎么会仅限于此呢？不止洋味十足，还有更多种的样貌等你去发掘。位于青田县汤阳乡与瑞安市交界处，有一处东欧第一山，也有江南小黄山之称，它就是金鸡山。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周边城市的游客来到山顶搭上一顶帐篷，就是为了等一场美轮美奂的日出。山顶的视线特别开阔，天快亮的时候可千万别走神儿，阳光穿破云层仿佛是一眨眼的功夫，从天光渐亮到霞光将云朵慢慢渲染，看着红日从云层中渐渐升起，看着大自然的变幻神奇，那一刻身体再冷心也是暖的。还有千霞湖，它是浙江省第二大人工湖，也是继西湖、千岛湖之后的第三大美女湖。这里没有西湖和千岛湖的名气，好像也恰巧是因为这样才更完好地保护了这里的环境。清澈的千霞湖水面不像是一个水库，更像是天山一隅蓄雪水而形成的灵气之所，每一座小山都有一块被水覆盖过的痕迹，谁也猜不到曾经的岁月更替或许只是小山和舟楫用独有的方式记录下了人类的过往。谁说没有真正的秘境呢？从高楼大厦挣脱与山水的对话，大可以在千霞湖找回向往的山居生活。千丝岩风景区在青田山口镇，是青田石雕的发源地，景区内有中华印文化园，一路上能看到许多大石头都被设计成印章，让爬山的过程充满了趣味。沿着路一直向上爬，直到看见那瀑布后面，便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千丝岩。岩层重叠成级，水流自上倾注而下，分流成丝，形成一面四连飞连的水幕。小舟山面积不大，风景却不少，行走在小舟山乡，入目的皆是郁郁葱葱的植被，山涧幽深，空气清新，一切都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模样。也难怪那么多摄影爱好者不远千里来到这个不太被人熟知的小乡镇，尤其是到了阳春三月，油菜花们早已闻到春日的气息，争先恐后的开放了。沿途的风光无限好，晴空艳阳下一路芬芳，当你置身其中，便也会有种在画中游的感觉。这里还有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有数级特色各异的飞瀑，从1100多米的悬崖上倾泻而下，这里就是石门洞。这里也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像李白、谢灵运都先后来到这里，更有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曾在这里辛苦求学。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啊也相当高，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所以逃离了雾霾重重的城市，在这里爬爬山玩一圈一定是神清气爽的。另外还有陈城故居和上人村都值得到这里来逛一逛。说起青田的美食，可少不了那道鲜掉舌头的甜鱼，但其实青田的美食就跟这个小县城一样，想低调但实力却不允许。两面金黄的麦饼，皮脆肉嫩，喷香可口，裹着肉末的滑嫩豆腐丸一口入魂。青田人的待客首选山脚粉、山粉馍馍，一定是在外的青田人最想念的那口。如果把全国比作一个班级，青田就像是班上一直不太起眼，最后却考上清华的学生。他的传奇不是一时功夫成就的，700多年的青田石雕发展史投石问路，走出300多年的华侨史

0: 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过来的。有人说不过是抄过来的一些洋玩意而已，但果真如此吗？金田之所以能从大山走向世界，少不了传承了千百年来的文化，少不了将自身特色发扬光大的心血。金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少不了每一个奋斗在外却不忘本的青田儿女。中国新县城就该是这个样子，多元、光明、精彩，你说呢？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左手啤酒隔离，右手煎饼饺子，山东好吃的可太多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品尝山东美食。
0: 最近被一个视频可爱到了，视频里的山东馒头看起来可真好吃。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山东人，我只能想到大。从身高到酒量，从气场到心胸，从声音到水果，甚至葱、蒜、馒头都比别的地儿大。山东人心大，山东人饭量大，山东蔬菜大，山东煎饼大，山东的馒头不是一般的大。有烟台朋友告诉我，机场大概一米九的地方还挂着小心碰头的指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把山东评为整个中国的缩影，这个我心中珍藏的宝藏地方终于因为此次对湖北以吨为单位的支援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爱吃的我来说，山东任何之大都比不上它的美食世界之大，而且山东人热情好客。你可以喝着袋装啤酒与他们把酒谈欢，可以钻进当地人家里一盆鲅鱼水饺、海鲜和馒头里，可以在街头买煎饼、吃烤串，顺便再尝尝个头超大又超甜的水果。疫情结束后，相约山东，胖十斤再归来又如何？说起山东煎饼，那简直就是一张饼能卷起一个世界。说起山东美食，总是第一个想起山东煎饼。煎饼曾经是老山东们的日常主食，看似一张薄纸，却承载着老山东的回忆。电影《红日》中卷煎饼的片段你还记得吗？刚出熬子的煎饼甜脆，还带着丝丝的嚼劲，可以卷大葱，还可以卷油条、鸡蛋、虾皮儿，再抹上一点豆瓣酱，又鲜又香，还管饱。在山东，只要是粮食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的煎饼和煎饼果子还不太一样，煎饼果子注重配料，而山东煎饼既注重饼也注重配料。在山东，所有的粮食都能做成煎饼，什么麦子、玉米、小米、高粱、地瓜，新鲜的煎饼干吃都能吃俩，更别说卷辣椒、卷鸡蛋、卷虾皮儿、卷野菜等等。最受欢迎的还有滕州的菜煎饼，那是出了名的薄与脆。先把煎饼摊在鏊子上，然后把凉拌的菜均匀地铺在煎饼上面，之后在菜的上面再盖一张煎饼，两张煎饼上下交替地烙烤，等到煎饼酥软香脆， 再将煎饼折叠切开，趁热吃，超级香。你知道山东煎饼啥都能卷吗？许多人都以为山东煎饼只能卷大葱，这其实是对山东煎饼最大的误解。它几乎无所不卷，从家常小菜到大鱼大肉都可以一卷品尝。当没有可口饭菜时，你甚至可以将煎饼卷着火腿和老干妈一起吃，照样香喷喷的，甚至是撒点白糖包着吃，也是好吃到落泪。相信山东的寿光你一定听说过吧？对了，那里是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山东寿光，一个闪着光芒的名字，是全中国人民的菜篮子。虽然中国的菜篮子有好几个，但山东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蔬菜的领头羊。2017年的时候，就有人做过统计，山东当时的蔬菜产量有813万吨，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葱姜蒜的种植，山东也是摘得头筹，而宇宙寿光更是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虽然只是潍坊的一个县级市，面积只有2180平方公里，但光是蔬菜生产基地就占了84万亩，年产量能达到400万吨，是不是超牛？而且寿光不仅仅只生产蔬菜，几乎你能想到的菜这里都有，什么胡萝卜、韭菜、樱桃、西红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就有14个。不仅产量大，寿光产的蔬菜瓜果质量还很高，没有催熟剂，自然又清甜。另外，山东的海鲜也不得不说，来自黄渤海的海鲜是对人味蕾的最肥美的馈赠。山东人吃海鲜真的有一套，别人用盘，山东人用盆。滨州的虾皮，东营的白蛤，羊口镇的咸蝎子，莱州的飞蟹，长岛的海参下一辈，石岛的海豚宴，日照的老汤乌鱼蛋，开鱼之时，山东人实在太幸福了。威海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鲅鱼饺子，将新鲜的鲅鱼肉或者五花肉、韭菜做馅儿包成饺子，出锅后皮薄肉嫩，蘸着醋和蒜蓉，一口咬下还伴有汁水，鲜香至极。除了鲅鱼水饺，威海出名的还有四大海鲜：嘎巴虾、香螺、海瓜子、海虹。你可以白灼或爆炒，也可以清蒸或温拌，无论哪种做法都能保留海鲜原本的鲜味。我最喜欢的是加辣爆炒，壳上蘸着鲜辣的酱汁，细嫩的肉一嗦就进了嘴里，别提多过瘾了。还有一道美味就是烟台的海肠。烟台环抱渤海湾，909千米的海岸线让烟台人吃海鲜能豪气到按桌来。辣炒哈利酱、爆炒鱿鱼花、家常烧刀鱼、油泼牙片鱼、熏鲅鱼、笔罐鱼炖豆腐、清炖偏口鱼、肉末海参、清汤鲍鱼、油爆海螺炸栗黄，海鲜选择很多，但最吸引人的还是海肠。烟台海肠是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海产品，当地最常见的做法是韭菜炒海肠，韭菜裹着咸鲜汤汁嚼到嘴里，珍贵的海肠则要挑着单吃，脆韧耐嚼。你也可以去烧烤店里吃烤海肠，高温下海肠收紧，更加紧实脆韧。再来说一说青岛的蛤蜊和海鲜宴。青岛当地有句话叫哈啤酒吃蛤啦，吃一口蛤蜊人生足矣。尤其是红岛蛤蜊最好吃，无论是爆炒还是清蒸，都能保留那份独特的海鲜味儿，连壳一起放进嘴里，贼香了。除此之外，丰盛的海鲜宴在社交网络上人气也很高，集齐不同种类的海鲜，色香味俱全，摆盘还讲究，没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山东的水果。山东是一个庞大的水果帝国，山东的豪气还体现在水果上，它每年的水果产量能占到全国的 9.5%。 日照蓝莓、大泽山葡萄、烟台苹果、彰化冬枣、 莱阳梨烟台。

樱桃、乐林金丝枣、怡园苹果、荆州银瓜、昌乐西瓜，山东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水果帝国。烟台前不久还捐赠了100吨苹果给黄冈，说愿疲惫苦涩的战役中你们能尝到一点甜。它算得上是山东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了，还曾用来招待外宾，甚至还发行了中国第一枚苹果特种邮票。烟台苹果比一般苹果个头都要大许多，而且种类很多，其中红富士最出名，果皮粉嫩嫩的，非常细腻，咬一口汁水四溢，脆甜到心坎儿，没有人会不爱烟台苹果。山东的樱桃也很有名，五莲小樱桃、临沂樱桃、青岛崂山樱桃，但最出名的还是烟台。烟台还是我国最佳樱桃产区之一。烟台樱桃品种很多，红灯、先锋、拉宾斯、萨米托，个儿大味甜，珠圆玉润，汁水丰盈，一口甜到心坎里。莱阳梨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长得虽然丑，但味道确实一绝。把斑驳的外皮褪去后，雪白细嫩的果肉透着欲滴的汁水，口感清冽，一口塞进嘴里清甜。都说天上蟠桃，地下肥桃，有着千年历史的肥城桃可以称得上是桃中之王。肥城的桃个头非常大，皮特别薄，还透着吹弹可破的小粉红，咬一口汁水四溢，甜甜的果肉让你跌进温柔乡。最后要说的就是乐林小枣，有3000多年历史的乐林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核还特别小，掰开甚至还能看见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缠绵厚实，干吃可以补血，还可以做成阿胶蜜枣、红枣莲子羹、枣酱、枣茶、枣酒等等，怎么吃都是宝。山东硬核又低调，山东热情又好客，就像一个少说多做的老大哥，他就是我的家乡，我的最爱。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西江千户苗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真的让人感到震撼。接下来跟着主播闯过十二道拦门酒，走进现实版的千与千寻。
3: 贵州这里的西江千户苗寨就是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每到黄昏的时候，千家万户的灯光亮起来，瞬间呢让整个的苗寨被灯海包围，然后再配上古老有魅力的吊脚楼，那两者相互结合以后呢，啊，真的还是非常像动画电影中的场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村寨啊，西江千户苗寨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到震撼。十多个依山而建的村寨相连成片，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呢，有一种来到了另外一个小世界的感觉。要说历史，大概要从5000多年前开始啊，这里就是个蛮荒之地。但是当你看到这里的美景之后呢，你又会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创造能力，能够将一个荒蛮之地打造成为一个山水圣地。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非常幸运啊，遇上了芦笙表演。一个个穿着苗族服饰的妇女们呢，在门口的广场上随着音乐起舞，头上呢戴着厚重的银饰装饰品，那随着动作的变化呢，还发出铃铃铃的声响。与其他景点不同的是呢，在千户苗寨表演的人员全部都是土生土长的苗家人，无论是舞蹈、歌声还是乐器呢，都是这里的传统特色啊。或许他们可能不是最专业的，但是呢，却能轻易的让我们感到满满的亲切感。当然，不得不说哈，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好客。那对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呢，不但会拉着他们一起加入到队伍中跳舞，还会拦着你们敬上一碗又一碗的拦门酒。戴着斗笠的老爷爷呢，会用装着自酿酒的牛角啊，为你们喝下第一道拦门酒，也叫恭喜酒啊。不胜酒力的朋友呢，说实话还是不要尝试了，因为这样的拦门酒呢足足有12道，每一道都有不同的含义啊，像是第4道的勇敢酒，第7道的明理酒，第10道的长寿酒啊。别看它喝起来甜甜的，闻起来好像度数也不是很高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跟大酱一样是不太能喝的人，大概是

折耳吻下去以后呢，走路可能都要轻飘飘了吧。当然，如果想要体验这两种别样的文化呢，记得赶在每天早上的10点以及下午3点来到大广场。去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至于住宿的话呢，大江在这里推荐你们一定要在村寨里面留宿一晚。在里面呢，到处都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民宿，大多呢都是建在半山腰的观景台旁边。啊，虽然你可能要拿着沉重的行李一个一个的阶梯拖上来，但是好处就是呢，早上你可以看到整个苗寨的全景，晚上呢可以看到千家万户的灯光夜景。那像我来的这一天呢，有点不幸啊，下起了稀稀拉拉的小雨。似乎所有的老宅子、老巷子，一旦配上了这种滴滴答答的雨声呢，就会情不自禁的啊，更加添上了几分慵懒的感觉。本来就非常慢节奏的生活，似乎更加的停下了脚步。虽然大雨将苗寨的池子变成了一汪竹潭啊，没办法欣赏到像网上图片一样的景色，但是呢，这也给了大江一个再来西江苗寨的理由。那么说到观景台呢，啊，那里就是网红打卡拍照地啊。不过由于实在太出名，所以游客呢是相当的多。如果你想要拍一些美美的风景或者是个人照的话呢，啊，其实你们可以往西边的山顶走，那里呢有大片的梯田和一个人相对来说少一点的观景台。啊，其实网络上大多数都是关于苗寨的建筑，很少人会知道原来在他们的后山处呢还有这样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园风光。来到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当然就要感受当地的特色文化啊，苗家长桌宴。它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通常呢都只有在接亲、嫁女、满月酒以及联谊等喜庆活动的时候才会举办。20多个人一桌就餐，边品尝美食的过程中呢，边看载歌载舞的表演，还可以体验一下高山流水的文化。啊，苗家阿妹们呢会把酒从第一个碗慢慢的倒入下一个，而你呢要在最后一个碗中将酒一饮而尽。之后呢，他们会拿起摆在桌子上的粉红色鸡蛋啊，先是往你的脸颊上涂抹两下，然后呢再往你的脑壳上敲碎啊，寓意着一种祝福，鸿运当头。而这里的特色美食酸汤鱼呢，说实话跟上海吃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据饭店老板娘讲呢，当地的酸汤是放了一种特殊的草本植物，吃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味道没有那么的浓重，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酸汤味，而是跟泰国的冬阴功汤味道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跟粒粒分明又软糯的米饭一起吃呢，真的是非常下饭。其实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苗寨非常的商业化，但是大江我认为呢，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你既想要有原生态，又想要有好的住宿旅游体验呢，说实话这两者可能本身就是不可兼得的。那如果想要兼得的话呢，就必定要付出一些东西。如果没有人去开发投资苗寨，我们怎能看到如此的美景呢？而且对于大江来说，其实更重要的出门旅行的目的呢，根本不在于去了哪里玩了什么，而是说沿途的风景和美好的心情。当然，如果你想感受真正的苗族风情，大江在这里还是推荐你们去巴沙啊，它是全国最后一个可以合法持枪的部落。在那里呢，你可以体验一把镰刀剃头的传统。当然了，也要避免注意一些坑啊，比如说遇到当地人啊，热情地拿着猎枪和装饰品挂在你身上的时候呢，千万要小心，因为跟枪合影的两张照片呢，可能会价值不菲哦。当然了，你也可以去朗德上寨，它曾经呢是黔东南最有名的苗族寨子，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呢都在这里传递。但是随着附近的西江千户苗寨的出名，这里呢就渐渐的重归宁静。它依山傍水，四面环山，一条清澈的溪流在寨前流动。这里呢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群，没有琳琅满目的店铺，没有网红特色元素，只有呢沉淀的沧桑，斑驳长满着青苔的木墙，还有点缀其中百年历史的吊脚楼。所以如果你向往清静，朗德上寨或许是比西江更好的选择。
那如果按照大部分人的攻略来看呢，其实来完苗寨顺路就可以去铜仁市的梵净山啊。但是今年因为前段时间不久大疆因为景区实施免票活动才刚去过，所以这一次的旅行呢，我就规划了铜仁的其他地方。

0: 方。那如果有要到梵净山游玩的朋友呢，可以从西江千户苗寨出发，在北门的五号停车场乘坐专线大巴前往，每天一个班次，早上9点出发，顺畅的话呢，大概下午1点左右就能够到达。那么大江贵州的最后一个目的地就是在铜仁的九龙洞温泉区啊，毕竟也是玩了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都是在不停的走啊走啊走，这几天下来真的感觉两条腿仿佛不是自己的。那最后一个地方呢，就选择好好放松一下，泡泡温泉，做个 SPA， 这趟旅行呢才算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整体上来说，这里的温泉池景色还是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汤池的温度不是特别的高啊，泡的时候没有那种全身热乎乎的感觉。其实在温泉附近呢有一个九龙洞风景区，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奇妙的传说啊，传说村子里面有个女孩在河边洗衣服，突然河面上飘来了一颗桃子，姑娘捡起后吃掉了，结果呢就怀孕了。家里人觉得这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呢就把他赶出了家门。无奈之下，他只好找一个山洞住了下来。几个月之后呢，他竟然生下来了9条龙啊，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九龙洞的名字。当然这种传说故事呢，其实我们听听就好，更重要的呢是它背后带给人们的寓意。但每年过节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去这个地方游玩，以求来年的平平安安。顺着龙的口中绕进去，可以从龙的尾巴那里出来，之后呢另一条路进去就可以看到天然的钟乳石。当然这里的内容呢可能不能和张家界的相比，但是如果你不赶时间又想随便兜一兜的话呢，这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俄罗斯人不愧是战斗民族，军事体验游全世界也就独此一家了吧。现在就跟着主播一起去体验战斗民族最硬核的军事游。
0: 六月的莫斯科天气呢是十分凉爽，阴雨绵绵的，好在呢房间里还是非常的暖和舒适，稍作休整，第二天早上7点半就集合吃早餐啊，不过说实话有种想起学生时代军训的感觉。那早餐呢也是比较丰盛，俄式熏鱼腌肉，俄罗斯红肠，甜点还有各式的蛋糕布丁。俄罗斯气候常年寒冷，所以人们需要更多的热量，所以呢菜都特别的油，而且口味也挺重的。虽然口感和调味比较粗犷呢，但是贵在分量和用料都非常的实诚，牛奶非常好喝，沙拉呢也都喜欢放很多的黄油，说实话不是特别适合大家的口味。那补充维生素呢，还是推荐红菜汤还有罗宋汤，暖胃又好喝，非常治愈。饱餐一顿呢吸收了足够的热量，我们就要前往库宾卡坦克博物馆。从来只在屏幕上看到过这些人间兵器，这次终于要近距离的见到真家伙了，激动吧。大江虽然不是专业的军事迷，但是还是玩过一些游戏的，对坦克世界玩家来说呢肯定是不容错过的。库宾卡坦克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最丰富、种类最多的坦克博物馆之一。该馆呢拥有290辆坦克实车展品，实车展品啊。一共呢有11个国家向其赠送展品，从3到5吨的轻型坦克到180吨的超重型坦克是琳琅满目。这里呢还有从57毫米到600毫米口径不一的40门自行火炮、30辆装甲汽车、10辆侦察及通讯用车，还有大量的后勤运输车辆啊，怎么有一种军训的感觉。同时呢这里也收藏有129件苏联时代未投产的装甲兵武器模型。那博物馆的外形呢就像一排排军营一样，一台接一台各色各样的坦克在里面整齐的排列，看着十分的震撼。俄罗斯方面呢是对所有的车辆都进行维修，还有重新喷漆涂装，严格按照他们当年的模样进行了维护。现在这些老装备呢都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大江呢也是都不认识，全靠导游讲解。 参观一天下来，感慨人在这些冷酷的战争兵器下面呢是十分弱小的，身在和平年代也能通过这些杀气腾腾的铁器侧面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生命说实话在这些兵器下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和平特别的宝贵。既然是军事游呢，那我们的午饭就比较特殊了，是俄罗斯单兵作战口粮，直接就近在博物馆旁边吃，非常有气氛。那现在的军粮也不再是以前的压缩饼干苏打水，种类繁多，品种丰富。我们国家的解放军炊事班呢就更不用说了，四个人60分钟就能准备150人的饭菜，简直是黑科技，有没有？俄罗斯军粮呢，一份大概85元人民币左右，里面包含了人一天需要的热量，足足有4000多大卡。早中晚三餐一包搞定，有三份主食，牛肉米饭、牛肉丸子、豆角炒肉，还有巧克力奶酪等等小零食。说实话小零食还挺好吃的，特别是黑巧克力味道的，浓郁甜而不腻。奶酪呢也很好吃，奶味足，口感细腻，甚至是比市面上卖的还要好吃。主食的味道呢就不能跟零食比了，毕竟是打仗的时候吃的，第一保障的呢是热量，味道就不是特别的注重了。肉的味道和罐头食品的肉差不多，不好吃也不难吃。当然如果是在战场上能吃到这些的话，我觉得肯定是人间美味了。吃过午饭，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被称为军事版迪士尼的爱国者军事主题公园。不得不说俄罗斯人还是真的特别尚武，孩子们呢从小玩枪爬坦克，在这里呢都是日常。爱国者公园坐落于俄罗斯库宾卡，距离莫斯科呢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俄罗斯国防部呢在爱国者公园的建设方面共投入了 3.635 亿美元，仅是公园中心的展览区和墙壁呢就已经造价 1.27 亿，可谓是下了重本，被誉为战斗版迪士尼。所有的俄罗斯军事准备呢都在其中进行了集中展示，部分准备是进行了实际操作，体验战斗民族的军事情节。爱国者公园的建设，一是为了展现国家军事实力，二呢是为了激起人民的爱国情怀。早在2014年7月份爱国者公园动工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就提出设想，年轻人在爱国者公园里不仅可以尽情的参观，甚至还有机会亲自操纵武器一试身手。说实话大家有点黑人问号，难道要在公园里面放炮吗？那现在开放的爱国者公园呢只是园区的一小部分，公园全面竣工之时呢占地总面积将高达6000公顷，能够同时容纳上万名游客。届时呢公园除了各处景点之外，还会配备有酒店、饭店、会议室等基本设施。那这个公园里的坦克装甲车呢也是非常的多，还有比较新的型号，直接拉开门就能够坐进去。那大家呢也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坐进了一辆不知型号的装甲车，说实话感觉是真的挺新奇的，车里面非常的宽敞，除了方向盘之外呢还有很多根本看不懂的仪表盘，坐在里面呢好像随时都能够变成好莱坞大片的主角一样，横冲直撞拯救世界。坦克车的车顶呢也是自拍装逼的圣地，当地的小孩呢都是在坦克上爬来爬去，玩得不亦乐乎。当然了还有各式各样的直升飞机，还有连大家都认识的大名鼎鼎的虎式坦克、葛秋莎火箭炮，这种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经典装备。镇元之宝呢是俄海军965型现代级620号驱逐舰，我国呢也曾经引进过4艘，为守护祖国的海疆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代级驱逐舰的满载排水量近8000吨，上层建筑呢是密密麻麻的堆满了各式武备还有电子设备，很有视觉冲击力和威慑力。爬上导弹发射架呢就可以享受最棒的观景视角，俯瞰整个战舰。战舰非常的大，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装备，足足可以玩上半天。可惜呢没有遇见军事演练，不然可以一睹最新武器的威力。回到酒店呢细细品味今天一天的所见所闻，说实话真的是激动的不想睡着，但是想想明天还有更刺激的项目，还是按耐着强忍着激动的心，强迫自己早点睡。那第二天一大早呢甚至等不及闹钟响，大家就醒了，心情呢就像第一次去春游的小学生一样激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真的要去坦克基地体验乘坐坦克了，换好战斗服准备就绪。激动归激动，还是得听专业教练讲解注意事项，讲解完毕后呢我们就终于可以钻进坦克里了。 我们乘坐的呢是 T62 坦克，大家呢是被分配到了装填手的位置，在炮塔旋转体里面。坦克里面说实话挺挤的，四个人在里面

0: 感觉就要被挤成午餐肉的罐头了，而且里面不透风不透气，真的挺难受的。但是坦克一开动起来，说实话那个心里就热血沸腾，不过噪声非常大，震耳欲聋。发射炮弹的时候呢，炮弹出膛一瞬间的后坐力也非常可怕，就像是屁股被铁锤狠狠地敲了一下。体验完坦克，从坦克上下来，说实话人还在发懵，但是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射击场啊，大江这个是第一次见真枪啊，说实话心里还挺害怕的，特别怕走火。那我们体验的枪呢是各种游戏里出镜率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AK-47 啊，这下是终于见着真火了。拿在手里呢沉甸甸的，在教练的指导下不熟悉的上弹，好像比游戏里的几秒钟慢多了。扣动扳机嘣的一声射出去呢，说实话感觉后坐力都要把手臂弄得给脱臼了，心脏也是跟着狠狠的震了一下。只开了五枪下来呢就虎口发麻，手臂就像要断了一样。这一趟体验下来呢是整个人都麻了。哎，看来大家还是平时得多加强锻炼。那接下来呢本来还有军事拉练，都是什么爬泥坑过沼泽，说实话大家真的不行，赶快跑路。试问还有什么比桑拿更能抚慰一天的劳累呢？从军事基地里逃出来的大江就直奔桑拿房。俄式桑拿呢都是尖顶小木屋，看起来特别有童话的感觉，挺可爱的。那一进更衣室呢就热得像夏天一样。打开通向冲洗室的木门，里面摆放整齐的各种盆啊瓢啊，还有几个盛满水的木桶。一桶温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全身的寒意都被驱散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正式的进入桑拿房。拿上毡帽戴在头上保护头发和耳朵，感觉呢还得手拿一瓶伏特加入乡随俗啊。桑拿房里面非常的热，坐下去3到5分钟呢就感觉受不了想出去，真想拿份速冻饺子进去一起蒸啊，没准出来就刚好可以吃了。那在这里呢大家也是发现本地人会在蒸完之后拿橡树叶按摩啊，不过说是按摩其实看着更像是拿树枝互相抽打啊，那个场面真的是太硬核了。所以呢大家就跳过了这个项目，直接回到了更衣室吃了点茶点还有面包。蒸完桑拿过来之后，一瓶冰啤酒夫复何求啊。真实的军事体验后觉得和平真的是活着真好。我们普通人呢在家打游戏看电影真的幸福，军人呢是真的很伟大，没有革命先辈的热血，没有军人的守护，就没有我们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
1: 斐济拥有333座璀璨的岛屿，白色闪闪发光的沙滩全年萦绕着温暖的热带气息。在斐济，快乐会在您心中油然而生。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挑战斐济的高空跳伞。
2: 所谓的本岛其实就是南迪市，这艘往返亚萨瓦和南迪的船一天只有一班，座位也非常有限，所以我提前在网上买好了离开亚萨瓦的船票。当船来岛附近接人时，并不会像我们印象中坐轮渡那样靠上岸，而是远远的就停泊在近海的位置，等岛上的人自己划小船过去。当时还在岛上的我看着该是登船的时间了，却没见船的踪影，难免有些小着急，生怕就这样错过了船啊。不过正想着，然后一阵锣鼓声响了起来，一个岛民拿着两根粗壮的树枝敲击一个空心树桩，就像发出击鼓一样的声响。随后他喊道船到了啊，真的没想到登岛时来的 wet landing 离岛时还要来一个 wet leaving。于是我又以这样和大海亲密接触的方式挥别了亚萨瓦，挥别了 Paradise。 从亚萨瓦回南迪是一段很长的路程，一开始你会被汽船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音弄得有些烦躁，但随着太阳渐渐下落，新月缓缓升起，海和傍晚的星空就会取代这种沉闷，点亮你旅途中的新体验。说实话，我是首次在太平洋上看日落，当时海面上一朵云都没有，只有一颗圆盘一样大的太阳半遮半掩地滑下地平线。它先是把周围的波浪都染成了金色，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赤红色，像海底升起的一把烈焰在熊熊地燃烧。太阳还没下完，另一边的新月就已经忍不住要出来唱主角了。于是在这衬得半紫半红的天空中，日月星以及海面倒映出来的日月星互相斗艳，

斐济因为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比较近，物资相对也比较相似，因此斐济的牛奶味道就特别的好。也许正是因为出自南半球最棒的澳洲和新西兰牧场吧。另外，驰名中外的斐济水也是想喝多少有多少，因为斐济的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即使煮过也不是那么的让人放心，所以在这奢侈的多喝点斐济水可没有什么坏处。至于这斐济水是否真的有点甜呢？哎，本人觉得和普通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要是喜欢水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斐济的水果之王斐济果。它长得有点像一个大橄榄，剖开以后用勺子挖着吃，甜而不腻，还富含维生素，对身体也非常不错。在斐济和新西兰，这种水果有时也会被加入酒中饮用，增加风味。不过说到喝酒，喜欢泡吧的朋友来斐济可是有福了。斐济有一家叫 Cloud Nine 的海中酒吧，两层茅屋漂浮在海中央，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俊男靓女一探究竟。同样的泡吧不是你想泡想泡就能泡，这座漂浮酒吧一次最多只能容纳26名顾客，所以你必须在网上提前预约往返的票，就会有人来你的酒店接你上 Cloud Nine 的接驳船，最终抵达这座浮在世界中央的酒吧。你可以要一杯 Mojito 或者随便点些什么特色的饮料，然后在 Cloud Nine 上发发呆。也有人选择带着浮潜器材在 Cloud Nine 周围试试水，但是酒后不宜游泳，各位一定要量力而行。回到本岛，还有一桩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到市区大吃特吃龙虾。这边做龙虾的方法很多，什么椒盐啊、清蒸啊、白灼啊、酱香，只要能说得出来的烹饪方法就可以做。食材上除了龙虾，还有各种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海产品，什么蛤蜊啊、富贵虾、海鳗等等，光是长得一样但是名字不一样的虾就有3-4种。作为一个吃货，千万记得要成群结队抱团来吃个究竟，否则一个人吃得太浪费也吃不过瘾。正好刚刚不是说去 Cloud Nine 吗？要是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人，就在酒吧里面勾搭两个饭友一起同行吧。这边的海鲜新鲜又不贵，100斐济元可以吃一只龙虾，折合人民币大概333元。中国没法直接兑换斐济元，我的方法是到了当地拿银行卡在 ATM 机上取现。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国内换一定数量的美金，再来斐济换成斐济元。一般这种饭店都不能刷卡，必须现金支付。吃过大餐，补充好力气以后，就可以挑战你的极限了。我预定了第二天的跳伞，跳伞的高度从8000英尺到14000英尺有4档。原本我只敢尝试8000英尺，可是跳过的小伙伴都告诉我，8000英尺还不如不跳，一定要我往高的跳。我思索了一下，那么我就选10000英尺吧。怂归怂，不过当你真的到了那个点，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感受了。跳伞的高度不一样，价格也就不一样，如果要录影的话还得另外加钱。说实话，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真的就已经非常紧张了。不过在这儿我也非常真诚地告诫各位，早上跳伞千万千万不要吃早餐。即使没有在跳伞途中呕吐，这种紧张感造就的想呕吐的感觉就已经非常不好受了。哎，该认怂的时候还是要认怂。反正我是让我的教练3次检查我的装备穿戴是否正确，虽然起飞前签了生死状啊，但是我对生死可真的是没有这个准备。不过真当你跳下去的时候，这些危不危险、会不会呕啊，这些都已经远去了。你听到风灌入你的耳朵，吸走你的烦心时，你俯瞰湛蓝清澈的斐济，把美尽收眼底。那一刻我仿佛忘记了所有事，只想把眼睛瞪得大一点大一点，好把整个斐济和整片海都刻进去。当然还是有一段时间一直闭着眼睛。距离跳伞降落的地方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斐济 UGG 工厂啊，虽然之前好像有朋友跟我说这个品牌应该读 UGG，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习惯的读它 UGG。 在这儿你可以看到 UGG 是如何被亲手的缝制出来，员工告诉

0: 诉我，这里的 UGG 都是在澳洲挑选毛料，再染色，然后送到斐济来缝制的。因为斐济的劳动成本低，离澳洲又近，有效地压低了一双 UGG 的制作成本。游客在这里可以以免税的价格购买，有特别喜欢的款式还可以定制，定制价格和成品是一样的，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喜欢买免税品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去市区的 Jacks 购物，但它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免税大牌，而是一些本地的特产商品，例如斐济的特色沐浴露、香皂之类的，满500斐济元就可以免税。如果你的时间不是太紧，5天的斐济之旅已经可以玩得相当尽兴了。就这样，我的旅程也慢慢地到了终点，来到南迪机场告别这个海岛国家。下一次如果再有人
1: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10位，10个晴天起舞。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Lin 王鹤野的现场版《沙漠骆驼》，两人极具张力的声线碰撞， Lin 嗓音浑厚有力，王鹤野声音磁性洒脱，共同营造出辽阔大漠的逍遥意境。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1万公里很远，找到自己也难。还好这会儿阳光明媚，温度适宜，身边有你。由任素汐作词作曲，并与罗晋一同演唱的影视剧《时差1万里》主题曲《困》，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真实刻画了当代人在时空错位中的孤独寻觅。任素汐与罗晋声线碰撞，描绘出两个灵魂的彼此靠近的动人图景。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青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魏晨倾情献唱电视剧《风雨潮》的宣传曲《遇见你》。魏晨以温暖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乱世中志同道合者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与信念。该剧聚焦1940年代澳门孤岛时期的抗战史，讲述爱国商人突破日军封锁、守护经济命脉的真实故事，以歌声撕开澳门抗战时期的烽火记忆。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何洁的《请抱紧我在深渊中无尽的孤单》。这张专辑是何洁筹备多年的作品，也是他现阶段最贴近自我的创作呈现。筹备期间，他一直推进创作，一边开展巡演和陪伴自己多年的歌迷面对面的互动，并受到真实的反馈，反向成为专辑创作的灵感与力量。希望在最黑暗的夜里，这首歌能如一束光，照亮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新歌上榜来到第26位。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

0: 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3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1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第五位 Aline 某种可能。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1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南征北战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塔可，由组合成员赵晨龙作词作曲，还同步推出两个不同版本，适配不同场景下的听觉感受。歌曲以风靡全球的墨西哥美食塔可为核心题材，走轻松欢快的路线，让美食场景和愉悦的情绪相互交织，充满生活气息与欢乐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1: Oh yeah! SO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林宥嘉、汪苏泷合作的现场版《背影，你最近好吗》。这首歌是由林宥嘉的《背影》与汪苏泷的《你最近好吗》串烧改编而成。这首串烧创意由汪苏泷发起，是他与林宥嘉录完节目第一期下班时，在走廊里仅用20分钟就敲定的想法。两人把对歌曲的理解融入演唱，没有激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诉说的方式传递情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惊天魔盗团三演唱的中文推广曲《替天行道》，片方称其为同道中人，强调音乐与电影主题的深度绑定，紧扣电影《替天行道》劫贫济富的正义内核。采访中，黄子弘凡透露自己是惊天魔盗团的系列老粉，中学时曾幻想加入骑士团，演唱因此注入了更多的真实情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Now you don't。
1: 最后一首推荐上网新歌来自蔡琴的现场版《不要告别》，歌曲源自于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原作，经蔡琴独特诠释，成为承载她近50年歌唱生涯的情愫与对歌迷的深切心意。这首歌也是她2025年开启《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蔡琴表示，告别并非终结，音乐与歌迷之间的情感永不散场。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

0: 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下面带来一首甜蜜轻快的歌曲《小任性》，由齐胜汉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轻快的节奏、布鲁斯曲风和穿插的 rap， 表达了一个大男孩在恋爱中的手足无措，甜度爆表，希望你也可以

钻石糖是一首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歌曲，凭借其优美的旋律、深刻的歌词和感染力的演唱，成为了萧亚轩的经典之作。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晚安暖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时代少年团演唱的《好望角》以明快的 2B 节奏为基底，融入电子合成器与弦乐交织的旋律线条，营造出程方舟穿越风暴的冒险氛围。编曲中吉他扫弦与古典推进的配合，强化了青春比风暴更热烈的核心理念，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

0: FM91.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吴克群》是吴克群在同名专辑中最后完成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网友对于吴克群的建议，他们认为吴克群不必去模仿其余歌手，触动了吴克群的心声，因此他将歌曲命名为《吴克群》。一起来听吧。

彩虹金刚是孙燕姿演唱的歌曲，由张顺康填词，默默多和卢婉芬谱曲，收录于孙燕姿2016年8月19日发行的专辑《彩虹金刚》中。

萨雅琪由周传雄作词作曲并演唱，1992年发表于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1995年科一百代 Emmy 种子出版并发行的专辑《新出发》也收录了此歌曲。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听陈奕迅唱放，就像在时光长河中与自己和解。他以醇厚嗓音为引，带你穿梭于回忆与现实之间，告诉我们有些过往该放下就得放下。放不是遗忘，而是轻装上阵，怀揣希望重新出发，一起感受这份别样的力量。

首由单依纯带来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十足，清新难忘。常石磊的词曲创作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无限魅力，灵动又活力十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
8: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
1: 就可以了。
2: 森林深处，16台红外相机日夜守候。猕猴家族再次繁衍，林中仙子白娴翩翩起舞，中华猎羚、中华穿山甲，4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百种鸟类在这里安家。他们的家园，福建省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东南，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防盗站境内。195公顷的中亚热带森林里，站着630岁的南方红豆杉，藏着全国面积最大的沉水樟古树群，散落着48棵野外罕见的观光木，22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200多株古树，1300多种维管束植物。这片森林是一个万物王国。这样的森林常被人们赋予神话与传说，但万木林不同，它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真实诞生记录的森林。

0: 这一切，要从杨思义老人的先祖说起。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席卷各地。公元1354年，福建遭遇罕见的大饥荒。建瓯乡绅杨达清心系乡邻，想放粮救济，却又担心人们碍于颜面不愿白白领受。思虑再三，他想出了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
1: 种桑木一株，享谷一斗。
2: 任他是领雇主呢，你种与不种，他也不计较，也不登记姓名。就是我们这个以农村里一个，这个代高望重的绅士啊。
0: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善意，没有契约，只有人心。人们种下的一株株沙苗，多年后长成了一片茂盛的人工沙木林。这正是万木林的起源。杨达清之孙杨荣，明朝仁宣盛世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为颂扬先祖的乐善重义，亲笔写下《万木图事实记》。
3: 知沙漠一株者，常宿一斗。余数载，山木茂盛，望之蔚然。因一扶疏，竟然不灵。此山之木，世不受人，唯作桥梁、学社、寺观、神祠及贫无世儒、死无棺椁者，则与之。
0: 一念之善，种下了万木林的起源。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史书、文献、家谱中记载的万木林，应该是一片沙木林。眼前这片繁茂的阔叶森林，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2: 这一片这个沙木林，就是我们认为1354年这个造沙木人工林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几个猜测，就是第一个，它这里离它村庄比较近。然后呢，根据的它的造林的面积跟它的分布，还有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门条，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当初造沙木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棵可能真的就是原来可能遗留下来的古树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0: 600多年间，人类信守承诺，封禁不干预，把生长交还给大自然。从人工沙木林到针叶阔叶混交林，最后长成常绿阔叶林，自然演替的奇迹在漫长的时光中悄然发生。
2: 万木林最早是由人工林发展起来的，它的结构比较单一，沙木不能够在耐阴的情况下完成天然的更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周边的这个阔叶树种就融进来，它的幼林的耐阴性比较强，所以它还能够在这个比较郁闭的这种林风下正常的生长，能够完成它的更新。万木林呢是非常少见的由人工造林的林风里面通过保护形成的亚热带地区的顶级群落。
0: 顶级群落是森林自然演替的最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在特定气候土壤条件下，一片森林发育成长为物种结构最稳定、功能最完善的最佳状态。它的伟大不在于强势的生长，而是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4: 白蚁也带上来，
5: 这花王就不会上来了哈。
6: 只要树种不单纯哈，危害的生物啊、昆虫啊、病虫害啊，它不会形成种群，就是不会造成某些物种的危害的哈，因为它是互相制约的，它是最稳定的生态系统。
0: 倒木也是顶级群落里的英雄。作为森林的骨架，一棵树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几乎一半是在它死后完成的。他将一生所固定的碳、积累的氧。

0: 分，在漫长的分解过程中悉数归还大地，这是他最后的使命。
1: 年龄结构要比较完整，等他这个老了之后，他下面的幼苗能够撑着上去，所以他为什么阔叶树种他的幼龄的耐阴性比较好，长到上面之后这个耐阴性就降低，这个习惯性就加强，所以他这个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形成顶级群落的一个原因。
0: 十八世纪中叶，人类开始尝试修复森林，但在过去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人工林自然演替到顶级森林的成功案例极为罕见。而万木林是目前发现的极少数能完整验证这一演替理论的真实样本。经过670多年自然演替，它从人工沙木林长成顶级森林群落，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1: 我们现在就一直在提倡叫近自然的经营，借鉴自然的这种森林演替的规律，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让森林它能够按照自然演替的这种方向来进行经营。
0: 万木林，万物生，它的起源是一份用人心写下的无字契约，它的延续是人类的退让与守护，给自然以时间自由书写。以根为末，以叶为字，在闽北群山间写下了一部活着的生态史诗。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8: 向前看。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2: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3: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棵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的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4: 阿显马呢，系从明朝即已经开始有阿显马啦。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 走的有个水湾，然后眼睛湖。
0: 天马村坐落于西江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银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

0: 种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1: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0: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术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2: 要保护的，保护什么？保护岸，这个当有保护几个在积山才有。
0: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1: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0: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00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0: 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1: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5: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1: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5: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4: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各地区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成效逐步显现。
1: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6: 数据显示，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4个月上涨，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减少。六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扩大0.5%，连续4个月下降。二手房交易比较活跃，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至5月份加快2.5%。
5: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地产交易结构和规模总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建部网签数据显示，当前二手房交易面积已和新房销售面积相当。

0: 如果把往前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起来看，最近三个月啊，交易总量也是在连续正增长。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啊，供需关系啊，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2: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2: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邹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
4: 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3: 邹兰表示，人民银行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4: 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试错，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 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2: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今年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达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2: 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余座。
2: 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806个，发放劳务报酬1.2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1.4万人，其中脱贫户超过3000人。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2: 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

0: 人为原因责任征候忘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3: 这3起典型问题分别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统计督查发现，2025年漳州市、南平市一些县市区以指令报数、代填代报、包装虚假项目等手段干预统计工作，有的将指导数装入信封点对点下发，有的制作虚假审批文件为虚假项目入库开绿灯，有的直接代填代报企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漳州市、南平市在国家统计局反馈陇海区建瓯市、顺昌县存在统计造假问题后，仍将其2025年考评结果评定为优秀。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对纠治统计造假作出部署后，漳州市长泰区2026年1至5月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失实率仍达28.28%，有的半停产企业被要求报送工业总产值不能低于上年同期，有的企业在被干预后虚报工业总产值。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自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018年至2022年，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领导班子脱离实际，违规铺摊子上项目。2020年2月，报社未经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在既有信息系统基本满足工作需要情况下，投资1463.2万元建设新一代自媒体系统。新系统由于区块链存证模块严重脱离实际，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目前已停用。同年6月，报社未经集体决策拍摄健康综艺节目，涉及资金889.07万元，累计收益仅8600元。2018年至2022年，报社因盲目上项目等一系列违规操作，累计造成经济损失7400余万元。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

0: 难，多次违规收费。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违反社会组织举办论坛相关管理规定，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活动，多次在举办的论坛中违规收费，涉及金额较大。202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第30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外，还收取合作费400万元。2024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在主办或承办的10个论坛中，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
1: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第一现场。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0: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0: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昨天，中国科协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为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树立风向标。
4: 10个前沿科学问题是：霍奇猜想、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具身自主智能的度量与演化等。10个工程技术难题是：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10个产业技术问题是：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微生物农药全链条产业升级等。据介绍，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今年的遴选从前沿性、引领性、创新性、战略性4个方面严格把关。
5: 本年度入选的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在聚焦基础前沿探索方面，例如类器官芯片的研究，将减少对动物实验的依赖，显著提升药筛选与疾病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例如深海极端环境下智能感知和识别关键技术，将有效提升我国深海探测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将15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细化为重点领域方向，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记者今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6: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

0: 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气底的智慧大脑。
1: 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
2: 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10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3: 那么，这个大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是什么在提供强力支撑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1: 在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以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偏远场站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
0: 这个大屏显示的是两河口水电站和克拉光伏电站实时发电运行曲线，这条黄线代表光伏发电，白天处理充足；红线是水电，夜间光伏停发时，水电全力补位发电。上方平直的绿线是大模型协同调度后平稳输出的清洁电力。 后续，雅龙江流域风电也将接入这套系统。大模型可秒级提供多套调度方案，实现水风光发电一体化联合调控，大幅提升发电效率和电网的稳定性。大模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在我身后的这个计算中心就是整套大模型背后的算力底气，它也是我国首个 高海拔、岩洞式计算中心，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是耗能大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给算力设备降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建在空调机房里，而是建在了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的隧洞里。那么这就是算力舱，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呢，一进这个算力舱，我也感觉到非常寒冷。这里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1度。 这就是充分利用了高海拔隧洞寒冷干燥的这种天然大空调，来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相比传统空调机房，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8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同时，计算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 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助力清洁能源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显示的是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现场平台，而雅龙江这个大模型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能实时分析电力交易市场的行情，快速响应电力用户需求的变化，指导整个雅龙江流域水风光电站的发电生产安排。
4: 让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束光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雅龙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 95%以上。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0亿千瓦时。
5: 不只是雅龙江流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我国发电行业正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3: 电力大模型集中发力。
1: 在火电领域，以国家能源集团晴源发电大模型为代表，贯通安全环保、电力交易、生产调度、设备检修等核心业务，助力火电由传统机核电源向灵活调节和保供电源转型。水电领域，雅龙江水风光

0: 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华电智宇大模型等成果加快应用，突破复杂地形气象水文精准预报、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多能互补协同运行等关键难题，为多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智慧运营提供支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大唐韦洛灵思大模型、华能风电智能预警与检修决策系统等陆续投运，应用于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智能巡检和检修决策，推动新能源场站运维由人工巡检、事后检修向智能感知、主动预防转变。目前，发电行业大模型已构建全品类、全流程智能赋能格局，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与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近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大力推动纳米比亚制造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这是第38个非洲建交国与中国签署框架协定，是中国助力非洲国家分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的又一切实行动。
1: 7月14号，在四川省达州市，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2: 7月14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四川成都站高架广场主体结构施工正式完工，项目整体转入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施工阶段。新成都站改扩建工程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运，届时新站将整合高铁、市域铁路3条地铁线路以及公交客运，打造立体零换乘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交通工程，建成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昨天，中国籍滚装船长安口轮装载着2667辆各品牌国产汽车，从广西钦州港启程驶往中东。本次航线新增约旦亚喀巴港作为目的港，是在今年2月开通的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基础上的重要延伸和升级。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广西所有口岸出口汽车价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80%。
2: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自昨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同联。该项服务涉及的航班包括南方航空及重庆航空实际承运的所有广州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实际承运的广州国内进出港航班。而获赠的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6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跟你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在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张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3: 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2: 昨天下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预警显示，7月7号以来，重庆市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17个区县连续7至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15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13: 今天，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可达40到42摄氏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的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
12: 昨天，江苏无锡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较平日明显减少。
13: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无锡市仍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
12: 昨天，新疆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13: 预计未来一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而且这些地区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进一步加剧。
12: 从昨天开始呢，到明天，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
13: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今明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呢，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二十

0: 80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
1: 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
0: 那从昨天开始呢，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
1: 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2: 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3: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原来是800亩地满灌的时候得接近一个月，现在嘛，你看用这滴灌不用人管的话，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2: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
4: 遵循小水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生水降温，夜间排水增阳。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4: 推广一喷多促，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呢，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高温蒸发浓缩引发了肥害。
0: 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加速出海，依靠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5: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6: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5: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6: 充值相应的天数，它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5: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7: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传承处。

心，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3: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0: けないから、それをちゃんと考えた上で今の、まあ、政治の道を選ぼうとしてるのかどうか、それをよく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いろんな理由があるにしても、どうして憲法9条が日本に 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よく考えて決めなきゃいけないし、普通の国として軍備すべきだ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言う前に、過去ど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のか、でその上でそれこ その日本の防衛ということも、そういうものも踏まえて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阿根廷队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阿根廷。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阿根廷队1-1追平比分。第92分钟，劳塔罗头球顶进绝杀球，阿根廷队2-1反超英格兰队，最终拿下了本场比赛。
1: 至此呢，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争夺大力神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进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啊，感觉天气变化很明显，早晨傍晚也都挺热的了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的确是这样。昨天呢，我们国家共有729个国家级的气象站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有44个站点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了40度。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像是四川渠县早晨10点钟的气温就达到了35.5度，中午12点更是突破了40度，直到晚上10点气温才降到高温线以下。那高温在线达到了12个小时，热力惊人。我们看到今后几天受到了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还是会多高温天气。像是新疆吐鲁番，今后几天它的高温将会持续在线，下周最高气温将会接近50度，天气干热，属于炙烤型高温。而从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呢，是潮湿闷热，属于闷蒸型高温。未来几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这一带的高温会持续升级，而且最小空气相对湿度大多维持在60%上下，体感闷热。不仅白天温度高，夜晚最低气温也大多可以达到27-28度。那城市当中，我们看到重庆、长沙还有武汉，他们明天的最低气温会将达到或者超过30度，可以说暑热昼夜不间断。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主持人，
2: 说完气温，降水方面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3: 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将会陆续的迎来这样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6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通辽晴，20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17到27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 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

0: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营。

0: 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3: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2: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3: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3: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4: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王向军。

0: 沈其仁，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鄂尔多斯作家协会会员。路过空置老校舍，往事翻涌心头。作者以一篇《我的小学时光》，回望乌沈草原乡村小学的青涩岁月，粗陋教室，泥泞路途，和蔼民办老师，结伴嬉闹的同学，清贫年代里细碎温暖，一一铺展。文字朴素无华，藏着一代人回不去的童年，也镌刻着鄂尔多斯乡村独有的时代乡愁。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同走进记忆里的乡间校园。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五一假期回老家，路过我上小学的学校时，看着那排仍旧坐落着的教室，再无书生，已无人影，心里的那份牵念又被泛起层层涟漪。这排教室已料空多年，据听说现卖给了居在外地的本村人。那时的老门窗仍然没有打洞，只是在外边上钉了一层塑料布。这所看似简单平常的学校，在那个年代发挥了教书育人、扫盲识字很大的作用。现在他孤寂地站在村中，双目含情地默默看着从他怀抱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我家是乌沈旗原乌兰市巴台乡的阿拉布村，上学在村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叫阿拉布村小学，其位置居村中，基本在四个小队的交界处，紧邻村委供销社及三太老汉小卖部，在当时已算是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生源主要是本村大人指望孩子认几个出门字的，家在外地条件艰苦投签念书的，邻村边缘距离对等，选择在这儿上学的。老师大都是村里上过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回家务农，恰遇机会招入而当了民办老师的。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忽然从落地者变成了公家人，好让别人羡慕。于是村里人们活前饭后便有了这样的话题：念书还是有用的，看看谁谁家那小子念书一回来就当老师了，定婆姨还是好的里面挑着了，要不这类人高不成低不就，二不杆子还真是不好说。反正我是很羡慕当时的老师，一是穿戴鲜亮，二是能吃好饭，三是受人抬举。当个老师曾经也是过我的目标。学校里五个老师一个厨子，五个班六七十个孩子，老师分工责任明确，一人一个班，语数体美音均能拿下。厨子任务简单，中午老师的一顿饭菜，学生的一锅开水，每个老师有事儿生病临时担任， 三脚猫功夫捉襟见肘。我是1982年上的小学，当时校舍已经从旧土房搬到了砖房里，虽然是外墙里坯泥脚地，但玻璃窗子玻璃门仍显高大，双人桌子面目全非，双人板凳肢体不全，坑洼的桌面画着深深的桑巴线，桌里的挡板基本上是纸片代替支撑着花布片书包里的那几本书，板凳基本没有完好的，缺左少右的两条板凳正好支起，可供两人同坐，偶有一人急站，便有一人侧翻在地。当时的教学设备简单，校园里东西两个用砖头和水泥做成的乒乓球台算豪华设施，排队轮着上场打一局，过过手瘾，很满足。当时的球拍大多用纸板或三合板、五合板自己抠出来的，不过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国球的喜爱和发挥。在粗木上钉上木板，然后在中间装个篮筐做成的篮球架，是当时少有的设施。每到课间，这里便黄跑乱阵，孩子们跌倒马爬，灰眉触眼。有时偶有村里活动，这里也是村民们角逐技艺的场地。再后来，校长王茂生老师自己动手做了个简易的单杠，在两根木头上掏开窟窿，插入铁棒，犄角旮旯用木锨夯死竖起，学生们便骑在铁棒上翻上翻下。有个同学听说在小学时也是失手碰掉了门牙，从此一个没牙的外号紧随其身。那时候虽然没有现在的五花八门，但我们的爱好都靠自己才智发挥。木桶外面箍桶的铁圈叫做滚环，用铁丝做成的钩子套着旗袍，用积攒的烂书废本叠成方块叫打宝，有的地方也叫打方块，用力打翻过来为赢，占为己有，直至打的这些玩具皮开肉绽。用各种车上的滚珠作为道具，在地上掏个洞称河，作为大本营，扒在地上瞄准对方的滚珠，然后弹射出去，击中对方为赢。这游戏叫弹弹儿。一天在泥土地里爬起跪下，触得灰土抹阵，膝盖处衣服总是提前开动，听到铃响拍一把黄尘便跑回教室。还有好多游戏，如丢沙包、跳方块、狼吃羊、捆羊蹄、射箭、火药枪。那时刚包产到户不久，学生们带到学校的饭也是形形色色，窝头、米饭、玉米，这些家常便饭，家庭好点的可以拿来炒米、馒头、油饼，让多数人垂涎欲滴。在吃饭时总是央求着给吃上一两口。在上小学时，每年有两个日子特别让人思念，六一儿童节和新年。这两个日子里不仅可以尽情玩耍，而且学校还给安排吃饭，记忆里那天的饭是如此的香。我记得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吃的是猪肉烩菜和蒸馒头，新年是粉汤油饼。 那个年代，这些饭是家里很难吃到的美食。孩子们早早地从家里出发，愉快的心情，鲜亮的衣服，夏天穿着白的的确良衬衫和蓝裤子，冬天是烂袄外加个新布衫，打着红领巾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像一只只蝴蝶飘逸在乡间的小路上，愉快地唱着跳着。学校也是变了样子，贴几副装点气氛的，如向张海迪姐姐学习，形如对联的标语，在那个土操场上用白泥描出了比赛场地，也有室内的，如钓鱼、扔乒乓球、打蒋介石等游戏。等比赛节目结束，最让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吃饭时间到了。其实饭香早已弥漫到空中，飘到了孩子们的鼻子里。帮灶的村民细心地给每盆分着菜，生怕分得不均，孩子们吃不好，心里不平衡。然后按组分给围盆站着一圈的娃们，早已急不可待的孩子狼吞虎咽地席卷完钵子里的饭，肚子撑得圆挤溜溜，然后羊不踏踏地坐下消食而散饭。春风荡漾百花开，杨柳争春燕归来。这个季节是孩子们快乐的季节，不图忙趁东风放纸鸢快乐，也无明月何时照我还情绪。大人们忙着一年的打当，孩子们则开始春日的收获。我记得春天的书内容清新，就和春天的空气一样，读着课文，看着插图，就如身临其境的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春风吹，天气暖，大兴安岭柳枝还在发芽，海南岛上鲜花已经盛开。清明节到了，我们去扫墓，一只小羊羔燕子飞回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脱掉了厚重的棉衣，摆脱了狮子的围困。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衣服里都隐藏着狮子，每身体上有蠕动的感觉，只要伸手必会活捉一只，然后俩指甲用力便会将它消灭，指甲盖上会留下点点血渍。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会找路边田里干活的大人拉话，互相逗逗，我们会折断正在抽枝的柳条，完整拧松柳皮，然后吹出音乐。我们会用树枝编个帽子戴在头上，学着当年的电影战士形象，总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快乐。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每集夏天，学生都是半前晌晃悠着往学校赶，半后晌就放学路上。印象里有几年推行了夏令时，毕竟改变不了时间长短，最后也取消了这项制度。孩子们的调皮是骨子里的天性，于是上学放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就会到路边庄稼地里偷豌豆荚、甜瓜、香瓜之类的，偷偷约定大家不告密一起吃。不过主家看到地里的一串串小脚印和塌倒的腕苗时，就知道遭了黑手，于是在哪天孩子上学时端着一簸箕柴灰装模作样的往地里去撒着，然后大声说，这几天庄稼生虫子了，给撒点药。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着了，谁不是聪明的孩子。每集中午老师们吃饭后睡觉，红火的太阳让孩子无哥钻之地，

于是火着就跑到近处的水湾里去耍水。不管会不会游泳，反正就是扎猛子这些瞎扑腾，让身体一阵阵凉爽。顽皮的提前上去藏起来其他同学衣服，让同学四处乱找。我记得曾经有个同学藏起了另外人的衣服，然后在沙梁上挖了个洞，埋了个陷地雷，用沙掩盖。找衣服的以为他的衣服埋在了这里，猛刨双手触雷，现在想起仍忍俊不禁。回去后老师看到这么干净的脸，就知道是去耍水了，于是叫来站在当院一顿猛训，无非是把你们淹死谁负责了，这类都是让训惯的人满不在乎，消停两天又继续了。秋入横林，树叶红，千棵万栗，凉满屯。秋日庄稼已到成熟的季节，穗儿沉，粒儿满，硕果累累。辛劳的人们每天起鸡叫睡半夜，忙着要将一年的丰收纳入家中。孩子们也要早晚帮着家里垂葵花、剥玉米、捡山药这些活儿。坐在打长拖链的手扶上，尽管让转得头昏眼花，还是不愿下来。好不容易能让机器代步，那时村里也给学校分着地，于是老师和学生们都要抽出时间服侍着这些地上的庄稼。春种夏锄秋收，丰收众人皆有，要不过节的两顿饭从哪儿来？我就不爱干那秋收的活儿，人小体弱无力气，别人轻描淡写的就跑出了老远，老师还不时的在旁边碰点着，你看人家谁谁谁坐上可是快了。于是乎拼尽全力，直至身骨散架仍遥不可及，想得到的老师的夸奖还是没有。学校的庄稼收完了，我们就去帮老师家收，因为他们也挣得少，既要管学校又要管家，也很不易。人们也挖苦这些老师，家有三斗旱粮，不去当旱王。秋收后，庄稼地里荒凉萧瑟，到处都是打野的牛马驴骡子羊，哪家的牲口温顺，哪家的倔，孩子们都是知底儿的。于是我们就逮住温顺的马驴，骑着上学，然后放归。一般骡子和牛是不骑的，因为老家那有鬼骡子和骑牛坐轿跌下来放炮的说法，印象里的秋天是很疲劳很荒凉。暮冬天地闭，正柔暮动折。记忆里那时的冬天特别冻，穿着走风的棉衣总被冻得鼻涕酣水，打扫卫生时洒下的水瞬间就凝结成冰，当炉火旺起来时，冻麻的身体逐渐恢复，手还是蜷缩着不能伸展。可好的是冬天油肉还算宽裕，孩子们或有早上吃荤，或是午饭有肉，教室里总荡着香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句诗写冬天的雪后是太有意象感了。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就是这样，一场大雪总会不期而遇，但即使下着多大的雪，还是阻挡不了我们上学的脚步。吃完早饭，土豆缠窝头后，便在雪地里留下了一串串脚印，间砸着追逐打闹，烂袄破衫的一群孩子总

是这旷野的雪地里的精灵，打破这雪天的宁静。上学放学途中，还在吐露的柳干绑上铁丝套，夜间总有自投罗网的变成了换钱的宝物，路有小冰摊变成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猛跑助力，然后自由滑跑，可以滑出好长一段，叫打冰擦擦，也有失去平衡灌倒在地浑身酸疼，但不碍事儿。我有个邻居叫彬彬，有年冬天厌学了，每天早早回家，出发到我家房后就蜷伏在沙梁底的柳湾，然后自玩游戏，中午吃掉干粮，下午等我放学后他也班师回朝。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学期，反正谁也知道，谁也不问，谁也不说。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那段贫困天真的童年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忘不了校园里洪亮的铃声，忘不了学校路上开心的打闹嬉戏，忘不了盐开水总是老师给我们治病的偏方，忘不了偷剩鸡蛋换野牛，淹在柳林里驾云吐雾，忘不了老师惩罚我们不讲卫生，数九天冷水里洗手，忘不了为看电影不回家，半夜散场瞌睡跌倒，胃空如也。再次感谢给了我启蒙教育培养的母校阿拉布小学，在此感谢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茂生、高杰、高二生老师。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小学时光，作者王向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14号上午的11:30左右，周先生骑电动车从旧火车站附近到金辉大厦，不慎丢失了一把奇瑞车的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83-4747-5177，183-4747-5177，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13号的早晨，东胜区爱心环卫工人刘老先生捡到了山西李娜的身份证，已经主动送到了暖心驿站，请失主抓紧时间前去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3: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5: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3: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晨光铺满城市，城市的长街，三伏的热浪层层堆叠，通勤的路上步履急切，生活总有诸多的纠结。鄂尔多斯健儿整装待发，迎战乌兰察布，却始终都是一家。人生恰似绿茵角逐，酷暑是试炼，拼搏是解药，一时的胜负何须计较，满腔的热爱自领风骚。本周六的看台啊，旌旗飘摇，全城百姓齐声呼啸，愿将士们脚下生风，劲射夺标，不负暖城万众的期许和心跳。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读报周四早间的第一时间7:37，希望各位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提供和交流。

那个妮妮说到飞哥东升六中都放假了，校门口那个临时的红绿灯是不是能取消了？这个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哈，我把您的这个反馈呢，当我刚才发给了这个东升交通管理大队，让董队长呢这个回复一下。

0: 后呢，他有了回复之后，我在节目当中答复您啊，看看这个学校放假之后临时的这个红绿灯是不是能够取消。您的意思是他放在那儿是有点影响这个通行效率了，是吧？行，咱一会儿等一等那个交通管理大队董队长的回复啊。来吧，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我们先尝尝今天的咸蛋啊。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丢人。最近呢，有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呢，上了热搜。为什么说发生在身边呢？因为这个事儿呢离我们不太远。最近有网友反映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这个获奖名单里面，有一个一等奖。这个一等奖这个作品是什么内容呢？就是他画的是什么？就是环卫工人身上的这个啊，环卫工人啊，不是画的，是摄影作品啊。说这个摄影作品一等奖环卫工人的身上的衣服上竟然出现了乱码的文字，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你用豆包啊，用很多的这个 AI 软件在作图的时候，它出现那个乱码的文字，就出现了这个东西。然后好多人说，哎呀，这个一等奖作品这看着不像是摄影作品，好像是 AI 生成的一样。然后大家对这个事儿的讨论就越来越热烈了。事件发酵以后，目前的相关推文已经被删除了。7月14号，就是前天吧，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过核实，这个作品呢，它确实是 AI 生成的，并非是作者的实景拍摄。那这个通报也证实了部分网民的猜测，这个作品呢就是 AI 生成的，它是滥竽充数之作。即便如此，这种获奖啊还是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网友说了，说这个，哎呀，说连我这么一个门外汉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个作品是假的，这怎么这评委都是从哪儿请的呀？不仅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把 AI 味道直接拉满了。有些人说，这个作品它是怎么通过了评审的眼睛呢？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啊，居然在由呼和浩特市文学界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比赛里面突破了重重审核，拿下了一等奖，让人感到特别的意外。这甚至让人怀疑啊，比赛是否有起码的审核环节。毕竟有工作人员在记者追问之下也坦诚说，哎呀，我看了一下，确实也挺假的。如果说在评比时认真看了两眼，这种连说是鱼目混珠都有点牵强的作品，它真的会漏网吗？关键是有没有仔细去看呢？有没有仔细去审核呀？这个一等奖怎么颁的这么的随意呢？这甚至让人怀疑比赛是不是有非常关键的审核环节。其实关于 AI 冲击摄影和绘画等行业的讨论啊，这些年特别火热，很多人都在担忧说这个似乎行业又要被技术颠覆了。但是客观来看呢，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是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今年1月份这个某酒店品牌举办的摄影大赛，然后这个评委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协会的副会长这样的一些大咖，结果里面有一张疑似的 AI 作品拿下了一等奖，后来被网民纠正以后呢，撤下了。另外，去年年底某省的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叫《狐丘雾影》，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同样是引发了热议。等等，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从这些事件的细节来看啊，这些 AI 作品都属于是定睛一看你就能够发现问题的那种，但是偏偏这些破绽它就是能够一路绿灯啊，从初赛走

到中评，险些捧起沉甸甸的奖杯和证书。这也让人怀疑，这还不只是粗心这么简单，更有可能是一些摄影等社会奖项长期圈地自萌的某种表征。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些评奖的评这个字，它本身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各方啊都是一副不要太认真的姿态啊，我们就是玩一玩啊，内部呢热闹热闹。而在这个时候，AI 技术恰好把这个问题更加剧烈地暴露了出来。毕竟作品好不好相对来说比较主观，一些作品呢还能蒙混过去，但是现在 AI 技术生成之后呢，假不假这个事儿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所以说有人说了，说 AI 正好是放大了某些不良的风气，正好把某些不良的风气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让松松垮垮的审核无所遁形，也让一些原本非常小众的评奖开始频频引发舆情，登上热搜。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它或许也是一个提醒，一方面各种评奖啊，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你这个作品到底有没有用 AI 的这个技术去合成，是100%合成呢，还是说用了10%、20%，以后能不能用 AI 的技术来识别这些作品，要建立起真正硬性的技术甄别和责任的追溯机制。另外一个就是更加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在于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的评奖机弊，从整体上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把作品真正当回事情，这才是最关键。

0: 好了，各位，7:46，周四的早间，行车在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及时通报。我们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

0: 请讲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OK，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有朋友说大飞看球了吗？看了哈，一晚上没睡啊。我其实原本呢，阿根廷对英格兰这场比赛我没准备去看，结果呢，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啊吃东西了，吃的啥你们猜一猜。然后吃咸了你知道吗，然后到了三点多呀就渴得不行，渴醒了，渴醒之后呢就起来喝了水，喝了水之后呢我一想，哎呀，一看是3:38凌晨啊，然后呢我说看一眼比赛吧啊，结果打开之后呢一看0-0，哎，但是我一看场上双方的那个对攻啊还打得挺流畅，我说这场比赛有看的啊，有看点，我说就看吧。看着看着中场结这个上半场结束了中场，然后呢我就突然就精神了，我说那就下半场连着看吧。哎，然后就这样呢就看完了整场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阿根廷呢是最后2-1的比分呢击败了英格兰，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连续两年打入世界杯的决赛。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是击败了法国队的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决赛的时间应该是20号凌晨3点，就是下周一凌晨的3点。这场比赛啊，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觉得我挺替英格兰感到惋惜的，因为他们率先取得进球以后啊，其实一度占据场上的主动，他们是完全有能力、有实力能够拿下比赛的。但是呢，在取得进球之后啊，主教练图赫尔呢就让全队龟缩防守了，完全防守。啊，想要守住这一个球的优势，你说你面对阿根廷，你能守住吗？是不是？然后呢，打防守反击战术，他只有防守没有反击。这个40-50分钟全被阿根廷压制在半场。最后呢，梅西助攻2次，首先呢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另外呢是梅西的助攻，然后呢，有一位球员啊头球绝杀。有人说有一位球员，哎，这个正好是我要给大家出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是有4张猛超联赛的球票吗，然后大家建议说把这个能不能分开发，那我就8点之前我发2张好不好，8点之后再发2张，8点之前这2张给大家出的问题就是，今天凌晨阿根廷2-1击败英格兰的比赛里面，替阿根廷打进绝杀进球的那位队员，他的名字叫什么？各位打在微信评论啊，这道题可不是脑筋急转弯啊，这道题需要大家实实在在的把打进替阿根廷打进绝杀进球，就第二粒进球的那位队员的名字叫什么？赶快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第16和第17这2位卡位成功的朋友。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网络卡了呢，还是说大家现在正在查呢？发过来的信息不是太多，还有人答错的，说是梅西。啊，大家现在赶紧答，因为网络好像有点卡，卡在了半路上，所以现在答也来得及啊。这个继续跟大家来说哈，7月13号的时候呢，中国人民大学就蒋方舟论文再度发了一个通报，认定蒋方舟学术不端，撤销了他的学士学位，不是硕士学位。那这个消息啊，让一些网民感到特别的意外，因为就在一个礼拜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就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一事。他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曾经发布过一次通报了，表示啊，说虽然他的部分论文部分注释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是没有发现学术造假。这个事儿我们之前在大飞读报节目里面和大家讲过，是吧？就是清华大学的那个教授啊，是叫肖英教授，对吧？实名举报蒋方舟。然后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个礼拜之前刚刚发布了一个通报，说啊，他的这个论文注释有一部分确实不太规范，但是你说学术不端、学术造假，这个不存在啊。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又发了一个通报，说认定蒋方舟硕士论文被实名举报造假这个事儿属实，撤销了他的硕士学位。所以这个事儿啊，并不存在所谓的反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新证据就及时核查处理，前后处理结果不同，恰恰也体现出了高校方面实事求是、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个事儿，你要是遇到一般的高校来讲的话，他肯定不敢发了，因为一个礼拜之前我们刚发了，说哎呀，他那个就有点不太规范，但是你要说造假的话没有，但是他现在又证明他造假了，我们这不是里外里扇自己大逼兜吗？一般的学校他就不太敢发了，但是中国人民大学这个脸打了就打了吧，人家敢于承认错误啊，高度负责、实事求是。这个蒋方舟啊，年少成名，曾经被冠以天才少女和青年女作家，在国内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中国人民大学对这个事儿啊，丝毫没有包庇之意，主动作为，一查到底，果断处置，也充分显示出校方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在学校宣布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的消息以后啊，蒋方舟本人发文表示说，接受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并且向读者和老师致以歉意。但是他本人的这个致歉也很尴尬，为什么？因为在之前肖英教授举报他的时候，他就曾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表示说啊，说真正的学术不端行为反而会因为这种打假的泛滥而更容易蒙混过关。什么意思？就是几天前他还发长文来反驳他自己被指论文造假的指控，而且说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报警了。但是就在几天之后，他的论文造假这个事儿被证实了，然后他又出来道歉。现如今这个结果无疑会让很多喜欢他的读者和粉丝感到特别失望，也对蒋方舟身为作家的声誉造成了巨大打击，对他来说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和惨痛的。应该看到当下公众对于学术不端行为越来越深恶痛绝，已经形

成了人人喊打之势。因此，各大高校都应该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守住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和风清气正，要坚决维护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了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